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

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

于一时间，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声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

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法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

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看书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救习，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境越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咸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意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
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矣，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
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
不肯为，又何交集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时恶口妄言其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设立，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

0: 不是
1: 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得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回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吾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 转向交界。

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似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乐游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

一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

四系，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坐，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

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进程，总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

人往佛刹，花闯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
也能超过。

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之事，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

五行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225页，225页，倒数第四行，六。微细相容安理门，华严经上独有的十玄门，它的内容我们读过前面五门，深深感觉到这个十门，用现在的话说，宇宙的真相，十大奥秘，这是宇宙的秘密，没有人能知道。在哪里呢？就在面前。大，虚空法界；小，一毛一尘，无一不具足这十种奥秘。啊，谁能看得清楚呢？把这个奥秘揭穿了，扩修根哲学就是干这门事情。但是佛说这十种奥秘，这个扩修哲学还没有发现。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扩修哲学，大学问。佛说，法身大师都知道。换句话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要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变成自己的境界了，我们就已经到法身菩萨的地位了。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是十宝庄严土。为什么？经永远是随着念头转的。这种认知是发生菩萨的事情，不是别人。所以这些我们每学一遍，就加深一分了解。读个十遍、百遍，都不得其门而入。正是古人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什么义？就是这个义门。一个门是一个意思。幽玄的义理。理有四贤。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琐碎这个事里面显示出什么？看到这个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叫法身菩萨，跟我们凡夫看法真不一样啊！法身菩萨凭什么见到的？凭清净心、平等心、

觉而不迷的真心看到的。理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这什么哪个不去做啊？不管你知不知道，统统去做。知道的就是觉悟了，法身菩萨；不知道的，三乘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除此之外没有差别。今天我们看第六，微细相融安理门。大疏曰：“如琉璃瓶沉多戒子。”这是比喻说，琉璃瓶古时候称琉璃，就是我们现在称水晶。它不是玻璃，玻璃是人工制造的，水晶是天然的，算是宝石之一，七宝里头之一。佛经上也说叫它做玻璃，玻璃就是水晶，就是琉璃，但是琉璃里头呢，也包括了翡翠，透明的，绿色的玉，透明。这个瓶子里面呢，装了很多芥菜籽，芥菜籽很小，像芝麻粒一样。这以上过门，以上讲了五门：邪明、光瑕、无碍、一多相融。都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是今次第六门，现在这一门微细相融，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这句话很重要。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是一根汗毛，汗毛呢是讲毛端，那个尖端，这是正报里的最小的，正报身体，我们能体会到，能看到最小的汗毛的尖端，用显微镜来看，就看得很清楚。一尘是一粒微尘，一粒微尘粗细不等。大乘佛教里面说的这个一尘，是在毛端上，可以停留在毛端上，不会掉下来。这个为什么不会呢？它有引力。人在地球上，地球在转，不会掉下去。什么原因？它有引力，把你拉住了。同样一个道理，一切物质都有引力。大小不一样。这一毛端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吸引住，它不会丢掉。这么小的东西叫尘。
从哪里讲起？从

沉降起，牛毛粗，比我们的汗毛粗。啊，那一粒尘很大，眼睛好的人可以看见。啊，有一粒尘，那眼睛很好的人能看见。佛说这一粒尘土啊，你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那就很小了。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叫羊毛尘。羊毛比牛毛细，羊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兔更细了。啊，羊毛、兔毛，在中国可以做毛笔来使用。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肉眼看不见了。啊，这很小的微尘，佛教的做水尘。啊，水有相当的密度，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在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到。啊，它还是有很多空隙。这一粒尘呢，在水的空隙当中，它没有障碍的通过。啊，它可以从水这边传到那边。啊，这很微小的东西。那么这个尘还能分，再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金属。金属密度大，但是依然有空隙。啊，这一粒小的微尘，在金属空隙里面通过，没有障碍。啊，金属虽然密度大，里面孔很多。啊，而且很多孔啊都是连接的。那金尘再分为七分之一了，叫微尘。这佛经上通常讲的微尘。啊，这个微尘，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啊，换一句话是，色界天、无色界天人，他们看不到。小乘三国阿那含也看不到，四国阿罗汉看到了。在我们想象，应该是现在科学所说的原子。啊，佛经上说的微尘。啊，我们肉眼真的看不到。那么这个微尘还能分，再分成七分之一，这一直分下去，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色是物质，很多小的物质聚在一起，可以分析。应该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粒子、夸克。啊，科学家发现中再给他分析。啊，基本粒子六七十种之多，夸克也如是。啊，上百种的。那么这个通通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再分析，叫即微色，即微之微，再不能分了。啊，但这个东西呢，被现在科学发现了。啊，科学家称为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多大？它的体积是电子100亿分之一，啊，不是万，是100亿分之一。

那么小，这才叫基本的物质啊！再没有比这个小的了，这个东西不能分了，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找到微中子，再把微中子打破，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物质没有了。啊，发现的是什么东西？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就是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啊，科学家向世人宣布，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不存在的。啊，这是科学研究物质的结论。啊，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这叫一尘，就是念头产生这个幻象，啊，这就是极微智慧，这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所称的微中子。一颗含容一切诸法，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阿罗汉看不到，阿罗汉能看到原子、粒子、夸克，阿罗汉看不到。那么这种极微之微，佛在经上说，谁能看到呢？八地以上，啊，真正是宇宙奥秘啊！到八地九地这个地位他们看到了。啊，极其微细他也明了，也清清楚楚。啊，更神秘的是这个微细的物质存在的时间只有1600兆分之1秒。他这个里头含容一切诸法，也就是含容整个宇宙的全体在里头。啊，宇宙没有缩小，它没有扩大，这就是小能容大。啊，微细相容。啊，大中有小，这没问题，这我们都能看见。小能容大，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它是事实真相。那么从这个事实真相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细胞太大了，细胞肉眼能看得见的，太大了。啊，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无数无尽的虚空法界在里头，设方诸佛在里头。设方诸佛刹土，设法界的一真庄严都在里头，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啊，所以你看到这几后头的几句话，啊，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无量无边，这个刹就是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

头一切诸法啊，上到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还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虚空法界通通在里头同时涌现，如一境中啊，应现万象。再举个比喻啊，像一个镜子照外面，通通把境界相都收在里头。然后我们回头想想，开悟的人什么东西不学，他为什么会知道？这答案出来了。啊，自信的性德没有障碍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每一个一毛一尘里头，你都看到。啊，但是这个是真要拔地才行。啊，这是拔地菩萨的境界。啊，但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初住以上，知不知道？知道。啊，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推想当中，可能他看到，他看到模糊不清楚。啊，拔地真正看到了清正这个境界。啊，初住以上确实也能看到。所以智者大师把41位化身大师称他为分真即佛，而且用比喻说啊，把自信好比是月亮，晚上看月亮，真月亮不是假月亮，初二初三是个月牙啊，看到像峨眉一样是个月牙，那是真的，不是假的。13、14接近圆满，月光遍照，那也是真月亮。它跟初二、初三没有两样。啊，大臣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月牙刚刚露，那就是初住菩萨。啊，露得很明显了，那大概是二住、三住、四住。啊，到了14，快要接近圆满了，那就是八地以上，真正满月了。那就是妙觉如来啊，再不能比这个更远的了，比如说妙觉。所以明心见性就是初住菩萨，他见的是真月，不是假月，但是月光大小不一样啊，从初二初三到15差别很大啊，这个就是比喻41个阶级啊，所以在10报图里面还是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个提升的道理见性无明断了
啊，不起心不动念了，无明虽然断了，我们想到前面两种烦恼都有习气。见思烦恼断了，成阿罗汉。阿罗汉带着有习气，真的没有烦恼，他有习气。啊，阿罗汉在这个果位上把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升级了，他升到辟支佛了，他不是阿罗汉。啊，所以我们知道阿罗汉有见思习气，没有见思烦恼。啊，辟支佛呢，连见思习气都没有了。辟支佛比阿罗汉高。啊，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尘沙烦恼不是自分的，见思烦恼是自己的。尘沙烦恼是什么意思呢？度化众生，众生根性不起，无量无边。你要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才能度尽众生。所以法门无量是圆虚啊，所以那对他的啊障碍法执啊，是这个，是这么个情形啊。所以菩萨要不断去参学，没成佛之前要参学，要提升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啊，才能普度众生啊。到成佛了，这叫圆满了啊。无明烦恼两种都长，障自己也障度生啊。无明是起心动念的，修行全在日常生活，没有离开生活，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法门无量，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待人接物，无一处不是道场啊！就看你在现前当下这一念，你起的什么念头他就现什么现象。因果同时啊，前面我们读了啊，圣门第一门是众门啊，同时具足啊，这个地方同时涌现，这不是很有味道啊。一念觉是佛境界，一念觉才现前，你就是如来的化身，因为你入无如来境界了啊。你自己所住的是净土，别人住的是秽土，秽土跟净土同时存在啊，心不一样，境就不一样。
释迦

那如来示现在这个地球上80年，他住的是十宝庄严土，跟极乐世界一样，我们看不出来。啊，他示现的那个身份跟我们一样，我们看到他，如来也住在我们无住无实。那是他实现的，是他表演的舞台，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看不到，真的是后台。我们看到台前，没看到台后。啊，台前是闲聊。台后是隐秘，隐秘同时，啊，我们今天是稍稍能够体会一点，没入这境界。啊，从稍稍体会，我们就升起信心。我们对这桩事情不怀疑了。啊，怎么其如呢？两个办法同时并进。啊，第一个办法了，就是念佛。因为这一句佛号，我们在念佛，摄玄门具足，你自己不知道。通通具足，妙绝了！啊，什么事情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应付了？啊，第二呢，深入经藏。啊，深入经藏最好的，那就是华严。那为什么华严具足一切法？啊，华严真正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通了。啊，那么深入华严之先呢，我们要深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就是华严，在无量寿经掌握了纲领。再回到华严，像吃冰淇淋一样，一点不费事，非常轻松愉快啊！啊，这是个门道，是个非常巧妙的门道。啊，那么就知道无量寿经对我们的作用太大太大了。啊，学习贵在落实。如果没有落实，那我们是只是解悟。解悟跟清正有很大一段距离，而且只有解没有正。啊，还有一个麻烦，魔来扰乱。啊，也就是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来勾引你，你能不动心吗？啊，如果是正悟呢，你就有这个能力，一切诱惑你不会理会。为什么？你真正了解这一切诱惑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这个诱惑对你啊帮助了，不但没有伤害，这样帮助了，帮助上成就你的定力，成就你的智慧，也就是你经过考试，经过这个关通过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解悟没通过实验，
啊，没有通过考验，啊，你还靠不住。啊，这是古今中外，我们讲大修行、大成就的人，我们看到了。啊，功夫不成熟啊，被魔诱惑到了。啊，他在境界里起心动念，他就失败了。考试不及格啊！最可怕的，跟着魔走了，在境界里又升起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啊，他又升起来了啊！这就说明说，觉悟的时候，这个念头是被他的知解控制住。好像不起现行，境界一现前了，经不起诱惑又现前了，这就堕落了。啊，这是说明菩萨修学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啊，真的叫无量劫。啊，就是因为啊，进进退退，有的时候一退退到地狱去了，从地狱再出来好难呐、啊。时间是论计算的，啊，遇到佛法再修行，他阿赖耶有种子啊，再修行，修行还要同样要经过考验。经不起考验又退了，麻烦在此地啊，遇到尽宗之太难得了。这经上告诉我们，多少菩萨想遇这个法门，求这个法门遇不到啊，没有机缘的、啊。这就说明遇到这个法门太难了，遇到要真正掌握住，一生就成就了。啊，达到十住菩萨这个阶级，这个级别非常容易成就。啊，真正真的三不退也。啊，方法没别的，真正清净，真正平等，真正不迷，不迷就是觉，跟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清净平等觉相应。啊，这些考验你能通得过？啊，这是得力什么？得力弥陀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啊！财色名食睡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啊，再多都不会起心动念。啊，为什么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再说到底，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我们很清楚，只有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谁能诱惑你？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

没有自然现象，那这样得了吗？这才叫究竟圆满境界，这就是回归自性，这就是妙觉果位。啊，这一点点小境界就动心了，这不行。啊，小名小利，起欢喜心。啊，小小不如意啊，心里就气愤。

古圣先贤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根啊，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啊，你要把这个因跟缘断掉，果报就没有了啊。谁来护持你？诸佛如来、龙天善神。啊，这还起心动念，这怎么行？

啊，念佛人功夫还没成就啊，这些境界天天都来烦扰，为什么呢？他就不希望你成就。真正学佛的人是怎么对付呢？有啊，不是没有啊，很多啊。啊，你能说锅炉匠没有吗？修无法师没有吗？啊，刘素云给他姐姐没有吗？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也有啊。怎么对付？这遇到了，欢欢喜喜接受考试，那就通过了。一句阿弥陀佛，顺境好，阿弥陀佛；逆境好，阿弥陀佛。啊，为什么？逆境考我，他让我生欢喜心，让我起贪念，我一句阿弥陀佛把他送回去了。逆境来考我，他希望我生烦恼，他希望我怨恨，我也欢欢喜喜感恩啊，阿弥陀佛，退休退休，妙绝了！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请求弥陀。本愿为神加持我，啊，不受外境干扰啊！我们烦恼习气太重啊，这些话、这些事得天天提醒。啊，所以我自己的经验，这60年不开，没有离开这个经论。这是我最大的受用。我要离开经论，外面这些诱惑，顺境逆境，我逃不过。晦气贪心呐、啊，啊，逆境晦气怨恨呐、啊，啊，全靠经论，长时间的熏修，啊，天天读，天天熏呐、啊，天天熏习。啊，所以关关通过，从这里的吸取经验，经验越丰富。

就越自在啊！啊，什么样的挑衅都不怕啊，而且是欢迎的挑衅啊，就是不怕考试，欢迎你来考我啊！没通过一次考试，自己就提升一个阶层，这肯定的。啊，很深的这个经典，啊，初学的时候一遍、两遍、十遍、八遍，印象都模糊啊。啊，可是几十遍下来之后，哎，他清楚了，还是这本书。也就是前面十遍二十遍没看懂，后面越来越清楚了，啊！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处人这个待人接物之处，啊，经过这些考验，再看这个经文，明白了，啊，在这里我们就深深体验到世尊出现于世，只有一个目标，只为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那就是六道十法界。你能够摆脱六道十法界，这叫离究竟苦。啊，从此又再不受苦了。没有离开六道，要受大苦；没有离开十法界，受小苦。四圣法界苦很少啊，不自在呀，没见性。啊，不，没有能力周游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这个能力。啊，超越十法界有这个能力，这真正叫自在啊。啊，清净一切诸佛如来，哪个不愿清净？啊，个个都想清净，一尊佛都不漏。啊，可是波地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成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对阿弥陀佛能不感恩吗？啊，知恩报恩呐、啊！为什么不感恩？你不知道，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恩德，不知道阿弥陀佛对你多好，不知道。啊，虽然不知道，甚至于忤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你的慈悲关怀照顾没有减少一分，这得了啊！啊，如何报恩？念佛往生就是报恩。啊，自己有信心，有志气。啊，人家能站着往生，我为什么不能站着？人家能愚痴实质，我为什么不能？啊，你要问这个原因，你就问眼前考你的境界，来恭维你，来赞叹你，来捧你，你有没有欢喜？你这一欢喜，

失败了，不及格。啊，人家来回报你，来糟蹋你，陷害你，有没有怨恨？啊，还有怨恨，又失败了。啊，关关考试都不及格，怎么能报恩？啊，要知道，生活休闲上，修行就是考试啊，就是参加考试啊。啊，分分秒秒都在参加考试。啊，关关都通过，你说你都欢喜，叫法喜充满呐。啊，关关通不过，这个难过。啊，难过没用处，回过头来，老实念佛。啊，我念佛拜佛，读经。啊。听讲啊，很快你就会开悟。那为什么很快？你是用真心就快了，还用妄心那就难了。啊，真心做人吃亏，是的，好像是吃亏了，实际上一点亏没吃，占了大便宜。这真心哪有吃亏的？那吃亏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实在说，就是个妄念，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这妄念。啊，妄念是从第六识、第七识来的，啊，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下面引《普贤行愿品》。几句话，普贤行愿品云：夜尘中有尘俗差，夜夜差有难思佛。这是微细相容。夜尘这个概念我们有了。夜尘就是现在讲的业力微中子，这物质最小的里头有尘俗差，像微尘一样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这一层当中有华藏世界，华藏是大世界，多少华藏世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一层当中有尘俗刹，那个尘俗刹里头，每一个尘俗刹里头又有一尘，一尘里头又有差，重重无尽，没有底也。这叫小而无内也。啊，这个才是自信的真相啊，实相。大乘教里面，佛常常告诉我，八地以上就真的了。啊，你才晓得佛没有大妄语，

佛说的话句句真实，一定让你亲证。所以我说佛教是科学，科学最后拿证据来。佛法你没有到亲证，你不算成就，也就是说你没有毕业。啊，什么时候毕业呢？亲证就毕业。信皆行证啊，这才能毕得了业啊！我理解，我能讲得头头是道，没有做到，没有证的，你只有说通，你没有宗通。换一句话是，你还是在六道里头流转，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学佛人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学佛，佛的心愿是希望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是最容易的法门。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骗我们。啊，怎么没有骗我们？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这就没有骗我们。如果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比这个地方稍微好一点，成佛还是没希望，那去有什么意思？啊，那个弥陀对我们的恩德是有限量的。啊，在极乐世界帮助我们成无上正等觉，这个恩德就无穷无尽了，圆满的。啊，我们想能到十方世界去参学，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阿弥陀佛心量很大，并不是说你只能跟我，不可以跟别人，不是的。啊，他的善巧方便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我们在极乐世界，啊，我们的身叫报身，确实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没有离开座位。啊，可是我们能够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应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养，去闻法。阿弥陀佛不但没有限制，还鼓励了啊，让你去听听，去看看，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才知道阿弥陀佛恩德大，真没有骗我，我完全看到真相的。啊，一切诸佛所说之法，跟阿弥陀佛一鼻孔出气，无二无别。啊，为什么？英雄所见不是大略相同，是完全相同。啊，诸佛如来所证得的，阿弥陀佛全证得了，怎么会是有两样呢？
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能叫所有的学生到极乐世界去，心定下来了，如如不动了，分无量无边身，参无量无边诸佛，

在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就圆满成就，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

普贤行品底下一句，语言矛盾极为重，出现三世庄严场。这一句里头着重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连未来佛都看到了。为什么？十方三世不离一念，你能掌握到一念呢，十方三世在其中。没有丝毫隔碍差别啊！一切一切，一就是一念。啊，确确实实，同时具足。啊，首先第一个是总数。同时居住相应门，你再细看有这么多深妙不思议境界，都是一念居住啊。我们现在是一念迷也，没有觉察到菩萨心清净啊，所以他一念觉 啊修行修什么，现在总算搞清楚了，讲的再多，说的再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净。那我们的心就是不清净。清净就证果了。清净心就决定得生。除非你不想去。你要想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往生。在清净心清净是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个妄想都没有，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句佛号，这叫清净清净界深等平等，平等心往生，生上面二土。方便土、十八土只有清净心，平等心还没有现前，生同居土、方便土看你自己功夫浅深这是到极乐世界的深处。如果真的觉而不迷了，他决定生十八土。生十八土就是发生大事。那么这个境界，一尘中有尘所差，一叶差有难思。

是佛，语意矛盾极为中，出现三世庄严刹，通通是现前的事实真相。啊，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一点都不怀疑，但是自己有障碍，没见到。我们深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这八地的境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换一句话，你统统见到了。这就是极乐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之处。啊，84000法门，一切刹土。清真才算数啊！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智菩萨啊！阿惟越智菩萨就清真了啊！《华严经》上原教初住。到等觉，这41个位次都叫阿惟越智菩萨。念佛的人跟修其他的法门人不一样，念佛人确实有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啊，所以你的进步会比别人快。越单纯，功夫越得力，越快速。啊，所以像郭鲁江这种人，他单纯到基础，真的一个妄念、一个杂念都没有，所以他非常快速。啊，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即使是生凡生同居土，他不必一级一级的提升，他会跳级，啊，会跳得很高。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四相有信心，不怀疑。这真心此意呀！啊，这个意思就是微细相融。啊，极乐世界没有大小。没有时间空间的，没有这个东西啊。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回头再看《无量寿经》，经本经积累啊，积功累德品云，为法藏比丘于因地中。身口常出无量妙相，身有相，口有相，又如赞叹。啊，赞叹是最好的相，又不如画，这是最好的画。啊，画也有相，其相普熏。无量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自己障碍放下一些，也能闻到。

啊，我们是被妄想分别之处造成了障碍，所以闻不见，手中呢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理要有尽。啊，来帮助众生的。那么我们想，我们现在很需要啊。佛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其实，阿弥陀佛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啊。我们没有感恩的心。还嫌他没找不到啊！哎呀，如果阿弥陀佛，我们要黄金，黄金就送来了；我们要宫殿，宫殿就现前了，好不好？正当贪心，所以阿弥陀佛不给你呀、啊，给你是害你呀、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我们想想，我们能受得了，受不了。接受了，无动于衷，这个就可以接受了。啊，得一点点小利呀、啊，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不是智慧增长。不是定功增长，不是德行增长，是烦恼增长。啊，贪嗔痴慢疑增长。啊，所以佛加持你，你的语言没成熟。啊，不能给你，给你的时候是害你。要慢慢调教你，慢慢让你熟悉。啊，《法华经》上有个故事，释迦牟尼佛说的，说有个大长者，他只有一个儿子，啊，家里有10,000,000财富，啊，他认识这个儿子，儿子从小离开家，不知道这是他家。不知道长者是他的父亲，长者要认他做儿子，吓死了。啊，他就赶快逃掉了。啊，长者怎么办呢？雇他做长工。啊，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家里养的牛羊很多，叫他去捡牛粪。捡羊粪，你天天干这个，哎，这个他接受。啊，干了几年，慢慢提升，啊，干到20年了，这越地位越提升越高，啊，叫他管管别人。到最后，长者走的快要走了，才召见他，告诉他，你是我的儿子。他已经跟了20-30年了，啊，能接受了。全部财产都给他了，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呢，如是如是啊！诸佛如来所有的是你自信去做的，你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佛能够给你的，你自信没有，那你怎么接受啊？啊，全是自信所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全是自信。

自去住，一样都不缺。啊，现在就是你迷失了自信。啊，你都过这么辛苦的日子，啊，造作种种罪业，还免不了六道轮回之苦，这可怜悯者。这是佛眼所看见的。佛的无尽慈悲也，啊，教导我们回头是岸。啊，不要再跟着意识走，我想怎样，我想怎样，全都是妄想。

啊，住在这个世间，要了解世间现前的真相，啊，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应机施教啊，啊，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帮助这个世间人回头。用中国一句老话说，认祖归宗。我们现在背离了祖宗，认为祖宗没有智慧，祖宗是个野蛮人，没有文明。这个错了，祖宗有智慧，祖宗有正确的看法、想法。我们的看法、想法错误了，我们没有智慧，只有烦恼。啊，烦恼的根是什么呢？自私自利。自私利的根是什么？有个我。老子有一句话说：“吾有大患，未吾有身呢。”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多好！所以，六道凡夫，真正高级凡夫，他不要身体，这就是四空天。叫无色界啊，这个里面的众生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就不需要居住的房屋，这宫殿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我们一般称他们叫灵界。啊，俗话说灵魂。啊，他们不会去投胎，不会去找个肉身。啊，那个东西苦，那个东西会变成自私自利，都不要了身体，高级凡夫。啊，化身菩萨、阿罗汉这些人，都把身放下了。我们在经典里看到啊，

佛法真正入门，是身见放下了。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错误的看法，统统放下。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这样记住。要常常想到，我们还有身，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我们是什么身份？道道地地的凡夫。干的是什么？干的是轮回业。这是我们一天到晚做的，造因嘛。轮回业将来的果报就是轮回，依旧搞六道。六道里搞哪些呢？多半跟三恶道相应。为什么？都是为自己，自私自利。好事可以干，与自己有利；与自己没有利的好事不干。这都是跟三恶道相应的，跟三善道不相应的。三善道的人，念念为人着想。三善道我们特别提到天道。天人的德行，不要说高了，欲界天，欲界六尘，死亡逃离，平修福报，真正修，上平十善。就能够升天。具足中国老祖宗的所说的无伦无常四维八德，真做到了，真正落实了，决定升天，逃离天。往上面去呢，十善里头还要加一点东西，加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生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起心动念是利益别人的，不是利益自己。

啊，三途众生第一个业因就是自利。啊，自利不损害别人，这还好，损人利己，果报在三途。啊，魔鬼地狱畜生，几个自利不损害别人的。啊，现在做生意卖东西，卖假货，这就是损人利己啊！啊，货真价实，我自利，我不伤害别人。啊，能够自己少得一点利，多给别人一点利益呢，这就是天人。

所以常常要想到我们自己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头。今天是个什么时代？东方把传统文化收获了200年了，外国人把宗教教育收获了也是200年以上了。换一句话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因果没人相信了，对古圣先贤怀疑，对一切善法怀疑，对自己的善根怀疑，这有什么办法？而且这个怀疑是普遍的，不是少数，绝大多数。所以今天讲善法，没有人相信，你怀疑。什么叫善法？是从前帝王裕民政策搞这些东西，便于他自己的统治。让老百姓遵守这些。现在大家普遍接受这个教育，不相信了，连父母都不相信了。父母爱你，什么应该的？你生我，你就要爱我，我可以不爱你。是这么个心态呀！孝完全没有了。所以真的是无可奈何之事啊！我们只有想一个办法，少数相信人。相信的人，把这少数人集中，我们大家住在一起，搞一个村，搞一个镇，我们做出来，表演出来给大家看。大家看看，这个不错，这好啊，我们要学习，才能慢慢恢复。如果没有样子，光凭口说，没有人相信。我们过去要没有汤池小镇这个实验点做出来的样子，怎么说别人都不相信。告诉我，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不是事实啊，一句话就把你毁掉了。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过去曾经做到过的、发现过的，他不认识，不相信中国历史。认为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外国人聪明智慧，发明机器，发展科学，中国人愚痴，什么都不会。瞧不起你。你所作所为，他们怎么肯相信？这一定要做实验。每一个国家都用一个小城、一个小镇来做实验点。实验点必须要召集有共同见解的人。共同信心的人，大家住在一起，把它做样子做出来。

啊，大家看了就生起信心。啊，要拯救这个社会，从哪里做起？从拯救信心做起。他不信，什么方法都落空。啊，头一个要救信心，救信心就是拿证据出来。啊，现在科学精神就是要证据。啊，拿证据来。啊，我们把无伦无常做出来。啊，让他到家里来住几天，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家庭一团和气。啊，这样做人好不好？啊，还是你们家庭里面天天吵吵闹闹啊，打打杀杀的，这好吗？啊，让老人看见你的儿孙天天孝顺你好，还是儿孙天天背叛你好？啊，老人跟儿孙不愿意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天天吵架，甚至还动手打架。啊，不从这里下手啊，是决定做不到的，是一定要从实验下手。啊，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了佛教。斯里兰卡是以佛教治国，啊，教化人民，我们看到了，真欢喜啊！啊，跟着我们去。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他们亲自验证了。佛教治国，佛教教人民，啊，成果亲自见到啊，相信了。啊，欢喜赞叹了。啊，这个东西在今天21世纪还管用，还真有效果。啊，其实每一个宗教经典宿主高歌，天天就拜他没用处啊，天天念他不懂意思也没用啊，一定要把意思讲透。啊，在我们内心深处把一些错误观念纠正过来，接受经典教诲，然后把它落实到实际生活当中，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效果就出来了。啊，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宗教经典里面叫你害人，叫你杀人。啊，都是叫你爱人，叫你帮助人，叫你怜悯众生。啊，所以宗教是圣贤教育。

是公正、平等、和谐的教育。那我们要认真去学习，去研究，去落实，把它发扬光大。啊，这个世界社会问题全都得到解决了，地球上这些灾难自然就化解了。

法藏比丘心好，念头好，言行好，所以他在因地身口常出无量妙想。啊，这是什么呢？境随心转，啊，自性里头有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了，就是相广，六根。眼耳鼻舌身，对的外面五尘色身香味触法，啊，五根都放光放香，外面呢五尘也有光也有香，极乐世界就是啊，香光庄严呐。他们的物质境界从心理上转过去，心理纯净纯善，啊，心行不正，人心不正，这个身上气味就很难闻了。啊，怎么办呢？用一些香水，啊，涂香，涂在身上的，用这个来掩盖它的难闻的气味。用这个方法，这方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中国古人没有这些东西，这外国这些香水这些东西。用熏香，衣服，啊，衣服用熏香的方法把它熏，天天熏，哎，衣服就有香味，啊，富贵人家了，有钱人家才这么做啊。啊，真正修行人不要。啊，虚云老和尚，禅宗大德，啊，一年剃一次头。这看虚云老和尚都留了胡子，头发很长，一年剃一次头。啊，大概也一年可能洗一次澡，可能。啊，所以衣服领子都是油垢啊，领子都是黑的，他也不换衣服曾经到香港来住过一个月啊，35年前我第一次来讲经，还有一些同学曾经见过老和尚，伺候过老和尚。啊，老和尚这个衣服虽然

好像很脏，油垢。闻闻它，清莲花味道，不难闻。而且很奇妙，它的香气能治病。这是什么？心得。那最著名的也是在那个时代，抗战时期，金山活佛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一个出家人，他的法名叫妙善。好像抗战胜利前一年吧，还是两年，过世的。人家称他金山活佛，真有神通。台湾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对他很熟悉。告诉我他真有神通，又说我们心里想什么事情他知道。没说出来，他就能够给你解答。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也是一生没有洗过澡，一生不洗澡，春夏秋冬就一件衣服，他衣服很简单，他没有第二套，里面穿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件长衫，冬天下雪也是这样。夏天6月天他也是这样，冬天他不冷，夏天他不热。跟济公传里写的济公差不多。喜欢捡垃圾。特别是破铜烂铁，他捡来干什么？捡来吃掉。你看生锈的肉呢，他拿到嘴里，他就把它嚼嚼吃下去了。人家送给钞票供养他的，这最肮脏的东西，全部吃掉，供养他，他吃掉了。一个星期不吃饭没事，一餐饭吃个30-40碗也没事。这个是乐观法师见到的。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每一个同学都想供养，盛一碗饭来给法师吃，法师当他面很快吃掉了。那个人又来了，一次吃了20多碗。乐观法师在那问，就制止，他说：“你们不要害法师这怎么能受得了啊？不要再送再沉了。”他跟乐观法师讲：“不增不减，心经上说的，不增不减。”他有这个本事。真给人治病，疑难杂症，给什么药呢？身上搓搓那些狗腻东西，拿给他，搓搓搓个碗，给他吃。他闻那个碗很香，真的吃了病就好了。信徒很多，疑难杂症都找他，吉凶祸福都问他，他都知道。

啊，这不是假的。啊，我们这里也出版他的书，乐观法师写的，还有主云法师写的。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啊，到处打听他这些神迹，啊，事迹，写成一本书。啊，乐观跟主老跟我都很熟，他这两样东西合印在一本，好像我们真都有。

啊，这是说明什么呢？量子力学家证明的，境随心转，真的是境随心转。我们就是心不行，心太杂了，太乱了。啊，佛讲的这句话，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把心放在一处啊！我们今天提倡的，把心放在哪里？放在阿弥陀佛。啊，佛说这一处，我们就用这个做一处。阿弥陀佛这一处，我心就在阿弥陀佛上，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也不想。啊，我什么也不求。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得力。什么叫得力？妄念杂念真的没有了，效果就出来了，智慧就现前了，神通妙用就现前了。

往生真的与知识者，跟阿弥陀佛友好啊，来接引的时候，一分一秒都不差。啊，要想做到这个，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肯不肯放下？啊，要真放下。不能有丝毫眷恋，啊，那就是烦恼习气，那就是无明的种子，啊，所有自古至今修行人不能成功的，不能超越六道轮回，都是受这个害，我们一定要记住，时时刻刻小心。啊，这个魔障就在我们面前周围环绕，我们要不认识它，不远离它，决定受它之害。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报怜佛光品曰：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啊，除36百千亿佛。底下念老告诉我们，一光是莲光中三。

十六百千亿分之一。这表什么？表极微细，表这个意思。啊，微细相融啊，这代表微细啊。而一光中呢，含摄三十六百千亿佛，表极微细中含融一切诸法。这一尊佛代表一个佛国度，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显示出微细含容啊，微细含容这个境界，无量寿经里头讲到了啊，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华严里头有，这部经上也有。第七，因陀罗王法界门。以上啊，微细相融门，名一重之相，如相寂。而未名呢，重重无尽相如相寂之意。啊，前面读到的这一段。啊，微细相融安你们。

是一种相如。但是我们读一种相如，能够举一反三，就知道重重相如。一定能想到啊，业未成里头有佛世界，那个佛世界里头是不是又有未成？那未成里头又有佛世界，佛世界里头又有未成，重重无尽。因陀罗王法界门就要说这个意思，不是只有一重，而是重重无尽，这才叫做其小无内，找不到内；其大无外，这是心得，说明自信的本自具足啊。这是自信自然的现象，它本来具足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我们看到一个能想到重重无尽，啊，难为世尊在华严经上明显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祖师大德详细给我们解释，啊，用种种比喻让我们能够理解事实真相，啊，理解之后你才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1页，221页，前面呢，在这里讲过四法界，念老的注解里面注的比较简单，我们有个参考资料。

揭露下来的啊，出《华严法界观》啊，法界者，一切众生身心之本体啊，也就是一切众生的身心从哪里来的啊？以什么为体？这个体呢，就成为法界。为什么成为法界呢？法规则的意思啊，规是轨道，则是原则啊。界呢，有性分两个意思。从体上讲呢，性的意思；从事上讲呢，是分别的意思。啊，若有事说，啊，就事上而论，啊，界是分义，为随事分别故。啊，比如说是人，你我他，这就有分别。啊，各有各的界限。啊，一切万物各有各的界限。啊，摆在我们面前，桌子是桌子的界限，椅子是椅子的界限。一切万物都有他自己的界限，从事上说的。如果从理上说呢，这个界是性的意思，为诸法性不变异故。啊，法性是一个。啊，性，大乘教里面讲的，全是自性变的。啊，没有一法离开自性，性是一个，是一体。界有千差万别，啊，我们有个身，我们把身比作一个体，啊，身有手有足有头，那都各有各的界限。虽然是一个各有各的界限，不离一体。啊，殊不知整个宇宙是一体，这个体就是自性啊，也叫法性啊。就我们自己来说呢，我们称为自性，就整个宇宙来讲呢，这法性万法共同一体啊。大经上常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法身就是体啊！一切诸佛都不离开这个自体，都是这个自体变的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三世一切佛了。那我们有自性，有佛性。将来决定要做佛啊，所以这一句话里头有我们在内啊，三世一切佛，我们是未来佛啊，肯定做佛，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啊。没有成佛的时候有时间早晚，成佛之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呢？时间没有了，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了，十方没有了，就空间没有了，那变成什么呢？经上常讲，当下即是。啊，所以要着重在当下，千变万化都是当下，在起心动念。

特别是净宗，净宗所引依靠的这个性体，就是是心是佛。啊，佛是什么？佛是心，这个心是真心，实在讲也是妄心。真妄是一，不是二，里头毫无差别。妄心是什么？真心起了妄念。啊，随顺染缘，就变成什么？变成六道轮回。啊，随境缘，就变成四圣法界。啊，都是随缘不一样啊，体完全相同。啊，一个自信呢、啊，大经把这个自信比喻作大海。叫性海啊，是一切万法的本体。那么在经上讲的说，为诸法性不能变异啊，以此性呢，以此性分，就是离跟四互相交漏，就成了离四无碍的法界啊，在哪里呢？就在现前，无有一法不是啊，通通都是啊，以理融四，业业融通，就变成四事无碍的法界。华严经都说，把这段事情讲得很清楚，其他的大乘经都讲到离世无碍啊，没有讲到世事无碍。那下面呢比较详细一点，说四法界为众生色心等法业业差别各有分际，这分际就是限量啊，这叫四法界啊，这例子举得好啊，众生色心啊，色就是物质，我们这个身体是物质跟精神组合起来的啊，物质里面有精神，精神里面有物质，这一桩事情弥勒菩萨跟世尊对话就讲得很清楚啊，学佛的人只要是学大乘，这个话对我们非常管用啊，为什么呢？能常常做如是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很容易放下啊，放不下就是坚固的执着嘛。为什么执着？不了解事实真相。弥勒菩萨把真相说穿了，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都是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震动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物质现象是假的，精神现象也是假的，乃至包括自然现象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般若经上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就可以放下了，不要把它当真了。啊，放不下都是把它当真，问题都出在这里。弥勒菩萨这一句话说破了，真的把事实真相说穿了。

我们真的明白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内是自己的身心要放下，外面是世界，万事万物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在这个世间就是做梦。啊，《金刚经》幕后说的非常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里的事还要认真吗？那醒了就没有了。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就是醒了。那哪一个人没醒，哪个人在梦中，醒了就离开了。啊，醒的人才真正知道是做梦，没醒的人不知道啊。啊，把这个梦境当真。啊，所以这个色心等法意义差别，头是头，眼睛是眼睛，耳朵是耳朵，各有各的分际，啊，有各的各个的差别现象，不是一样的，同在一个身体上。啊，我们这个世界，住在这个地球上，许多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乃至于花草树木、山河大地，但是同在一个地球上。你没有离开这个地球，从地球来看，这是个整体。啊，一个整体就不应该分别，迷了，不知道了，把整体忘掉了。所以天天打架，天天闹事，啊，时时刻刻有冲突发生，这都错了，啊，这个都是自作孽，啊，自己要受苦，啊，觉悟不再执着了，统统放下了，放下就能够恒顺众生，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你都没有受干扰，你得的是自在，你得的是平安。啊，你过的是觉悟的生活。啊，凡是受环境干扰的，你过的是凡夫的生活，是迷惑的生活，你会受干扰。啊，就跟迷，你看，不就在面前吗？不就是自己吗？啊，佛说法真的是处处事事都在提醒我们，这个司法界如是啊。四教五教也如是啊。没有一桩事情不在提醒我们。第二呢，理法界啊，理是讲体性，为众生色心等法虽有差别而同一体性，这理法界同一个法性呢，同一个理体，理决定是有，不生不灭啊，但是这个理很深。怎么样才能见到？要善恒深禅定功夫，你才能见到。实在说，每个人都应当见到，见到就成佛了，就见性就成佛了。为什么不能见性？啊，因为有障碍，障碍是自己做的。

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啊，学佛没有别的，回归自性而已啊。啊，我们今天在一切法门里头选择的是念佛法门。念佛能不能见性？当然能见性。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绝对能见性。啊，那为什么我们见不了性？因为没真念。这个我还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真念佛？一天到晚还在胡思乱想。啊，我们一天24个小时，分分秒秒，你有多少时间是念阿弥陀佛？有多少时间打妄想？啊，一回头，一反观，马上就发现，我念佛的时间太少了，打妄想的时间太多了。这就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为什么要专念？啊，古时候人修行，古时候的社会人少，很单纯。啊，中国在抗战之前，打仗的时候，全国的人口只有4亿人，4万万同胞。啊，乾隆时代那个时代在200年前，啊，再往上再走200年前，中国人口只有2亿人，越往上越少。啊，人少，淳朴啊，没有什么好争的，那土地面积很大嘛，大家都不要争嘛。哎，都很乐意相让嘛。啊，人多了，土地面积小了，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才争呐。啊，人少地大，没人争呐。澳洲就没有人争地呀，而且土地很便宜。啊，一亩地几块钱。那怎么算中国亩啊？外国亩一亩等于6个中国亩啊！啊，很便宜。啊，这就是一定要把历史都搞清楚，搞明白，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要做个糊涂人，做个糊涂人就搞六道轮回。啊，做个明白的人呢，就非常有可能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做阿弥陀佛的学生。第三呢，离世无碍法界，为离有四贤，四难离尘，离世互融啊，这就是离世无碍。离在哪里？你看不见，摸不到，六根接触不到，但是六根在起作用，我们就晓得那就是离。离完全在事上起作用，啊，从事就能够体会到离。啊，事呢？事要没有离，这事怎么能建立？啊，所以离事永远是融合在一起，它决定不能分开。一分开，离存在，事不存在，因为离，它没有形象。

今天科学把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分为三大类，物质、信息、能量。我们一般称为物质现象，信息是精神现象，就是起心动念。能量是自然现象。这三种现象都是以自性为本体。全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大乘经上佛讲得很清楚。自性能生能现。这三种现象呢，是所生所现，现象出来了，你见到了，那是明白人见到，迷惑的人见不到。明白的是晓得这是怎么回事情。自性在哪里？无有一法不是自性。天堂是自性，地狱也是自性。佛菩萨是自性，蚊虫蚂蚁也是自性，花草树木也是自性，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是自性，连虚空都是自性。自性能现呢，能生能现。万物是所生所现。自信真的是不可思议，你说不出来，你摸不到看不到它。所以古德说，设思一物即不中。虽然老和尚讲经说法用黄金做比喻，一金做漆，漆漆皆金。但是真有黄金啊，黄金看到啊。我们自信咋？自信真有啊，自信拿不出来啊。其实自信根本就没离开我们。一切时一切处，他没离开啊，他在呀。没有他了，十根处都没有啊，全是他变现出来的。他真是万德万能，不生不灭，永恒不变。那么从他变现出来的这些一切现象，那个现象是刹那生灭，所以现象不是真的。生灭的频率那么高，就在我们眼前生灭，我们看不见；就在眼前生灭，我们听不见。它频率太快了，1600兆分之1秒，这么高的频率，所以就在眼前都看不到。

啊，在净土中成为常寂光。啊，学佛最后的目标就是回归常寂光。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啊，常寂光叫妙觉如来。我们的色心等法完全跟常寂光融成一体了，都变成常寂光了。啊，它起作用无量无边，众生有感，

他就能应。啊，应就是变现。这个变现，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众生想见佛，你就现佛身；众生想见菩萨，你就现菩萨身。随众生心，应所质量。所以自己根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些人在哪里呢？这些人也在我们面前，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释迦牟尼佛身份暴露了，他老早就成佛了，到这个地球上来应化的。啊，为我们现身说法，住持80年。啊，他的色身是完全觉悟的色身，跟我们迷惑颠倒的色身没两样。不相同的呢，他那个身体里头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我们这个身体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而且刹那不停，不一样就在此地。我们要能够不起心不动，不动念，不动念呢，跟它就完全一样了。那这个身体也是应化身了。啊，见到自己的化身，自己化身跟一切众生化身，跟诸佛如来化身是一化身。啊，所以我说这是大乘的伦理，讲到最究竟、最圆满了。啊，整个宇宙跟我同一体。大放光佛华严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啊，理由事显示出来，事有理成就的，没有理就决定没有事，决定没有相。我们要在事相里头见性，就这么个道理。啊，明心见性一点都不稀奇。那为什么他能明心见性，我不能明心见性？现在这个道理搞清楚了，我有分别之处，我有妄想，所以不能见性。我能够把分别执着妄想放下，就见性了。啊，见思烦恼放下，是准备见性，还没见到。啊，但是有条件了，有可能了。啊，再把尘沙烦恼放下，无明破一品，就见性了。啊，也就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六根在六尘境界，你看见了，你听见了，但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相、体、相、用统统见到了，体是自性，啊，相就是万事万物，这万事万物在做。在起作用，那起作用随缘、随境缘，得成四圣法界。虽染缘就是六道轮回。

啊，六道轮回整个的体相用，跟诸佛刹土里面体相用是一不是二，但是一个是觉，一个是迷，苦乐不一样。觉那是极乐世界，迷这是六道轮回，哎，体是一个，没有两样。是诸佛如来呀、啊，一切尊重啊！啊，不能轻视一个人呢、啊，不能轻视一桩事啊，都是圆满的心的。啊，幕后第四个，第四个只有《华严经》上有，我们《无量寿经》上有。啊，其他大乘经上只讲到离思无碍，没有讲到四思无碍。为一切分际四法称心融通，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无尽，是名四思无碍法界。这才是讲圆满了，讲到究竟处了。啊，我们要证入这个境界，往生极乐世界就真的。不是靠我们修行功夫证得的，是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加持而得到的。啊，虽然加持得到的跟自己得到的没有两样。啊，四法界是圆满的，四法界一界是四，四界是一。啊，相即互融，无尽无尽。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221页倒数第四行，可见莲池大师。也判阿弥陀经为圆顿之教，此次中日诸大德所同者也。那我们要找它的根源，为什么大家有这一个看法啊，这最初是善导大师提出来的。啊，唐朝初年，啊，日本、韩国、越南都有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大乘。啊，学净土的都是以善导为老师。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啊，完全接受啊老师的看法，啊，证实老师的看法，没错。那么所以者，或从之为圆中之圆。或迁之为分殊语言，啊，这就有人说的，在语气上不一样。啊，有人说《弥陀经》是圆中之圆，莲池大师说《弥陀经》是分圆。啊，不敢讲圆中之圆，啊，就是圆教里面的一份。啊，这个后面念牢了，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此该机缘有异，善巧不同。

怎么样不同呢？莲池崩坏，与善导、欧耶皆日本诸大德，何尝少异也？我圆满的，没有两样啊。那么莲池大师处的时代不一样啊，他著作俗抄的时候，正当狂禅风靡之际啊，中国佛教里全是禅宗，藐视净土啊，他要把净土教提起来，所以用《华严经》来解释《弥陀经》，但意思是什么？华严教义跟弥陀教义是一不是二啊！这一段事情到清朝，彭继清居士说出来。啊，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弥陀经》是小本无量寿经，把这三个讲成一个。啊，彭继清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啊，这乾隆时代也是清朝最盛的时代。啊，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一直到嘉庆的初年，将近150年。太平盛世啊！啊，无论在哪方面讲呢，不输个唐太宗啊。唐朝盛世没这么长啊，清朝盛世真长啊！什么原因？皇上都学佛，都认真干，唐太宗是赞成。是护法，热心护法，他没有真正学啊。清朝皇帝真干呢、啊，特别是雍正。啊，雍正对儒释道这三家都下过真功夫。啊，所以佛门这些大德不敢轻视雍正皇帝，他懂得不比你少啊。他有修有证的、啊、是很厉害啊。啊，所以莲池在当时啊不得不权宜善巧，扶救群济，做方便之谈。啊，正如神善灯居士之云曰：“所谓大权是菩萨了，取悲当己，应病于药啊，时节因缘应耳。”啊，历代这些大德，红传经教，不能不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啊，所以说这个说话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不要引起别人批评，啊，引起冲突就不好了，还得把意思真正说出来。啊，大权实现，这资料里头也有一点解释啊，这是属于佛菩萨。

全是什么？全是全巧，就是善巧的意思。啊，印花在人间，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这里的举《法华经玄义》第六卷里面讲的一段话：摩耶，摩耶夫人，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啊，怀孕怀释迦牟尼佛，净饭王，释迦牟尼佛的父亲，罗侯罗，释迦牟尼佛的儿子，不但是释迦了，千佛之母，这千佛衔接，都是这些佛菩萨化身来的。那么当来下生的第五尊佛是弥勒，弥勒佛实现的时候，那他的父亲是谁呀？还是摩耶夫人，可能名字不叫摩耶了。啊，他的父亲就是净饭王，可能也不叫净饭王，啊，肯定是国王的身份。啊，他的儿子罗诃罗，这大家了。连串起来到这来唱戏啊，那表演的表演给谁看？给这些芸芸众生看，帮助众生觉悟啊，这舞台表演啊，不是凡夫啊，啊，包括声闻这些弟子啊，像目犍连罗诃舍利弗这些人啊，这个1255人全都是大权实现啊，在这个舞台上你唱什么角色，他唱什么角色，背后全是诸佛如来大菩萨啊，台前面看不出来，这个是佛，那是菩萨，那是罗汉啊，那个是凡夫啊，都是装模作样的，到后台完全相同。所以内迷外现啊，内里面隐藏不让人知道，外面表现的大家看见的啊，你扮演的什么角色，示众啊，有三毒啊，佛弟子们呢也有贪嗔痴啊，啊，实际上呢都住净佛土啊，住净佛土就是化身大士啊，这最低的身份呢 啊高的身份呢是从常寂光里头来的啊，诸佛如来啊，从十报图里面来的是法身大士这是他们的内密啊，在佛法称他们，这是他们的本现象呢，是他们的极相上啊，是声闻，是菩萨啊，是居士，是护法啊，身份不一样啊，也视线的有烦恼。为什么要视线有烦恼呢？让释迦牟尼佛看到制定戒律啊，戒律不是无缘无故制定啊，弟子里面有杀生的啊，就治不杀生，有偷盗的叫治不偷盗啊，有邪淫的

在智作不言语。啊，都是真有这些事情啊，才制定这些戒律啊。啊，那这是大权示现的，他们在表演呢。啊，让佛制定这些戒律，教化一切众生，规范僧团。啊，让僧团呢走向六合敬。那么住清处啊，佛的这些这个族群啊，那么他们的亲属啊，皆是大权化身上帝呀。这个上帝是什么？上三品。啊，我们这个经本里面，三辈、上辈，上辈就是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是这些大菩萨，不是普通菩萨。啊，化身上帝应该就是十地以上。十地等觉了，这十一个等级的菩萨，他们来演化的，岂有凡人能怀那诺延菩萨？那诺延是金刚不坏身呐、啊，凡夫哪有这么大的福分呢、啊？没有啊。那、啊、这就是戏台上表演的，每一个身份的人都有他一定的资格，不是随便可以参与的。

至于莲池大师于苏察中广引净宗经中四时无碍之文，实于深意足证苦行啊，这就是弥陀经苏察。里面引用很多，净土经论里面四时无碍的经文，说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确实有华严经四种无碍啊，特别是啊，这个司法界啊，跟华严经教无二无别。大师是什么意思呢？把弥陀经提升到华严境界，让大家呢就不至于轻视了。华严是大家最尊重的啊，净宗经论跟华严境界相同啊，这是莲池大师做苏超的苦行。

用这个方法了，把净土宗恢复起来。这盖世事无碍法界，唯华严一经专有，其他经上没讲到。故知大师于本经中广引广作真言，以证本经正显世事无碍法界，亦即证明本经属于原教，实不容惑疑。这是莲池大师做疏钞的苦心，对净土宗做出最大的贡献所以净土宗在明末清初就复兴了宋元明都不信了，净土宗一直往下衰啊，念佛的人不多。自布大师一宗这个大师是莲池大师我们现在跟着他后面专论本经中世事无碍法界之玄义。华严宗立十玄门，是此法界之无碍，名为玄门者，以通此则可入华严圆教之玄海，故曰玄门。这是贤首过世提出来的，经以探玄记，探玄记就是贤首过世华严经注解，他用的本子是六十华严晋朝时候翻译的六十卷，那个时候八十卷还没来八十卷是唐朝时候的所说是玄次第引证经文，一名呢本经实居实玄确确实实的引用本经的经文，跟华严经对比华严经上有，这个经上也有确实是有这个意思于是则确证了本经正属原教，即是中本华严一证如上之说，皆是真实语，非因净宗行人之妄自尊大把《弥陀经》《无量寿经》跟《华严经》相比能比得上吗？华严经上有的，这个经上也说了，找得到证据下面这才说实宣了实宣第一个，同时居足相应门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于大缘起，

贤首国师有一篇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

那是他的论文，像现在的博士论文一样。啊，这篇论文呢，真了不起，文字不多，把这一部《华严经》理事修行都讲透了，啊，这不是真正契入法界，决定说不出来呀。慧能大师开悟说了20个字，这20个字不是真正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啊，所以五祖忍和尚一听就说行了，毕业了，啊，衣钵就传给他了。真的不是假的。啊，法界就是前首国师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一大缘起，这就是起而用，从一体起而用啊。啊，二用，第一个就是法界，我们现在人讲的宇宙，讲的是医报啊，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宇宙出现了，那第二个呢？珍宝，珍宝是谁呢？珍宝是自己，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珍宝不是别人，所有一切人都是我的医宝。啊，医报就是我的环境，一切人是我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自然环境，通通是我生活环境。啊，我是主宰。啊，《华严经》给我们讲这个道理啊，我们的环境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都是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是从这流出来的。自信清净圆明体就叫做法界，也叫做法身，也叫做法性，也叫做真如，也叫做真心。啊，本经里面讲真舍之际，都是说的它。大乘教里把这桩事情说了几十个名字，啊，那为什么佛要这样说法？这是佛陀教学的善巧方便，教学生不要执着名字相，要懂得名字里头讲的什么意思，那个重要，名字不重要，名字是假的。啊，是叫不执着名字相，啊，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心缘相，啊，你别去想它，越想越错，想是妄想，怎么能想到真相？不想，真相就在面前，一想呢，真相就产生变化，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整个宇宙，你动个念头，

产生灭亡。啊，这在底下一段就讲到了。啊，其二用啊，宇宙我出现了。啊，出。

从自然现象里面变出来了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这就起了三种周边。第一种，周边法界，这个境界不可思议，没人知道。我们心里才动个念头，这个信息传遍了法界，遍法界虚空界，通通收到了。那么这个人呢，是觉悟的人。不觉悟的人收到没？收到了，收到他不起作用。好像我们这边有个接收电视吧，我们家里有台电视机，电视台的频道有没有传的真？有，我们这个机器打开了，它不现象，那么机器坏了。有故障的，没有故障的，你按到按钮就，信息就传来了。那么就是六道凡夫不起作用，他见不到，他传得太快太快了，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了。为什么？他没有空间，他没有时间。跟光跟电都不一样，光跟电有空间有时间，所以它的速度很慢。太阳光到这里还有8分多钟。我们念头才起就周边法界。所以自己一定要晓得，我们起心动念说，人不知道，人是不知道，人一都是糊涂人，他不知道。什么人知道？佛菩萨知道，阿罗汉知道。没有不知道的，太快了。周边法界，因为整个法界就是一个电网一样，这肉眼看不见的，真的是四通八达，毫无障碍。我们起心动念，那我们身体呢？我们身体状况的时候，他们也知道的一清二楚。为什么？身体是细胞物质，物质也是波动起来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通通都是1600兆分之1秒在那里波动，这频率那么高。所以我们身体状况的时候，诸佛菩萨也晓得。我们真正发心做好事，身体不好得佛菩萨加持。为什么？他知道你，你哪里出了问题的，你不必说，他全晓得。说了也许说错了，自己不知道，他比我们清楚多了。所以只要真正发心，发真诚心，跟佛一样。佛是什么心？佛是大慈悲心。大慈大悲用在哪里呢？用在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佛就这么个心。没有自己套一句毛主席的话了，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这他说的。那佛不是为人民，佛是为变法。

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佛范围大多了。啊，毛主席那个观念没有超过中国啊，啊，这不一个国家了，全民佛我，佛是为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苦难众生，啊，前面我们说过了，特别是六道众生，要发这个心啊！啊，帮助他真正离苦得乐，要帮助他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究竟苦是什么呢？是无明烦恼。所有一切苦难的根源呢，是无明烦恼啊。从无明才起分别，才起执着啊。无明是烦恼的根呐。啊，帮助众生断无明烦恼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你看，断见思烦恼在证阿罗汉，断尘沙烦恼这成菩萨，断无明烦恼这是成佛。啊，佛知道什么原因你变成这个样子，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你回头？啊，既然晓得了，苦是从迷来的，乐是从觉来的。啊，所以佛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用什么手段呢？用教学。啊，这个教学三轮，施教啊！啊，三轮是心、身、口。啊，真正教化众生的心。没有这个心不行呢，这个心是念念不舍啊，帮助所有的众生啊，缘呢是他能信、能理解、能接受、能依教奉行，这都是缘啊。所以大经里常讲，佛不度无缘众生。啊，无缘是吗？他不相信，他不接受，他听不懂。啊，那么这些叫无缘。有缘也不容易教。为什么？他又变化了。今天相信了，过几天不相信了。啊，这什么原因呢？无量劫来被这个邪知邪见熏习的太严重了，所以他有怀疑。啊，圣教一碰到疑惑马上就退转。啊，所以教化众生不容易啊，佛的恩德大了，教化众生不是一生一世啊，生生世世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佛有能力分无量无边身啊，就在你的周围照顾你
你能感受到多少照顾，照顾啊，那是全凭你自己的功德。啊，心越清净，越真诚，哎，你会感到佛菩萨真的在照顾我。啊，存报恩心，勇猛精进的，不辜负佛菩萨。啊，不会为世间名利动摇了。啊，孔子对于这个学习的人，啊，最怕的就是有傲慢，但是傲慢人人都有，哪个人没有傲慢？没有傲慢，你就不会到这个世间来。你到这个世间来就有傲慢，为什么？你的心是阿赖耶，阿赖耶的第七识就是傲慢的根，与生俱来。啊，跟我同时来的，啊，我见，我爱。啊，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我痴，你看贪嗔痴，啊，贪嗔痴慢疑，是俱生烦恼。谁没有？如来没有。啊，再有一种人，化身菩萨没有，但是有习气。如来是真没有，连习气都没有。啊，如来住哪里？住常寂光。啊，到等觉菩萨，最后一品无明习气等见了。就会归常寂光，所以在常寂，在这个十报图里头，啊，无明是断了，真断了，啊，习气没断，越往上去习气越薄，啊，到等觉菩萨，这才有一分身相无明，啊，记住身相，那一品断了，相就没有了。啊，十八图就不见了。常寂光没有相，常寂光现前。啊，身相的那一层那个东西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迷，一念不觉，相就起来了。啊，这个傲慢、贪嗔痴慢。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有了，啊，叫俱生烦恼，不是学来的，啊，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贪嗔痴有核心，有它的原点，贪的原点是情执。嗔的原点就是傲慢，痴的原点就是怀疑，我们想放下贪嗔痴，从哪里下手？从情执。从傲慢，从怀疑，从这下手。
啊，你把它的原点找到，

放下。啊，你不知道原点，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啊，很难啊，你怎么个断法？啊，自己要常常警觉到，高度的警觉到，这三样东西是贪嗔痴的根。啊，决定要远离。啊，不远离，你决定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掌握在魔王的手中，因为你有这个根，所以魔王可以诱惑你，威胁利诱。啊，多少修行人，被他干扰。破坏而堕落了啊！甚至是真的由变成无我不作啊，变成魔王的眷属了。那向魔王投降了。

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法是无明业相。这是自然现象，就是一念不绝啊，成一切法呢，这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变现出来了。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不是见生的，它是一时顿现啊。我们可以细心呢，从做梦当中去体验，因为都有做梦的这个现象啊，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你仔细去想，梦中境界不是先有太阳再有月，有一样一样的了，不是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一打开，现象通通现前啊，不是一样一样的来的，没有先后啊，同时现前啊，消失也是的，一念之间全消失了，醒过来全没有了。啊，所以它不是所谓净化，净化在这里讲不通。啊，没有先后次第，没有过去未来。啊，如果我们真正知道，这个科学越来越进步，我相信10年20年一定会搞清楚了。啊，是一时顿现。啊，一时是哪一时呢？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这一秒出现的。啊，现在的科学仪器已经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那佛法真讲的，我们算的是1600兆分之一秒啊，现在的仪器可以捕捉到1000兆分之一秒啊，确实不可思议啊，科学技术的进步很惊人。能够把事实真相找出来啊，所以他根本没有生灭，他生灭的时间太短了啊。我们也能得到一个清晰的概念，那就是从旧式的电影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是用动画，这个道理组成的啊，那么他们的速度是24分之一秒啊，也就是说在一秒钟里头要放映出24张幻灯片，每一个幻灯片都不一样啊，这组成了动画。你看那电影有动作了，动画了啊。那现在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境界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啊，就在我们面前，我们毫无觉知啊，这个不觉就叫做无明，你完全不明了啊。啊，什么时候才明了呢？那就是恒深的定功。大乘经里面常讲
八地以上。啊，八地以上，五个阶级。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阶级的人都知道，他们有这个能力，不需要用仪器，眼睛能看到。啊，1600兆分之1秒的活动，他能看见。啊，心这么清净，啊，极其快速。啊，微小的震动，他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清楚没有别的，自己能够达到那个频道。啊，频道相同，就见完全见到了。啊，这是宇宙的真相啊。设法界一时顿现的，就是一法成一切法了。啊，一切法起一法，这个起一法呢，是我们的业报身。业报。啊，一切法起一法了。我们到这个时间来投胎，怎么来的？佛给我们讲两种业，第一个是引业，引导你到哪一道投胎，到人道来。过去生中修无界十善，修得不错，啊，够标准了。佛在经上讲中品，如果是上品呢，生欲界天了；中品呢，到人道来了。啊，下品呢就变成修罗罗刹。

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业力牵着你来的。啊，生到这个世间，每个人果报不一样，有的人富贵，有的人贫贱，有的人很幸福，有的人受苦受难，千差万别。啊，这是什么？这叫满业，是另外一种业。这种业呢，就是过去生中修善修恶。如果过去生中啊，像佛讲的修三种布施啊，修佛财布施得财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有钱啊，都赚钱啊。没有修的，不管你怎么做，你向人家学，人家能赚钱，你赚不到钱，那命里都没有啊。修把法布施的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的得健康长寿，这是属于满业，这两种不同的业啊，我们统统都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啊，看到人家富贵啊，我们贫贱，不起羡慕的心啊，知道什么呢？他过去修的因呢，他应该得到啊。我过去没修因呢，那怎么会得到呢？啊，明白这个道理，补修可以。啊，过去生中没有，我现在就干，我把它补起来。啊，这一些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老人呢，我跟张家大师的时候，大师65岁。啊，我那一年26岁。他看人多。啊，一看我这个人呢，贫贱之命呢，很苦啊，所以叫我出家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小的时候没有别的长处，听话。对于这些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我非常尊重。啊，认真向他学习。啊，所以他教我弥补。啊，修这三种布施，用现在的话说，改造命运呢。啊，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看过一个小册子《了凡四训》啊，我也相信命运。了凡先生命很平常啊，云谷禅师教他这套方法，断我修善，积功累德，他确实啊，命运改变过来了啊，连寿命都改变了。他没有求长寿，他寿命53岁，他活到74岁，延长21年。

老师叫我学布施，那个时候我真自顾不暇了，勉勉强强度过这个贫困的日子，哪有钱布施？张家大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一毛钱可以，一块钱还勉强还行。所以他就叫我，你要长存布施的心，你就从一块一毛做起。我真听话。所以这一生呢，有钱就布施。不积财。财是越施越多，这个世间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人家发财，财从哪来的？过去生中修的布施多这命里头有财丢都丢不掉是命里头没有的，可以修。命里的有的是他过去生中修的，种的因，这一生得的果报。那我们现在就修，过几年也就能得果报。年轻的时候修，中年、老年就得到了果报显现了。如果不是老师教我们，我们怎么会知道？所以这是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具足相应，就是我们在《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具实相应。第一个信息。无论是身体是念头，都是周边法界。你没有办法欺骗任何一个人。第二个呢，这个周边呢，畜生无尽。每一个念头都会产生变化，不一定在我们现前。可能在他方世界，可能在别的星球上。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要纯正，不能有丝毫歪斜。歪斜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会害人。害人你并没有看见，但是你要负因果责任。是你的念头造成的。不学大乘，哪知道这些事情第三种，含容空有。我大乘里面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是我自己本来的心量。为什么我现在不能容忍？哪有这种道理？自信的心量，虚空法界都是他变现的。你说他有多大？每一个人的心量，每一个众生的心量，都是周边法界。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自信的心量，是一切众生个个人本来具足，迷了，
变成小心量了，两个人都不能相处。他还能度众生吗？啊，所以一切大圆满都是自信的，自然具足的，具足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没有一样不具足，你什么都不缺。啊，只要明心见性。啊，所以佛的教学，方法多，法门无量，八万四千。方向目的是一个，通通都是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为什么我们看起来高下呢？众生根性不等，高下从这里分的，不是法门有高下，是我们自己根性有高下。啊，法门里头最圆满、最究竟、最特殊，啊，最容易、最快速，无过于心愿痴迷。所以它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啊，堪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第一法门。这真的啊，什么人这没有条件，通通都可以学啊，只要你具足信愿老实念，你看就这么三个条件啊，你就能成就。啊，我们千经万论，为什么？都为这个法门。啊，讲那么多经论，为的是劝人念佛。那不讲的话，不讲不行。为什么？别人怀疑。啊，说你大经教你都不懂，你搞这个玩意儿。啊，这么容易的东西！啊，我们几十年大家都走过来了，才讲着，这大概是真的。啊，这大概不是假的。你看，为这个，搞来搞去，还是为这一句佛号啊！啊，我们在中国大陆。啊，老一代的都走了，啊，赵朴初老居士通家了，啊，黄念祖老居士，上海郑松音老居士很出名，我跟他没见过面。啊，还有多少法师？明山老和尚、讲经法师，啊，听说我讲过《华严经》，对我非常尊重。我到苏州去看他，啊，他在庙门口摆了个小板凳，坐在那里等我。我听说他在那坐了两个多钟点。我们才到，一听说老和尚在门口坐了两个多钟点，我都吓到了。啊，听说我讲华严经，能讲华严的没几个人啊！啊，非常尊重啊！啊，现在讲华严的念阿弥陀佛了，这大家还能不相信吗？啊，过去干那么多年，就是为

劝大家相信，心愿持名，往生净土。真的，你能见到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做阿弥陀佛的弟子。那我们几十年的辛苦，目的达到了。没有这几十年，你不会相信。这无论干什么，都要搞得很像，都要非常认真干。做得不像，人家看的是假的，这个不行的，一定要很认真。我们再看下面举华严妙严品的经文，有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这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大疏，清凉大师的疏钞，华严经疏钞里头有这一句，如海一滴，聚百川位，是为此门的玄义也。一滴海水，你看多少江河的水都流入大海。每一个江河的水位不一样，流到大海都变成一位。这一位是所有江河的位共同聚集在此地。这叫同时具足。今此经中，具显此同时具足相应的玄门。如经中智心精进品里头说，法藏比丘于彼21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过超过于彼。这同时具足。经中21居之佛土，表无量佛土。这是211。这个世间自在王如来为法藏比丘展示的，法藏比丘提出一个要求，他发了大心，真正发大菩提心，怜悯遍法界诸佛国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迷得太深了，造业很重啊，受这些苦难呢，不忍心啊，他要普度这些众生，帮助他们成就佛道，求世间自在王佛为他开示，要怎样才能够
达到这个目的。

佛没有教他。只教他了出去参学，为他开导，就是21居止佛刹。也有地方写的。211，让他每一个佛刹里面去参观、去考察、去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你的愿望才能够达到。他真干，用了无界的时间。很长的时间，这些国土统统经历了，总结参观所得到的这些成绩，就是48愿，所以48愿。不是一次发的，不是在家里发的，是到处去看。你看，看到第一愿，看到许多国土里都有三恶道。他第一愿就是，我将来建的这个极乐世界里面没有三恶道。所以他不是在家里想的，不是预先在那计划策划的。他是到处去考察，看到这个不好，我不要，好的我都要。48愿是这么来的，是他无界参学21居止佛刹得的总结论。那么这个48愿，他完全。修成功了，愿愿呢都兑现了，到极乐世界都能看到，所以极乐世界成为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好的世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优点，极乐世界全有；一切刹土里头的缺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是这么来的。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神。不是佛传授给你的，也不是你自己想到的。是实实在在去看过。去考察，去学习过的，这么得来的。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这可以相信啊。我们也要向他学习。中国古人所谓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听老师教诲，还得出去考察。华严经幕后，你看文殊菩萨。最后一个阶段，是让学生善财童子出去参学。要有实际上的体验，这个智慧才叫真智慧。真学问，没有经过体验的靠不住。这也是今天所谓科学精神。

啊，所以对于210亿佛国度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他全看过，全去调查过，所涉国土呢，这就是极乐世界，超过于彼。啊，这20亿居持佛刹，没有一个能跟极乐世界相比。啊，他是集一切诸佛刹土真善美好之大成。啊，所以我们讲汇集，那是汇集的。啊，所以这个汇集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极乐世界是集大乘，啊，集一切诸佛刹土一真庄严美好之大乘。法藏比丘是无量佛土为一个极乐世界，就是华严经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唯一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是为十玄之宗门。那十亦本经之宗相啊，这个跟华严相同不是假的啊，华严经上有啊，无量寿经上也有啊。啊，说他是中本华严，一点都不为过啊！这是把净土宗啊大幅度的提升了。十玄门这一门是总义，啊，就是同时具足相应门。啊，那么在本经是非常明显的看见，啊，法藏比丘能够讲20亿居之佛土，啊，里面的真善美慧庄严，啊，总显现在极乐世界啊，让这些诸佛刹土里头的一真庄严啊，一切诸法同时同处，成就了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是十玄的宗门，实实在在也是本经的总相啊，本经实实在在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不可思议啊。这一段后头还有很多例子啊，底下有全持功德品我们时间到了啊，这留到底下一堂课我们再学习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222页，倒数第六行，从一同时居住相应门，从这里看起。夫华严教理，以缘起为主，法界一切尽成一大缘起，一法成一切法，一切法起一法，一时具足，圆满显现，故曰具足相应。昨天我们学到此地，这个十条叫十玄门，华严独有的

用现代的话来说，这一段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与哲学。在这一条里头，

时间跟空间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啊，不是凡人能知道的。他在哪里？他就在现前，就在当下，我们见不到，摸不到。啊，我们这个宇宙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啊，晚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星星，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因为它发光，所以肉眼能看见。不发光的星星比发光的多。啊，譬如我们的太阳系，太阳系有九大星星，只有太阳发光，九大行星都不发光。九大行星还有卫星，还有小行星。啊，不知道有多少，就发光的很少，不发光的很多。可是在夜晚你能够看到的那个光一闪一闪的，那就是自己发光的。啊，全都是太阳，每一个太阳都有很多卫星围绕它。这是怎么回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星球里面有生物。啊，可以说，连植物都叫生物，矿物也叫生物。为什么？它有见闻觉知。啊，一粒尘沙，一滴水，它会看，它会听，它懂得我们的意思。啊，这个在现在科学通通都实验出来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同时具足，一时具足。啊，所以宇宙爆发是顿现的，没有先后。啊，先后远近是我们凡夫迷失了真相，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啊，妄想里头才会有空间，啊，有十方，有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妄想，这东西全都没有。啊，就在当下。啊，我们把《大乘经》跟近代科学所发现的合起来看，我们对科学对佛法就有进一步的认识。啊，我们对于甚深难信之法慢慢的升起信心起来了。啊，一开头给我们介绍的华严教理，啊，华严经的教学，华严经的理论是以缘起为主，啊，有缘它就现，没有缘它就不现。啊，什么现的呢？是法界现。啊，法界前面介绍过，法是一切诸法，界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界分界限，从理上讲是一体。啊，完全是自性，

自性不生不灭，只有自性是真的。啊，为什么它不生不灭？它不变，永远不变，这是真的。它在哪里呢？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能现一切万法。啊，但是要有缘。啊，第一个缘，这个地方讲的业法。这一发了，就成一切法了。啊，一发是什么？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念不觉，这是一发。一发这个意思，我们都很不容易懂。啊，自认识，什么意思？真不懂。啊，为什么呢？我们概念里头没有。啊，一直到我们看到佛藏经里头弥勒菩萨，啊，是菩萨出胎经，就是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一段对话，我们才有一些概念。啊，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文。啊，意思我们讲白了，就是佛问弥勒菩萨，凡夫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我们听这个话听不懂啊，这一个念头不就一个念头吗？一个念头怎么里头还有几念呢？真的，这个一个念头里头有很多念，不是纯粹一个念头，一个念头你不会知道。啊，一个念头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一念不觉，只要有一念就不觉了，那就叫一法。啊，你看几念佛就问到的，那就是一切法，一切一切。啊，几个相，相是物质现象，几个实，实是精神现象。换一句话说，科学跟我们分类的，那个一念是自然现象，那后面这个物质现象跟心理现象，都是从自然现象里头变现出来的。速度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都是在一念当中发生的。这个一念，弥勒菩萨说，一弹指，这一弹指有多少年？32亿8000年。百千是十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有320兆个微细念头，那一个微细念头叫一法，这32亿8000年这叫一切法，一法成一切法。如果没有这一念呢，一切法就不见了，不能说它没有，它现现的不能说它有，这是宇宙。

真相。啊，不现为什么不能说他没有呢？他能现。他要真没有了，这就不能现，所以他能现，所以不能说他没有。现了的时候，像是幻象。所现的这些境界相，无论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都了不可得。啊，为什么呢？它现象的时间很短。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啊，一秒钟能谈几次？我们谈得快，我相信有年轻人，啊，体力好，一秒钟至少可以谈五次。那在成武，1600兆。这个一念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1600兆次，它就在眼前，因为它太快了，我们眼睛看不到。啊，它有声音，我们听不到；它有香味，我们闻不到。啊，太快了！啊，我们六根能接触到的这个境界相，是许许多多相融合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啊，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啊，这大家都知道的。电视这个画面，不要说像佛讲的这么多，1600兆分之1秒，啊，1000分之1秒。电视在我面前，我们看到没有？没看见，连闪光都看不到。所以它不存在呀。每一念的画面都是独立的，都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从生到灭，存在的时间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1600兆次。这里头的一次，你怎么能发现到？啊，从这个地方来说明，一法成一切法，一法一切法起一法。啊，起一法，譬如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人生是一法，一切法起一法。先是一法起一切法，一跟一切都是一。这很难懂啊。一切即一，一切一切，一时具足，圆满显现了。很不好懂啊，但是是真话了。啊，这个话科学家听了他懂，他能体会到。

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佛在经上老老实实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相怎么产生的？全是1600兆分之1秒频率里头产生的幻象，不是真的。啊，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生，也不能说它灭，什么都说不上。你能够证得，你完全了解，啊，怎么证得？佛菩萨是用禅定证得的，啊，禅定的功夫越深，你就看得越清楚，啊，禅定功夫浅还见不到。啊，到什么程度的禅定，你才能看见？啊，《大乘经》上都说，8地以上，大乘把禅定分成51个等级，啊，由浅而深，51个等级，啊，这51个等级分配在。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50个。后面还有一个等觉，啊，总共51个等级。越往上面功夫越深，8地，你就想想，51个等级里头最高的4个。8地、9地、10地等觉，啊，换一句话说，7地以下，知道有这回事情，自己没有证得，就是没有亲自看到，啊，8地看到了，啊，9地、10地就更清楚了。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科学，不是用仪器观察得到的，是用自己内功，不借外面帮助，完全用内功见到的。啊，宇宙之大，宇宙之美，不可思议。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自性怎么变的？就是一念不觉。一念不觉什么原因？没有原因，只有这一个没有原因，最初这个没有原因啊，真的是突然发生的啊。这一念不觉之后，他接着就念念都不觉，啊，好像弦一样波动了。他那个振动频率一直在动，他不停。啊，这个弦的脉动现象，就是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头非常微细。前面念头灭了，后头又生了。但是一定要晓得，前念跟后念不是一样的，不是一个念头。啊，就跟弹琴一样，弦乐器。啊，中国的古琴、古筝，这最常见的。啊，你拨动音声响了，它要很久才停下来。啊，但是它每一个频率波动的频率

都不一样。这个不难懂啊。啊，频率里头有高，慢慢慢慢就降低，慢慢它就没有了。啊，这个我们不难懂，观察到，说明没有两个频率是相同的。啊，这个现象被科学家发现了，所以科学家肯有说，整个宇宙啊是个脉动的现象。啊，脉什么脉搏？脉搏。啊，用这个来做比喻。啊，脉搏的跳动就是心脏的带动。啊，小孩从坐胎的时候，啊，还没有成人的形状，先有心脏。啊，那个脉动就开始波动了。啊，一直到一生死亡。心脏不动了，这人就宣布死亡了。啊，所以这个脉动是从坐胎到死亡这一个阶段当中，它没有停止过。啊，我们中医习惯是把脉。从脉动的状况了解你全身健康状况，啊，无需要用仪器来观察了。啊，中医非常微妙。那么这句话呢，我们通过科学，通过大乘经论上所说的，细心去体会，能有一个概念。下面引用华严经，华严妙严品曰：一切法门无尽海。同会一法道场中，一切法门，无量法门呐！这法门无量誓愿学，还是形容深广无尽啊，取这个意思。同会一法道场中，我们这是一法，这个小声音不？我们这里人不多，十几二十个人，在这个地方啊，学习、分享大乘无量寿经。净土念佛法门啊，所以这是一法道场。这一法道场呢，我们看到不大了。实际上什么？实际上具足一切法门无尽海。为什么呢？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是事实真相，这不是假的。我们看不着，看不到。啊，谁看到呢？化身菩萨看到了。全小圣人看到了。

同样一个道理，随着他自己修行功夫前身，他见到的声光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是完全看不到，阿罗汉看到了，菩萨看到了，比阿罗汉看到的要大，要深要广。化身菩萨看到的比一般菩萨看到的又要广大。到佛的境界才真正究竟圆满的看到。究竟圆满的看到应该是八地以上。才真正能看到啊。一切诸法性相离世因果，这就世上分的，这叫界分呐。从理上呢，理上就是一法界，一法性，一个真心。华严经上所说的，比现在的哲学，比现在的科学，说得更圆满，更清楚。决定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大师，清凉大师。华严经的俗称是如海一滴俱不成为，这就是一切一切。海一滴是一，不成为是多。一皆是多，多皆是一，不穿之位都流到大海，陆地上这些江河的水通通流到大海，流到大海变成一位，叫多界是一，是为此门之玄矣。玄就是很深，很微妙。同时具足相应门的玄义，那么这先说华严，再说自己。我们本经，今此经中，具显也是具足显明，此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那就跟华严一样了。如经中至心精进品，这里头有一段话：法藏比丘，于彼二十一居之佛土。下联句老居士汇集这部经，有说到二十一居之佛土，也有说二十一两百一十亿佛刹，这两种句子都有。因为五种原译本里头，有的地方说两百一十亿，有的地方说二十一居之，那么我们晓得一个居止就是我们讲十亿。一个居止是十亿。二十亿居止就是两百一十亿。是一个意思。说二百一十亿是中国人说法。二十亿居止是印度人说法。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是法藏比丘。

去参观、去考察，而实际上呢，二十一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啊，华严显密圆融，本经也是显密圆融。啊，真的是圆满的大法。华严经说的详细，本经说的简略，啊，意趣完全相同，啊，所以要看到表法的意思，这就正确了。二十一代表圆满。世尊当年在菩提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入定的时间多长呢？21天。21天。不能用二十一这个字看数字，它不是数字。意思就是，他在菩提树下入定，证得究竟圆满，就叫二十一。啊，一天证得的，这一天就叫二十一；7天证得的，7天叫二十一。一个月证得的，一个月叫二十一，就是代表圆满。他证得究竟圆满，所以二十一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啊，这是表法的，啊，不是真正的数目字。要真正数目字，211亿不算多，这很难讲得通。啊，变法界、虚空界就211个佛国度嘛，很少不多啊。啊，所以它是表法，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国土啊，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应该是这个意思。法藏比丘能用无界的时间通通访问过，啊，在诸佛国土里头参观、考察、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总结他所需要的就是48愿，啊，所以48愿是他无界考察21居止佛土里面的总结论，啊，结成48愿，从48愿里面。流出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48愿就没有极乐世界。48愿是依据啊，极乐世界出现了，愿愿都圆满了。没有一念不圆满，啊，所以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啊，他把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搞得一清二楚。

啊，佛陀里面不善的不要，善的统统采取。啊，这就是所摄佛果超过日比。啊，所摄佛果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跟无界

参访无量诸佛如来的刹土，取长舍短，这样成就的。所以他真的超过了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刹土里头好的他全有，不好的他全没有。啊，这后头这一句好，经中二十一居之佛土表无量佛土，啊，这说出来了，二十一不是数字。法藏比丘，设无量佛土为一极乐世界，这会集啊，总览呢？啊，览取一切诸佛刹土的真善美慧，啊，成就了极乐世界。世界华严中，一切诸法同时同处，唯业大缘起而存在，具足相应之意。这讲清楚了。啊，华严上有啊，无量寿经有啊，华藏世界有啊，极乐世界也有啊。啊，不但有，比华藏世界还要精彩。

早年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经啊，讲到这个地方，有人问我，华藏跟极乐有什么差别？我举个例子，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国家就有个城市，城市就有个国家，啊，很小。啊，我说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极乐世界呢，就是新加坡的五结路。五结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地带。啊，它的精华都在这条路上。啊，这个比喻大家就好懂了。新加坡跟五结路不能分的。啊，那么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最精华的一部分。啊，他也没有离开华藏。啊，是为摄学院之宗门，这个第一门，同时居住相应门。

这是宗门。十也本经之宗相啊，大乘无量寿经的宗相，就是华严经的宗门，同时具足相应啊。你如果真的得到一点概念了，同时具足相应在哪里？就在现前。小在我们这个身上就看到，大呢，在我们整个生活环境里面看到。你要能看得出来呀，看得出来就入境界。啊，说本经实是实实在在，也同此一大缘起而出现也。啊，你能够看出，能够体会到，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智慧现前，这不是知识，这是智慧。智慧真正现前呢，知道什么呢？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真跟我是一体，我们同时居住相应啊，同时同处，同时就在当下，同处就在此处，圆圆满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十方如来与我融成一片，无二无别，一切众生亦复如是。啊，无尽的慈悲，真诚的爱心，自然就流出来了。为什么呢？没障碍了。慈悲爱心，周边法界，

我们接着再看底下，又全持功德品种，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全持是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是八功德水。啊，那么这里是水的功德啊，这个水能随众生意，夜夜水就是一切水，极乐世界七宝池很多，每一个宝池的水都有这个功德，不是说哪一个池啊，是平等，没有高下的啊！众生所欲，谁知冷暖？都在这一个池子里面沐浴。有人喜欢水热一点，有人喜欢水凉一点。

每个人的感触就是自己所要的、需要的温度，这是我们人间做不到的。啊，极乐世界能做到。啊，欢极，欢极是水的流动，欢是慢慢的流。啊，极是很快流动。啊，我们现在冲澡用雨淋，那就是极。啊，前身个个不同啊，每个人不一样啊。二次意识也能同时同处，满足一切众生心意，真正是一切法从心相生，不是从别人的心相，是从自己的心相。啊，水是一法，众生的欲啊，众生的欲望是多法。那么这个一法呢，能相应，能同时相应与一一众生之一，这就是同时具足相应之玄门。我们听到了，感到很神奇，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为什么可能？性德本来如是，我们今天的观念是个错误观念，无量劫来迷失了自信，自信的功德完全不知道啊！自信，万德万能。我们全都失掉了，现在只有一点点，啊，一两种功能，三四种功能，啊，不是无尽的功能啊。

啊，这是华严经上有的，在这个经上也都看到啊。何况此水，复能同时播扬无量微妙音声。啊，水不但冷暖，缓急，啊，能称人心如人意。水能有声音，音声能说法，那更不可思议了。啊，它出水流动都有声音，声音仔细听，或闻佛法声声，乃至甘露灌顶受为声。再举两个例子，它什么声音都有。你想听什么，他就出什么声音。啊，想念佛，他就念佛声音。想听无量寿经，你听听，他就在那里讲无量寿经。我想听华严经，他就是讲的华严经。一切随众生意也。真真不可思议。啊，得闻如是种种声已，这是极乐世界的居民。啊，我们在这里看他的生活环境，他们见色闻声，心没动，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几句就是说，六根接触外面的六种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啊，身有妙处，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执着，啊，没有执着。心清净，没有分别。下面正知平等，成熟善根，这就是清净平等处。随其所闻呢？与法相应，称心如意也。无量法门，想学什么法门，想听什么法门，一定相应。这在他方世界没有这么圆满呢，没有这么周全呢。啊，华藏世界有的，极乐世界全有。极乐世界有的，华藏还有未必有。啊，超过一切诸佛刹土。没有说华藏例外，啊，也超过华藏了。所不语闻呢，了无所闻，他不想听了，声音没有了，不想看了，色相没有了。
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一句是永远不退于无上正等正觉。啊，妙觉，圆满佛果上的境界。啊，知识一水，举一个例子，极乐世界，万事万物，说不尽呐。啊，只说一个水，但能与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这个妙啊，极乐世界居民的人数无量无边，无尽无数。

极乐世界不是阿赖耶的相分，所以他们有限制。他是自信现的，自信变的，自信没有限量。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极乐世界之大没有限量。啊，极乐世界往生人之多也没有限量。我们这个地球上往生的不多啊，集合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那人数就多了。啊，他的色不像我们这个物质的色相，有体积。啊，他们没有这种有体积的肉身，没有。他们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

啊，这下面还有问：水能同时同处，满一切闻者之愿，个个闻起愿闻之法。能够随身每一个人不同的要求，啊，且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嚯，这一句可了不起了。相应是什么？其入境界，听华严就入华严境界，听无量寿身呢？就入弥陀境界。我们这边听是听了，未必能听懂，听懂了入不了境界。那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没放下，到那边一听就把烦恼习气转过来了，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啊！我们一般讲，烦恼不断，自然断；业障没消，自然消了。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之处啊！可见华严十玄之宗门，以具体显示于本经。在本经讲是宗相啊，啊，你都能体会得到啊。再看十门里头的第二门，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大素云啊，《华严经》上讲的，如金池之境，见千里之影。金池是直径一尺啊，这么大的一面镜子啊，诸位要晓得，这些文字是古人写的。古时候这个镜子跟现在镜子不一样啊，现在用玻璃做的，品质比从前好多了。以前是铜镜啊，都是铜做的，你到故宫博物院去看看，古镜这么大，这就镜尺，差不多一尺这么大的镜子。

所以要磨净，净就要常磨。那么这一尺这么大的一个镜子，大镜子，见千里之影。啊，镜子里的显的像啊，很远很远的地方都照在里头。啊，镜比喻下策，千里之影呢，比喻广大。深远啊，在这一面镜子他都照进去了。啊，这是什么？光下自在无碍。啊，实际上我们的眼睛不大了，能看见的是瞳孔，瞳孔就更小了，就像个照相机一样，镜头不大了啊。但是我们睁开眼睛，外面东西看得清清楚楚，那个外面的大入到这个小里头去了。眼睛真的就像照相机一样，把外面的信息统统传送在里面。传给谁呢？眼睛不会分别，眼睛也不会执着，它只是传送，把看到东西传送进去。谁分别呢？第六识分别，第七识执着。啊，第七识跟第六识是在里面，外面东西他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啊，那他从哪里分别呢？是眼识把这个现象传到里面去了。啊，里头有个荧幕，好像照相机后头有个荧幕，传到我看到了。第六识是缘这个荧幕，缘六识的相啊，缘眼识的相分，缘耳识的闻这个音声，它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六七其实它是三内，它永远外面眼睛耳朵成问题了，它就没办法了。那为什么它看不到了？全靠外面呢，五识传送啊。五识是传递信息的。啊，味道。舌传递。啊，舌根呢、啊。香味。鼻传递啊，所以这五个在外面呢、啊，六七圆不到外头境界，只圆到前五根传递的相分。你看眼识，眼识有四分，有相分，有见分啊，见分是能见的相。能见相马上就变成相分，相分呢就被第六第七所缘啊，所以第六分别第七执着啊，造业就是他们两个，前五识不造业，只传递，他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阿赖耶呢？阿赖耶是仓库，啊，资料库储存，啊，看到的、听到的，储存到里面，这就变成记忆。你怎么会想到昨天看到的，或者几年前看到的？这个记忆是在阿赖耶，阿赖耶仓库。

啊，你想要的资料全储存在里头，啊，随时可以调出来。这个仓库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经上称它做阿赖耶的种子，这个种子永远不会消失。时间太久了，过去生中的忘掉了，可是心地清净，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叫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哎，过去的事情想起来了，过去一时，过去两时，过去十时，过去100世，通通能够记得起来。就是阿赖耶里有资料库啊，你去查档案，全查出来了。啊，也有用催眠的方法，用催眠的方法也能把过去的事情记出来。啊，人与人的关系，现在关系，过去式是什么关系，都能把它找出来。啊，催眠的不是假的，催眠是假的什么？别人帮助你，让你精神集中，就是妄念没有了，专想一个，啊，你想想你过去，啊，前一世，啊，前一世出现了，啊，再想想再过去世，啊，催眠道理就是这个，啊，就是把阿赖耶的档案调出来看看呢。啊，跟现在这些人事物的关系，啊，总的来说全是一体。啊，比阿赖耶还要清楚，比阿赖耶还要明了，还要可靠。啊，大乘的伦理是从这个地方建立。啊，叫关系就建立。本经发大誓愿品，所居佛刹，啊，极乐世界人所住的广播严禁，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光阴如镜。放光了，啊，像镜子一样，镜子能照，照见的，啊，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下面念老说。以一刹之利用，遍彻十方，这是光的意思。啊，一刹之相不坏，这是瑕。啊，这一面镜子不坏，这瑕了。利用啊，它的能力，它的功用啊，无限之广。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啊，个个自在啊，故名光下自在无碍。啊，自心所现的这个眼根很狭小。

很自在。缘起作用的对象是外面广大的境界啊，虚空法界通通收在眼根里面。啊，如果没有第六、第七，这个人就是菩萨。第六是分别，第七是执着。你看，没有执着，没有分别，他就是菩萨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讲，坏就坏在这两个东西上。啊，眼跟见没有分别之处，耳跟听也没有分别之处，啊，鼻跟嗅，舌跟肠胃。啊，生根接触都没有分别之处。跟第六连起来了，就起分别；跟第七连起来了，就有执着。我们就晓得了，造一切业的是谁？第六、第七。所以转八识成四智，从哪里转？从第六、第七转。法相唯识宗里说，六七应上转，五八果上转。六七转了，第八识跟前五识跟着就转了。啊，六七不转，那五个也转不住，转不过来。啊，但是决定不是从前五跟阿赖耶转，不是的，那个转不过来的。啊，决定从第六、第七。

跟四，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现在所欠的功夫，就真干，我们就欠这个。啊，离四都搞清楚了，真干就入境界了。啊，那我们转的方法呢？我们转的方法非常之奇妙，就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分别执着统统集中在阿弥陀佛上，其他的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就决定得生。如果说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更好了。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上辈往生。我们今天早晨看到刘素云传给我一封短信，他姐姐往生，预知时至，时间一分一秒都不差，走得那么自在，那么潇洒。往生前几分钟还说说笑笑，说走就走。上品上身了。

不是凡人的。极乐世界菩萨到这儿来给我们表演的，给我们实现的。

一生当中受尽了折磨，受尽了苦难啊，菩萨为我们表演的。这些折磨苦难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做给我们看，我们要学他。什么样的折磨苦难，不怨天，不尤人，心平气和啊，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真的啊，他那样的潇洒，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并不稀奇啊，这一招是真的，其他全是假的。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菩萨慈悲的基础啊。此时此处啊，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处所？啊，无住我识啊！啊，住我从哪里来的？从见惑来的见住。你把这个世界看错了，想错了，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了，这叫见处啊，因见就生烦恼啊，引起烦恼着啊。

啊，所以我们讲时代不好，啊，无着力对时代是借助，借势讲时代。为什么不好？众生见解错误，思想错误，这样造成的。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间，救度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用教学。先前真的发若魔强啊，好人少啊，坏人多，善人少啊，恶人多。啊，恶的力量强大了，啊，所以善人受人欺负，啊，刘素云的姐姐一辈子委屈、忍辱，啊，受了多少苦难？没过好，过过好日子。临终这走，表演给我们看。啊，做善人还是有善报。

吃亏上当，受尽折磨，这都不在乎。往生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这是真善知识。

我们再看这下面说利用啊，一刹的利用，遍彻十方，这是光。在今天的社会，因为一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我们疏忽了祖宗的教诲。啊，我们祖宗教诲是以伦理、道德、因果为基础。啊，我们现在全把它丢掉了。人都不像人了，形状是个人，人应该具备的品德却没有了，啊，五伦的关系没有了，五常的德行，仁义礼智信没有了。啊，现在人不讲这些，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通通具足了。啊，思维八德听不懂，什么叫思维？什么叫八德？在这个时候，人民相信科学。科学拿证据来，你说五伦好在哪里？我没看到。啊，所以今天一定要做榜样，就是此地讲，哎，一刹的利用，一个小村，一个小镇。一个小城做出榜样，就能够遍彻十方。啊，大家都看了，看了就相信，看了就感动了。啊，要不看到，不相信。啊，刘素云的姐姐做了样子，念佛的样子，修净土的样子。要不是真正看到，人不相信；看到相信了。过去表演没有这些传媒。只有很近的地方知道，远的地方没人说，不知道了。啊，现在有网络，有微信，啊，这个信息马上传播出去，大家知道了，这真的不是假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啊，真有这个地方啊，伦理教育

啊，特别是宗教教育，要做示范点呢。一个国家有几个示范点？啊，在以传媒来宣布、宣报，让大家都知道，好奇的人都会到那去看。啊，他一看明白了，这才相信。啊，老祖宗好的东西太多太多了，现在都必须要用这个手段。啊，光靠讲没用处。啊，印书没人看。

啊，早年我们初学的时候，李炳南老居士很慈悲也，每一个星期讲一篇古文。你看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工具，如果有现在录像啊，把它录起来，对全世界播放，在大家都学古文的机会了，没人讲了。啊，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机，这个机缘，啊，没有媒体，这个网络、卫星电视的传播，那我们是一筹莫展。啊，讲经几个人听？几个人能听懂？啊，许多同修慢慢听懂了。那是什么呢？经年累月，他天天在听。啊，有的时候一部经听很多遍，听懂了。啊，听很多遍，那就得靠这种工具啊。没有工具，现场听就一遍，老师不会讲第二遍。你说这个多难？这么好的工具，不用它不是可惜了？啊，这个工具天天讲学，能救国家，能救社会。啊，文言文学习不难，有一两个老师，啊，用远程教学，啊，最好国家电视台。啊，一个星期不要多，一堂课，2个小时，啊，常年不间断，一直讲下去，大家都学会了。我没有时间天天学，我一个星期抽2个小时，一定要来听这个课，这个做得到啊。啊，今年累月去听的，个个都会了。啊，文言文是中国老祖宗最了不起的发明。啊，他能发明这个东西，这是个工具。啊，将他们的思想、智慧修身养性的方法、齐家治国的方法，用这种工具流传给后世，这文言文，纵然居历千年万年，后人体会一丝没有偏差，没有走样，这个工具多伟大。啊，这就是这种文永恒不变，语文是会变的，语跟文呢完全相同。啊，语言变了，到后来人就看不懂了，不知道你讲些什么。啊，所以老祖宗看得很清楚，语随你怎么变，我的文不变。啊，要流传给后世的，要用文言写出来。啊，文言文学习不难。真的，每一篇有一门古文课，最好这个古文课是由国家来主持，啊，由教育部来主持，啊，教育部搞一个电视台，国民教育电视台，
让全国人民来学，聘请几位好老师啊，这个国家了不起啊，这个国家真有福报啊，啊，能把人民通通教好了，国泰民安。啊，中国古时候这个教育最重要的就是经，啊，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啊，我们把传统东西分作四大类，经史子集，啊，经是最重要的，啊，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学问全在经里头。啊，实是经验。啊，里面都是讲因果的。啊，你把历史看懂了，你才真正相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子里面是学术思想。今天讲的哲学，啊，是以这些为教材啊，千年万世永恒不变的教材，太难得了。佛法是宝藏，留下来这么多经典，无论是大乘小乘都非常精彩。啊，小乘有一部法注法句经，分量不多，完全寄送题材写的，啊，400多首偈。南传的，北传大概有700多首偈，这当中有相同的。啊，这个书是汇集本，啊，不是佛一次说的，在一切经里是揭露出来的，编成这一本，啊，代表小乘教普及教育。啊，设在大臣也有编辑。永明延寿大师做了这个工作，叫《宗经论》，啊，是全部大藏经，啊，里面的精华重要地方，把它揭露出来，就像群书之要一样。啊，所以宗经录就是佛经之要。那就是一部小藏经。要认识什么是佛教，读这一种东西就够了，你全知道了。啊，每一个宗派主要的经论也可以用这个方式编一套，使你这个一宗的制药便利于现代人。现代人没有时间去读那么看那么多东西，要精简啊，从精简里头认知，然后真正发现，专攻一门啊，10年你就成了专家。
啊，你就成为大师级的学者。方法有啊，古人都做出来了，我们明白，不是难事。今天这种混乱的世界，有没有方法在一年两年就把它恢复正常？有。我们过去在汤池小镇做的这个例子，做的这个实验啊，真没有想到，3个多月，小镇的风气180度的回转。我们那个时候感到无比的惊讶，这怎么可能？但是事实摆在面前。啊，当时我说了2句话，这个实验证明了2桩事情。第一桩事情证明祖宗所说的人性本善，每一个人把人性找出来了，把本善找回来了。不愿意做坏事。第二个证明了，人是好教的，很好教的，一点都不难，就是没有人教。啊，但是教的人，他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说，他自己要做到，他自己没有做到，教别人做，人家不相信。啊，就我们当年种子老师37个人，啊，我对于这37位老师要求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你们要做到。你没有做到，你没有资格教。你做到了，你就有资格教人，人家会相信。啊，教育从哪里开始？从身教开始，人相信了。啊，我要求他们，这37个人，《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4个月完成，分量都很少啊。《弟子规》1080个字，《感应篇》大概1500-1600个字，啊，十三页道经，不要去读全经，全经大概有10000多字，太长了。我有个借本，啊，我的借本的时候只有600字，你只把这几个小东西念得滚瓜烂熟。句句做到，你就能教，别人就能相信。啊，所以我给他4个月，这老师我很佩服，我很尊敬。他们2个月做到了，啊，打电话告诉我，我都呆了。2个月做到，问我下一步怎么办？我回答：下乡入户，我们真干。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我们做出来给人看，下乡入户。到农民家里面去服务，看到人家的老人就是我们的父母，看到人家小孩是我们的儿女，看到家里面事情马上动手去做，我们要做出来。做了3个星期，这些人感动了，
啊，老人看到这批老师，你们是好人，我的儿女没教好，他们小孩看动了也感动，我们对不起父母，我们不孝顺，你看看，不做出来不行啊！啊，然后向大家宣布，衷心开口，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人自然的，不要招生了。啊，这样教了3个月，整个社会就起了变化。啊，我们这个实验是为联合国做的，我们自己也没想到做这个事情。我们参加联合国的会议，看到世界这么乱，把中国传统的古人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提出来向大家报告，大家听了都欢喜。啊，可是会后，我们在一起聊天吃饭，很多人问我，法师，你讲得很好，这是理想，做不到。这些话对我是当头一棒，我说的这些等于零啊，没人相信啊，这才叫真正的危机啊，真正的危机，这个危机要不能够转过来，什么危机都转不了，那灾难就没办法避免啊，这个危机是信心危机，我们对自己不相信的，对老祖宗不相信的，对传统文化不相信了，对圣贤人不相信，那就完了，没救了。啊，我想了很久，这怎么办？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哎，他们讲科学，科学拿证据来，那我们在做实验，做出这成绩出来了，他们看到了就没话说了，他就相信了。啊，所以汤池做出成绩出来，我们就在联合国办了一个大型活动，把这个成绩对外发表。啊，我们做8个小时的介绍演讲，做3天展览。啊，有照片，有文字，有图画。把这个汤池小镇做出来的成绩啊公开在联合国公布啊，大家也看，哎，是真的呀，都想到汤池去参观去考察。

啊，虽然我们没有能继续再办下去，影响出来了，没有白做。啊，许多人看到这个，醒悟过来了。啊，那个时候，联合国有一些大师们，我知道差不多有30多个人。用观光旅游这个身份到汤池去住3、4天，考察，真正了解这个信息，带到国外。这么多年了，6年了，联合国对这桩事情还念念不忘，这就是影响。所以今年5月，我参加曼谷的多元文化的活动，教科文组织大使们知道我参加这个，来了17个人，跟我见面，希望我能够在联合国再办一次大活动。我很感动所以我访问斯里兰卡。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是你们有没有兴趣？有兴趣，我们再到那边见面。来了25个国家大使，我们在一起生活了9天，谈了很多问题。这些人都是好人真正想拯救社会真正希望化解冲突把社会带向安定和平确实是好人。

我的年岁大了。上一次06年办这个活动啊，好像我是80岁。时间过得很快了，一转眼6年前的事情了。现在要做，现在不做，再过10年呢，想做也不能做了，那就真叫没救了。所以他们来看我，我很欢喜，勉励他们，这都是年轻人呐，都是40几岁、50岁、50多岁，他们能办事啊，跟我年龄差得很远呢。就像华严这个，什么是圆满？无量寿经上通通具足啊，真真不可思议！我们看到一刹之利用，遍摄十方，这光，这就是我们要做点，要做实验点。这个实验点会产生很大效果，汤匙这一个点，时间很短促，就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世界上有10几20个点，那还得了啊！如果有一个国家真肯干，真肯这样做法，用国家电视台卷全世界广播，这个国家领导全世界。这个国家救了全世界，我这次斯里兰卡的访问值得了，他们总统答应了，现在还跟我保持联系，他们真想做领导全世界，他能做得成吗？我相信可以做成。为什么呢？他们佛法的基础已经普及到全国了。你在这个国家看城市、农村，你都看到人民虔诚佛教徒。他们是真干呐，真正把佛教的教条落实。就像我们汤池种子老师一样每一个法师都讲经都教学虽然是小乘，小乘是佛法的根，比什么都重要。大乘是佛法的花果，没有小乘哪来的大乘？所以他有小乘那么好的基础，佛法将来可以在那个地方生根茁壮、开花结果，真难得。我们真没有想到，以前我们以为泰国，这是。以佛教为国教的国家，我们对泰王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泰国的佛教是普及，没有做到，没有真正落实三规五戒十善，没有普遍落实。六和六度普遍落实的话，那泰国真的就领导全世界了。我们没有想到斯里兰卡做到了。最佩服的，没有话说的，人家做到了，我们是说说而已。他们是真干了，做出非常好的成就。
让我们看了心服口服。啊，我们在斯里兰卡是去学习的，啊，是去参学的。啊，不是去指导的，我们有什么资格指导别人？啊，我们去了，向他们学习。啊，他们比我们强，我们是纸上谈兵。他真正做出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个地方是佛地。啊，领导人英明慈悲，礼贤下士，啊，我们去访问，受到最高的接待，啊，一般是国家元首的这个礼节来接待我们。我们非常感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3页，倒数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本经法大誓愿品云：所具佛刹，光波严谨，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前面呢，我们学的这里啊，广狭自在，一刹，这个利用。遍彻十方，这是广的意思。啊，一刹之相没有坏，这是狭的意思。啊，一刹遍彻十方世界，

利用无限之广于一法之下，不相妨碍，个个自在，故名广狭自在无碍。又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独其面相，亦复如是，同时广狭自在之玄门。这个境界也在现前。

这些现象，华严唐朝时候翻译的，

那个时候用这个广说明呢，广跟狭同时存在，互不相妨。广中现狭，狭中现广。啊，用这个镜子来做比喻。啊，现在呢，比镜子小的很多。啊，而容纳了更广。啊，现在一个小的电晶片，你们用在照相机上，用在录像机上，啊，用在电脑上，啊，面积大概就小指甲这么简单。啊，里面包罗万象。啊，以前照相机的底片，啊，这个东西就是底片。啊，一张底片大概，多半都是24张、36张。啊，现在这一个小晶片。里面可以容纳几千张，小中容大了，那大没有缩小啊，小的没有放大了，互相没有妨碍呀，哎，它居然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么科学越进步，我们看到这个宇宙，这是宇宙的奥秘。越觉得不可思议。而实在这些事情呢，其实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啊，很小啊。啊，外面这个像。照在这里面，跟照相机一样的，啊，它里面的时候有个荧幕，这个荧幕当然也很小，啊，谁去看这个荧幕呢？第六识、第七识，啊，这叫眼识的相分，眼识的见分是它起作用，能见，能见外面现象，啊，见了之后。就落在他自己的相分上，这个相分呢，传到第六意识，传到第七识，传到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自己也有个相分，这个相分呢，就传到他那个相分里面去了，就像我们像传播一样。啊，这个身上是一部机器，很复杂了。色相、音声，甚至味道，啊，酸甜苦辣，你看，通通都可以传。啊，传到第六识的相分，传到第七识的相分，第六识的相分，语言啊，见分呢，语言他自己的相分，他语言不到眼识的相分，语言不到耳识的相分，他语言他自己的相分。啊，这就传过去了，在他自己相分里面起分别、起执着，啊，起这些种种感受，啊，所有一切的感受，善的感受、不善的感受、苦的感受、苦乐这种感受，通通是第六、第七识，前五识不起这个作用。这就是广狭自在无碍啊，从我身体里面就能体会到啊。啊，

这个后面这个比喻啊，这也是经文上说的。你要见，在极乐世界，要想见十方世界，诸佛刹土，悉于宝树见见。啊，七宝树林，它里头都显像啊。啊，犹如明镜，独其面相，好像我们看镜子一样，在镜子里看我们的面相，在宝树间呢，看一切诸佛刹土之相。啊，那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电视机一样。啊，它没有这些机器设备，它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些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那么这些都是说明广狭自在啊，这个意思啊。第三呢，一度相容不同门。大俗云啊，大俗是华严经清凉大师的俗抄，他举一个例子，夜色之千灯，光光相射啊，这个例子举得很好啊，为什么呢？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一中有多，多中有一，这叫相容。但是一多的相啊，并不是了啊，它有不同。我们这个房间有十几盏灯，灯全部打开了，每一盏的灯都互相照，光呢都融成一片，那这光就很明亮，这是相融，光光互照啊。可是每一盏灯呢，你熄掉一盏，这盏灯光就没有了。这就是不同。啊，同的是光，光是一，但是发光这个灯呢，不一样。我们把它熄掉一盏，一盏灯光就没有了，这说明是不同啊，一根多相容，有相容的能力，有不同的个体。那么这桩事情在常寂光里面跟这个情形呢完全相同。常寂光是自性的性体，有没有一多呢？有，确实有这个样子。那一念不觉，这就迷了。迷了的时候，它的光就失掉了。实际上，它并不是真的失掉，它有障碍了。啊，不能像大彻大悟的人那么样的自在。在光中能容一切佛光，

啊，弥疗的时候呢，实际上光并没有失掉，光的作用也没有失掉，自己不知道了。啊，自己被这个东西障碍掉了，怎么迷的呢？起心动念迷了，不起心不动念，没有障碍。起心动念，障碍就生了。啊，其实我们细心想，并没有失。啊，只是自己这个失了，古人叫迷失。因为你一觉，只要把起心动念一放下，立刻就见到了。啊，就恢复了。起心动念是迷。分别是严重的迷惑，执着那又更严重了。啊，这个叫什么？越迷越深呐，深到自己就回不了头了。啊，所以佛劝众生。啊，要回头是先放下见思烦恼，就是执着。先学不执着，啊，真的不执着了，你的能量恢复了一部分。啊，你看阿罗汉、毗卢浮。六种神通都现前，六种神通是我们的本能。我们的眼啊，阿罗汉能看到啊，六道轮回，整个六道里面的情形，他全看见了。在哪里？就在现前。啊，六道里头一切音声，他都能听到啊！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同空间维次，他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不同维间空次空这个维次空间呢，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造成的。啊，定中没有这个境界了。所以全都看见了啊，他没有看到完全，他看到局部。什么人看完全呢？明心见性的人看完全的啊，他所有障碍都没有了，所以眼能见啊，像照相机，他什么都能照。障碍没有了，什么都能听啊！六根的作用，遍法界虚空界啊！这是讲见性的人，见性的是阿惟越致菩萨，这是他的本能呐！啊！他六根起的作用啊，应该通通都是遍法界虚空界，这个才正确啊！决定不是要局限在一部分，而且呢，经上告诉我们，六根互用。眼睛本来只有看，哎，眼睛又能听啊，互用。每一个根的作用啊，其他五根作用它都具足，这六根互用啊，看不比人看，耳也可以看，身也可以看，

全身都是眼睛，啊，他通都看，啊，也不听，也不必用耳朵，眼睛也可以听，啊，叫六根互用。啊，所以放下的越多，恢复的能量就越圆满。啊，真正明心见性，全部都恢复了。华严卢舍那品云：以一国土满十方，十方如意。也无语，世界本相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啊，这个世界，这华严经所说的，啊，一个国土，遍满十方，这一个国土并没有损坏。啊，本相没坏，那么这像我们现在的电视，我们从电视画面上能看到全世界送来的信息，我们在屏幕上通通看到。哎，他那个是他那个世界的音像，在我屏幕里都出现了。他那个地方的现场并没有破坏，我们这里看到他了。我们这里放送呢，他也收到我们，他也看到我们。现在科学机器可以做到啊！啊，那在诸佛菩萨刹土，甚至于阿罗汉，他们不需要机器，这桩事情也能做到。阿罗汉要入定，他是能看到。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的啊，婆罗门女母亲过世了，不知道在哪一道。母亲生前造的是恶业，她想应该是在地狱啊，不知道在哪里啊，找到这个。阿罗汉很慈悲，给他入定。啊，出定之后，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在那里受苦。”啊，所以阿罗汉要入定，才能融入这个境界。啊，不入定呢，不能够融入。法身菩萨不需要入定啊，任何时候你问他，他全知道啊，他的功夫比他高啊，不需要入定。为什么呢？他在定中，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什么叫定？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大定啊。那我们就晓得了，我们怎么失掉的？我们见色闻声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这个能量就失掉了。不起心不动念呢，这个能量是圆满的啊。哪里要入定出定呢？哪要这么麻烦呢？

啊，今天我们看到远方的信息，靠无线电传播，用机械的力量，啊，传播还不够清楚，有的时候看起来模糊。本能作用比机器殊胜太多了啊！你所看到、你所听的、听到的，就跟在现场一样，像是什么亲临现场。虽然亲临现场，不受现场的干扰，啊，灾难的现场，他在那个现场平安无事，啊，看到这些画面，啊，自己丝毫都没有沾染。这相容啊，没有受到任何感染的时候，这不同啊。

华严奴舍那品也说，一叶国土满十方，十方如意亦无余，世界本相亦不坏，无比功德故能耳。这怎么成就的？无比功德从哪里来的？自信本能，自信本具的。一土满十方，十方如一方，相融之也。本相不坏呀、是不同之意。啊，本相没坏呀、本经中，弥陀宝相普心愿文说，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有这么一段经文，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彼国万物，这个彼国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两种殊胜，一种是光明殊胜，一种是宝相殊胜啊，所以这个世界也叫做相光庄严啊。换一句话说，一切万物都有宝相。为什么它称心？自性里面的宝相。啊，皆为无量宝相所成。啊，这就是任何物质都有宝相。以无量相入于一物，表一切法如一法啊，无量宝相的如一物，这时一多相融，又呢一物之一相与众相之多相呢共存，表两相不同之意。

又此相遍于十方，佛名一法遍于多法，更显一多相融不同。啊，确实是如此。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是宇宙，佛法讲法界，法界里面的真相。真相是永恒的，真相不生不灭。啊，现在我们能肯定、相信、不怀疑了，自信遍一切处，自信遍一切时，自信圆满具足经上所说的这十种意门。啊，这十个意思通通都有啊。啊，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光，也闻不到香？啊，见光、闻香呢，偶然的，不常有。啊，那就是啊。缘具足，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啊，很多人初学佛的时候有这种现象发生，啊，闻香。或者是见光，但是时间很短。啊，我学佛的时候，那个时候住在军营，是个军事机构。啊，不是作战部队，附近。应该说，3里路之内没有民房。我来刚刚学佛，看经的时候，桌上放一个香炉，烧一炷香，啊，很清雅。可是没有烧香，啊，闻到很浓的香味。啊，看看这个人民居住的房子，至少是2公里之外，那个香绝对飘不过来。这么远的距离，它怎么飘过来？这香味从哪来的？啊，而且不是一次，这增长我们信心呢。啊，以后我遇到禅云法师。禅云法师就问我：“啊，学佛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异象？啊，就是特殊的现象。”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啊，他告诉我，他说在这个时候，你的心很清净，在这读经或者是念佛，空中啊有天人经过，啊，看到欢喜，他就停一下。看一看，停一下，天人呢身上有香气啊，那这个香确实我们从来没闻过啊，的确是好像说不出来它是什么香啊，这个呢经论上有记载啊，可能我们遇到了。

增长初学人的信心。啊，得一个人问到。我还有一次在美国达拉斯，陈大川居士的家里，他买了一栋新房子，搬进去之后大概一个月，请我们晚上去喝茶。院子很大，有个凉亭，我们在亭子里面喝茶，在讨论佛法。哎，这个时候忽然有一阵响，我们有五六个人通通问道：啊，每个人都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响，而且时间很久，大概差不多有5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啊，每个人都感到的惊讶。啊，附近虽然有邻居，但是每一家邻居都有围墙，不可能他们燃香。啊，而且是晚上，晚上有月亮。啊，8、9点钟的时候。啊，那么这时我们一些修佛的人在讨论佛法。所以我就说，从前禅云法师给我讲的这个事情，应该也是天人看到我们在论佛了，在学教啊，欢喜。他在这里停了一下，啊，我们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啊，那么由此可知，善与善相应。恶与恶相应，啊，恶就跟妖魔鬼怪相应，善就跟天人、跟佛菩萨相应。啊，一一法都充满法界，这是我们在《还原观》上学到的。啊，贤首国师的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上给我们讲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周边法界是讲的信息，让我们真正体会到整个宇宙是一体。啊，像我们这个身是一体，五脏里头五脏六腑，外面眼耳鼻舌身根，啊，它是一体。一体，任何一个地方有疼痛，全身都知道，都能感觉到。我们从这个地方去推想，整个宇宙是一体，任何一点发生问题，整个宇宙都知道，就像身体一样。啊，科学家告诉我，一个人身体里头的细胞大概有50兆个，啊，50兆个细胞组成这个人身。任何一个细胞出了问题，我们全体都有感触，在哪里不舒服了，有感触。
所以周边法界这个现象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才能感动诸佛菩萨来应呢。啊，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啊，迷而不觉的众生有感，诸佛与法身菩萨他自然应。感是由有心有无心。啊，大概有心的少，无心的多。无心的自己不知道。啊，应呢完全无心。完全不起心不动念。自然感。啊，他为什么来应？法而如是。那真说个理由，那一体嘛。一体当然就有因。啊，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啊，这个就是一多相容。一多又不同。啊，这里面一法便于多法，更显一多相容不同之妙。那么三种周边，第二种出生无尽，啊，出生无尽就说明感应不可思议，感应不是局部的。我们起个念头，感应不一定在面前，可能在很远他方世界。同样一个道理，他方世界众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可能感应到我们这个世界。啊，影响到我们这点状况。都有可能的。啊，出生无尽。这桩事情怎么想都想不通啊。啊，我想了几个礼拜，最后想到小时候玩法万花筒。哎，万花筒不就是出生无尽吗？很简单的构造。啊，里面三片玻璃，放一些不同颜色的碎纸。啊，所以我提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送万花筒给我。啊，这个万花筒很漂亮。我们小时候很简单，啊，用摁纸盒子卷个筒子，或者用竹子两边切去掉，锯成一个筒子，啊，里头放三片玻璃，啊，放一点碎纸，啊，你去转，哦哟，花样百出，啊，转一天没有看到两个相同。转一个星期也没看到两个相同，出生无尽啊，连这个小小的万花筒让我们看到出生无尽，何况大宇宙啊。啊，这怎么没有关系呢？啊，关系太密切了。万花筒的碎片，每一个碎片跟任何一个碎片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它常常在一起组合，组合就变成图案，非常美的图案。

啊，组成图案是相如，一朵相如。每一个碎片的字体没有破坏，不同。啊，所以这小东西里头，里面有大道理存在其中。啊，第三种周边，这个很重要，是要我们把心量脱开，我们自己的真心，我们的度量是含容空有。啊，含是包含，包含虚空啊。容是容纳了，容纳万有，也就是说，没有一样啊，你不能包容的，法法都能容。上至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啊，法界虚空。通通能包容啊！啊，为什么能包容？因为它都是空寂的，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所以含容空有是自然现象。啊，人要回归自然，人要随顺自然，就成佛了。啊，法身菩萨了。啊，能随顺自然，能回归自然，这个十种玄妙，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通通具足啊。第四，诸法相即自在门。啊，前面是相容，这是讲相即。啊，这文上说上面先相容，这个地方讲相即。净以华严是注品，净是六十华严，最早翻译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譬如说水跟波，啊，把水呢比喻是一，把波啊比喻是多，波就是水啊，水就是波啊，彼此相即，二故自在，故曰相即自在。啊，水是平静的。波是动荡的，啊，风吹在水面上，就起了波浪。啊，要是巨大的风，它就变成大浪了。啊，波跟水是一不是二啊，这叫相即。啊，水会变成波，波就是水。啊，彼此相即而故自在。水自在，波也自在。啊，相即自在。又大疏云：“如镜与镜色，二不相离。”啊，黄金是一，金色不同。啊，黄金相同，金色。不同，二不相离。
它是一，它不是二。那么我们再回想一下，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心性变成的啊，都是从心性出生的，心性是一，现象是多啊，诸法是现象。从性体上去看，是一不是二啊？啊，知道明了了，就自在了。啊，你看同一个信心，随不同的缘，变成。佛变成菩萨，变成声闻缘觉，变成六道众生，是一体。啊，随着语言在变呢，无论怎么变法，还是一个字体，就好像黄金一样。一金作气，气气皆金。我用黄金造一个佛像，这黄金是佛。啊，我同样用这个黄金造成菩萨，哎，他又变成菩萨了。啊，我再把它造成一个天神，哎，他就变成天人。我再把它造成一个畜生，啊，它变成一匹马，变成一个小兔子，啊，这玩具了，啊，全是这一块金，随凡圣之缘。随善恶之缘，现的相不一样啊！啊，但是这些相的关系，它相即。相即就自在，啊，为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他怎么不自在呢？能提升自己。能教化众生，大乘教里面所讲的表法，它有表法的作用啊，所以才有大自在啊。又大俗人啊，与如镜与镜色而不相离，至于本性，法藏因地平原。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这是说佛说法，佛以一个音声出去了。一切有情众生听的这个声音，变成自己的言语，

就是都听得懂，不需要翻译。啊，声音里面还说法，说什么法呢？我听的是《无量寿经》，你听的是《华严经》，他听的是《法华经》，他人喜欢听什么，他就变成什么音。啊，翻译有各种不同的语言。他比这个还要高明，各种语言讲一样的东西，他这里各种语言讲各种不同的东西，就更妙了。又能现一妙色身呢？普施众生随类见。啊，佛能现个身，我在香港有个好朋友，出家人，圣依法师，他走了。啊，他修禅的，我第一次。1977年来香港讲经，讲了4个月，他来听经，听得非常欢喜。啊，回去叫他的信徒，劝他的信徒，都来听我讲经。啊，香港法师就这一个人，啊，让他的信徒都来听我。听我讲，啊，请我到他道场去参观，啊，他的道场在大屿山宝林寺的后面，有个寺庙叫宝林寺，啊，前面那个是宝林，莲花的宝林，他的叫宝林，树林的林。宝林寺，啊，从宝林寺没有车，要走路去，要走半个多小时，啊，差不多走40分钟，到他那个地方。啊，山的背后，现在他那个地方后面就是飞机场。从他那个地方看下去，以前是大海，风景很美，现在是飞机场。啊，他那里有个禅，全是参禅的。啊，我去的时候还有40多个人坐禅，每一天坐下打坐。啊，他请我去给大家讲开示。啊，好在我以前讲过六祖坛经，讲过永嘉正道歌。啊，禅宗集还有一点口头禅。啊，这个人家请我们去讲解，规矩一定要懂。啊，现在人不敢讲，去请讲解，他不懂规矩。啊，这个规矩是古人所说的，临冬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啊，人家请你去讲是，一定要赞叹法门，赞叹老师，赞叹同学，让他增长信心，这个就对了。如果你讲你的赞叹恐怕不会得定啊，不能开悟啊，不如念佛好啊，你就破坏道场了，这是禅宗道场啊，你怎么可以破坏它？这样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叫规矩。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李老师常常教导我们。啊，他那个道场修禅，赞叹禅法。啊，赞叹
领导主持的这个圣依法师，啊，赞叹他们的同学，让他们呢信心增长，这就对了，这就有功德了，做好事了。啊，人家就喜欢请你去讲经啊。如果你讲的跟他所修的不一样的，你在那做比较，在批评，谁敢请你讲？啊，李老师在台中住了一辈子，在那个地方教学38年。啊，在台中往生的，遇到过啊。啊，早年联社出版的时候，这法师经过都请他来讲开示。啊，讲一次开示，大家心动了。啊，还有比我们这个更好的法门，对于自己念佛信心动摇了。老师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才把这个风波啊把它摆平，你说多辛苦啊。所以他以后就教给我要小心啊。啊，人家请你讲经，你可别去找乱了。啊，一定要晓得规矩。啊，所以他甚于请我。啊，我赞叹禅宗，赞叹六祖慧能，啊，赞叹圣依法师，啊，南方第一禅师，他真干呢，还带这么多人干呢，稀有难逢啊。啊，总算让我们看到个真正禅宗道场。啊，赞叹同学，鼓励他们。我们回来的时候，要走路，再要走到宝莲寺，再搭车。啊，坐巴士回来。啊，陪我去的有10几20个人。啊，很挺热闹的。回来在路上，这些人问我，他说：“法师，你赞叹禅宗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学禅？”啊，他来问我了，这些都是念佛的。那，我为什么不学禅？我就告诉他，我们这种根器，学禅不行。学不到啊！啊，禅要根基深厚，啊，心要很定，像我们这种心浮气躁，你怎么能定得下来？啊，所以禅六祖说得好，戒淫上上根人。我们想想自己，不是上上根呐。我们是中下根性的，说实在话了，那中性、中等根性都够不上啊，下等根性，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老老实实，这念佛这个法门我们有份。为什么上中下根通通有份？啊，那个我们想想没份。所以我叫他，我们还是老实念佛。啊，我们对他们赞叹，决定没有批评，决定没有回报，这大家就喜欢了。啊，所以法缘就殊胜了。啊，如果你在这个道场自赞毁他，
说我修得好，

你们这个都不如我，这是最大的机会。啊，再到人家道场里面收皈依土地，啊，收红包最忌讳的。啊，下一次谁敢请你？不但他忌讳，他还在外头宣传这个法师，又要收土地，又要红包，到每一个道场都不敢请你。

那我们出家学佛讲经教学，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发愿呢，要发愿就不能要红包啊，要红包发愿就没有了。红包给谁呢？通通给常住，一分钱都不要带走。法缘殊胜，为什么？大家喜欢你来讲经，对他有好处。

啊，所以很多人呢对我不了解，了解的人有啊，国外啊，现在是不想走了，要想走，请我的人太多了。为什么？我给他带来人潮，又给他带来钱财，活络而不为之呢？啊，又不要他的信徒，又不在他那间道场，啊，讲完就走了，像一阵风一样。啊，这是人家最喜欢的。啊，所以佛经称之为奇经。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切众生可度之机也。就是你一定要认识环境呢。那这人心里想什么？说的什么？他做的什么？你不能违背。他做错了也要随顺。啊，法缘才殊胜。啊，纠正错误很长时间，不能着急，一着急，副作用就出来了。啊，一定让他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对他真有利，没有害啊。啊，他就喜欢。

啊，做得再不如法，也不能批评。古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必须记住：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胜。啊，他有过失，他也有好处啊。好的地方赞叹他，过失地方绝口不提。啊，相处久了，他相信你了，他对你放心了。啊，不但他不会障碍你，他还会帮助你。啊，为什么？对他有好处嘛。啊，这个地方学佛的人，总希望学佛的人是真心，而不是迷信。啊，迷信不长久啊，真心长久啊。啊，迷信的心不定啊。啊，其他宗教也在讲啊，他听听那个教不错啊。他就改变信仰去了。啊，所以信徒们呢，要知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啊，我们这里不讲经，别人讲经，所以我们就信。

他去了。啊，我在年轻做学生的时候就如此啊。啊，小时候父母到庙里烧香啊，跟着去啊。长大之后啊，看到庙里只烧香，除这个之外什么也不知道。哎，看看基督教堂讲经，听听还蛮有味道。啊，我还到清真寺，啊，听讲道。啊，所以我对他们就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啊，我没有读佛经，我读圣经，我读古兰经。啊，我跟回教特别有缘分。啊，为什么？他们讲嘛，可以讨论嘛，可以在一起研究嘛。啊，佛教里只有念经，没有讲经。啊，这就比人差一等了。啊，所以讲经是好事情，绝对不是坏事情。啊，能帮助自己提升境界。啊，又能够保障自己的善性。啊，不会也改变信仰，好处多多。啊，不过现在学讲经的人没有师承，没有老师告诉他这些基本的规矩，他不懂啊。啊，我们很幸运的，遇到的老师把这些重要的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啊，往后我们在各处讲经，通通遇到啊，啊，我们都能够用上。啊，让每一个地方我在移民到澳洲之前每一年在这个世界上至少是走两圈的啊，每一个地方最多不超过一个月，最少是一个星期啊，美国、加拿大十几个城市，啊，都去看看。啊，南洋，啊，在那个时候，香港一年来住一个月，啊，新加坡大概也是一个月，啊，澳洲一个月，都分配好了。到处旅行呢、啊，啊，一年一次，啊，见面都非常亲切，那澳洲我们自己买了个教堂，建了个金钟学院，这以后别的地方去就少了，特别是美洲。啊，差不多10年了，12年没去过了。啊，我们的活动圈子缩小了，啊，就在南洋这一带，啊，距离也比较近。啊，现在年岁大了，不想动。啊，没想到到香港，啊，有老同修，啊，送我一个小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接受了。啊，接受了，接受就表示不动了，不再动。好好念佛，成就自己。啊，还有体力呢，跟大家分享《无量寿经》。底下说：“至于本经，法藏因地品云，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意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这也说明，一音中有一切音，一声中有一切声。啊，圣依法师，那个时候大陆还没开放，他们曾经进去一次。到普陀山去朝山啊，他告诉我，他一个还有一个法师是香港人，他们两个进去，大陆上有一个法师陪同他，他们三个人在普陀山梵音洞啊，相传梵音洞里面可以见到观音菩萨的化身啊，他们三个都进去了，在梵音洞里面拜佛，拜观音菩萨，拜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啊，三个人都看见了，非常欢喜啊，又拜了半个小时啊，这才离开。啊，离开是当地陪同他的，催他们不要太久。啊，他们就离开。离开在路上，三个人就问：“看到没有？看到了。”三个人看到，这什么样子啊？三个人讲的不同的样子。啊，圣依法师看到的，像地藏菩萨一样，戴着这个帽子，地藏菩萨的帽子。全身是金色的啊，他见到这个神啊，另外一个一位法师见的是个我们一般看着白衣观音啊，是个女像，白衣观音啊，大陆上那一位法师看到的是比丘像。啊，是个出家比丘像，三个人同时见到，不一样。一生中一切身，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现身不一样？不是，个人的缘不一样。啊，这以圣依法师看到最殊胜，啊。全金色，全身是金色。啊，诚心的心，真诚心不相同。啊，但是只要能见到，就很不错了，这很有缘分。有人在那拜了一天，没看见。啊，是。一劫一切皆一，一劫一切，啊，多劫是一，一劫是多，啊，如前面举的比喻，水与波，一水多波啊，是相即自在之意。又经中，这是本经，啊，本经。各叹福德品云其所善化啊，这极乐世界空中善化，尽于空中啊，何为

这些花在空中自然组合成一个花盖，那像宝盖一样啊，花界向下，你看起来看得真美，上面看不到啊，我们下面往上面看的，所以它花向下啊，自然组成一个花盖。端圆周匝花成花盖，多花成一花，故多即是一。一花当中含多花，这个一花就是花盖，这个花盖里面含有多花，那一即是多，是为本经中显现之第四个玄门。第四个就是诸法相即自在门啊，在极乐世界看到。第五啊，隐密闲聊俱成门，一切法确实有隐密，有闲聊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是隐秘啊。本自具足什么呢？什么也没有。最后一句话呢，是闲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非常明显明了啊，这个是心得。没有缘的时候隐秘，不能说它无；有缘的时候闲聊，不能说它有啊。隐秘的时候称它为真空，闲聊的时候称它为妙有这是自性本具的功德了。隐秘的时候是真常啊，真常的相本相啊，闲聊的时候是应现啊。为谁应现？应现呢？为众生啊。换一句话说，隐秘是自受用，闲聊是他受用啊。隐秘的时候是清净平等觉，闲聊的时候是大慈大悲，现身说法教化众生。隐闲俱成啊，这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大苏啊，《华严经》上苏超里头讲的，若片月成空啊，回明相并啊，这是指隐处俱显，显处俱隐。晚上月光非常好的时候，月光出现的这个地方显，距离月亮远的地方呢就比较暗了啊。隐现通通在一起，同时出现

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人法界显了，我们都见到了。人法界之外还有九法界，九法界隐了，我们见不到了。在不在呢？同时存在。啊，谁看得见呢？我们现在讲有神通的人看见，神通里面最低级的，最低的啊，我们讲通灵，啊，通灵的人看到幽冥界众生，我们看不见。我们相信这个绝对不是假的。啊，我有一个同学，我们抗战期间在一个学校念书，那个时候不认识，以后在台湾，我们在一个机关里面服务，认识了，哦，一时候我们同一个学校，但是他进学校的时候我离开了，啊，我们同年，以后我学佛，他跟我学佛；我出家，他跟我出家。啊，我在台中学经教，他跟一个密宗上师学密。啊，我找他来一起学教，他不肯。他说为什么？学教多难呐！啊，嘴巴说破了，人家也不相信。那学密什么？学密我学神通啊，我一现神通，人就相信了。他就学神通去了，真干呐！啊，半年多一点呢，磕十万大头啊！这是密宗入门。啊，必须要做到的。啊，真修苦心真干。啊，学了大概一年，他就告诉我，他看到鬼，每天都看到。啊，大概下午5点钟以后，这街上就不多，很少就有鬼出现。到晚上9、10点钟啊，满街都是，啊，跟人一样，好热闹，通通都看见，他也不害怕，啊，天天都见到的现象，习以为常，啊，好像到第二年，他遇到一个女鬼，找到了前世的太太，他出家修行，前世的太太找到了。啊，找到跟他住在一起。啊，他还买一些化妆品，给他供一个牌位。啊，我这个同学非常老实，不会说假话，所以他讲的我相信。啊，可是我告诉他，我说你学神通啊，神通没有学成，你学到鬼通了。天天跟鬼在一起，不是好事啊！我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李老师叹了口气，果然缘分不一样。啊，我们三个人命运相同，都是过不了45岁。啊，他45岁那年走了。

最早的法融法师也是学密的，还没有他的成就，不如他。先祖二月走的，这个明严法师五月走的，七月我生一场病，我心里想到，轮到我了。我们三个人同年，一同受戒，出家有先后不同。我出家比他们两个早，受戒在一起受戒。我出家2年之后才受戒。都过不了45岁。看二月走了一个，五月又走了一个，七月我生病。我那个时候讲了研经，讲了1/3，得了重感冒。我一想，到了，时间到了，我也不吃药，也不找医生，人家都劝我去找，我说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你还医他干什么？那个时候，台湾大学还有师范大学，另外好像有个政大的，一共有3个学生。他们轮流来照顾。我们一起念佛求生净土，每一天喝一点稀粥，吃姜菜，一个月身体慢慢恢复了，就没事了，我也能照常继续讲经。讲经停了大概将近2个月，这是我一生当中这一次就重病，虽是真的不是假的，真正有这种能力能够见到鬼神，他是在讲，他那个师父，曲文六上师都不在了，都过世了，没有办法把他提升。

啊，所以隐秘邪了，都在我们实际生活之中。我们的心太粗了，叫粗心大意，见不到啊。啊，这些事实真相，是有一些人称之为宇宙之间的奥秘。啊，哪些人能够见到他呢？心地清净，真诚慈悲。啊，无论修哪个法门，功夫得力，都能见到。啊，念佛的功夫深，也能见到。啊，才知道经典里面讲的甚深奥秘，原来就在我们眼前，就在周边。

没有离开我们。再往下看，本经离佛现光品，说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这是佛放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施诸佛国悉皆明现，如出一巡。啊，佛有这个能力，放光叫大众都见到。啊，我们凡夫如果遇到这个缘，跟佛在一起，佛放光呢，我们就能看见。啊，在光中看到啊，诸佛刹土。啊，看得很清楚，如出一巡，一巡大概8尺，不到1丈，就像我们现在坐在此地看的这个电视屏幕一样，很清楚。啊，一切诸佛刹土，通通都能够看到。又乃至离你西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不但呢看到诸佛佛土，看到了地狱，离你是地狱，看到西谷，看到幽冥之处啊，西谷里头有鬼神，有罗刹，啊，幽冥鬼道居住的地方，啊，悉大开辟，通通看到了。从诸佛刹土啊，看到六道轮回，啊，皆同一色，在佛光当中所照的，啊，这就是隐秘，借佛光显了了。啊，不是有佛光才有，没有佛光它也有，我们看不见。犹如借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洋好汉，啊，都在佛光当中。佛光呢，好比是大水，他们都在其中出现了。啊，万物啊，沉没在里面不行，慢慢只看到佛光。汉，广大无际之貌。啊，文献里头有瀚瀚之词。啊，形容大水，像我们看大海。啊，船在海中航行的时候，啊，四周看不到海岸，只看到大水。这其中万物沉默不现，一切万物看不见了，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啊，佛光里面先看到诸佛刹土，又看到六道轮回。啊，再往下去了，佛光越来越大，这些形象逐渐逐渐就没有了。啊，只看到佛光了。

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啊，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这是经上的一段话啊，即表一切法了，即于佛光之一法。这一法，这一法是佛光，显而一切法具隐。隐秘显了居尘门呐、啊。隐秘显了，同时存在。啊，佛光太大了，其他的也都有光，不见了，看不见了，隐了。啊，可是佛刚刚放光的时候，让你看见诸佛刹土。让你看见六道轮回，啊，隐现具尘，啊，这个境界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现前，就在我们周围，一切诸佛刹土距离我们不远。娑婆世界，上从非想非非想出天，下至无间地狱，这一些境界，通通也在我们面前，就在当下。啊，为什么看不见呢？隐显不同。啊，佛这一放光啊，就见到了。啊，真相就明了了。这是隐秘显了啊，具尘。第六呢，微细相融啊，暗里门。大疏曰：如琉璃瓶，尘多芥子。芥子是芥菜籽啊，芥菜籽很小，像芝麻一样。我们今天用个玻璃瓶。把这个瓶装满了芥菜籽，显示微细相融，以上过门，显明广狭无碍，一多相融之意。今此第六门呢，更知。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一切诸法同时涌现，如一镜中啊，应现万象。这个境界更不可思议。啊，微细相融，微细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清凉大师在《华严疏钞》里头，用琉璃瓶、尘多芥子做比喻。

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这一门里头所说的，是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亦可涵容一切诸法。佛在经教里举出来的，一毛一尘。说出来了，一毛一尘，我们没有明确的认识。啊，一毛很微细，一尘究竟有多大？

极其微细的毛尘，是什么样子？啊，《大乘教》里面有说，极微色，它还有个名词，叫极微之微。啊，佛告诉我们，这是物质现象里的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那么佛的这几句话，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近代科学。进步的状况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最小的。啊，这80年当中，你看，把文字与原子分析出，啊，它不是最小的。原子构造的有原子核，有中子。有电子，啊，各个分量不相同啊，组成不同的原子。那么这些东西再分析，啊，科学家称之为粒子，叫基本粒子，因为是最小的，啊，还能分，啊，再分称为夸克。啊，种类繁多。啊，基本粒子有几十种之多，夸克也有几十种。啊，那么最后发现了微中子，比原子小的很多了。原子跟它比就太大太大了。啊，微中子的体积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啊，换句话，你问它多大？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等于一个电子。啊，这个东西真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应，那就叫。佛经上极微色，啊，极微之微，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真的把它分开了，分开了去。

可是没有了。发现是什么呢？发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所以科学家向大家宣布，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物质是念头变出来的。这个发现非常了不起。这在科学上是一个重大的发现，革命性的发现。因为过去人都认为物质现象是真的，是存在的。这一发现说明物质是假象，根本不存在。真正是大般若经里头所说的一切法，这一切法物质现象，一切的物质现象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经上这几句话被科学家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出来的。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你要懂得这个，明白这个道理，你控制念头就能控制物质，因为物质是从念头生。原理就在此地。那么一切不善的念头，实际上就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病毒。病毒从哪里来？不善的念头。在佛经里面的代表，贪嗔痴慢疑。这五个是病毒，所有疾病灾难的根源，就这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如果我们把它丢掉了，我们把它反过来，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物质现象就是最美好的。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居住在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有贪嗔痴慢疑，通通断干净了。贪嗔痴慢疑是见思烦恼，不但见思断掉了，尘沙断了，无明断了。这三种烦恼在极乐世界完全没有，所以他那个世界是最健康的。他的物质完全是自信变现的，无量珍宝之所成就啊，个个人无量寿。身心健康，寿命长久啊！是念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确确实实，这五种病毒我们都有。哪个人心里头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没有傲慢，没有怀疑，全有啊！全有麻烦可大了，你的身心健康被毁掉了，谁毁掉了？自己毁掉的。一定要记住，不能责怪任何人。你要责怪任何人，

0: 都是这五种毒素的发泄，啊，在扩张，罪上加罪，啊，完全要承认，完全是自作自受，啊，对自己100%的负责任，啊，如何要自己身心健康呢？啊，五戒做好了，一切就圆满了。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啊，不饮酒，不妄语，仁义礼智信呐。仁者不杀生。义者不偷盗啊，礼者不淫欲，信者不妄语，智者不饮酒啊。啊，这是五大善呐，本经讲得清楚，32品到36品。啊，专门给我们讲五戒十善，啊，讲得非常详细，非常透彻。啊，你真能做到身心健康，地球上所有灾难都能够化解。啊，为什么？念头转了，物质环境就跟着转了。啊，科学家提出一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的变化。在经典上有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3: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

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

0: 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啊，
3: 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
4: 就要来
3: 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一个出去。原先老和尚跟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替代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 把马接

0: 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中，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0: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变花呀，给他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想菜园里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再能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吧。
4: 这样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说他会做饭的，还保命是
4: 保教训。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老板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个还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

0: 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祝福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明知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心，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客气是比我这我这还是家父，会心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我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是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40岁的玉头钟，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途
5: 山。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

0: 亏，赢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法。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唱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今年有工作室，那都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首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教诲，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圆寿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万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0: 端诵，
1: 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

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

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

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

可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果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
神通

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域，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是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

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法印，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数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或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

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此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身，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
似毛沉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紧紧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
去坐禅的。有这

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旋，二十有旋，乃至百千有旋，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不，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离之逃离天王，有佛抽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

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逼，百千万亿不可击背。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起，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
拜前一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祝福，又放拜前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祝福，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

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

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
各叹

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苦，
善摄取故，

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

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祝福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证，不悟

勤写，虽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
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
若其幽冥，转生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劳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

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四知，悉奉心知，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欲施。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

不生光明，即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鉴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

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佛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

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
当知此人

威德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贡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

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
非

亦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
作妙音乐，处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5页，225页，倒数第四行。六，微细相融安离门。华严经上独有的十玄门，它的内容我们读过前面五门，深深感觉到这个十门，用现在的话说，宇宙的真相，十大奥秘，这宇宙的秘密，没有人能知道。在哪里呢？就在面前。大，虚空法界；小，一毛一尘，无一不具足这十种奥秘。啊，谁能看得清楚呢？把这个宇宙奥秘揭穿了，扩修根哲学就是干这门事情。啊，但是佛说这十种奥秘，这个扩修哲学还没有发现。啊，真的是究竟圆满的扩修哲学大学问。佛说，化身大师都知道。换句话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要真搞清楚了，真搞明白了，变成自己的境界了，我们就已经到法身菩萨的地位了。啊，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是十宝庄严土。啊，为什么？经永远是随着念头转的。啊，这种认知是发生菩萨的事情，不是别人。啊，所以这些我们每学一遍，就加深一分了解。啊，读个十遍、百遍，都不得其门而入。正是古人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什么义？就是这个义门。啊，一个门是一个意思。啊，幽玄的义理。理有四显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琐碎这个事里面显示出什么？啊，看到这个什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叫法身菩萨，跟我们凡夫看法真不一样啊！啊，法身菩萨凭什么见到的？凭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的真心看到的。理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话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啊，这什么哪个不去做啊？不管你知不知道，统统去做。啊，知道的就是觉悟了，法身菩萨；不知道的，啊，三乘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除此之外没有差别。啊，今天我们看第六，微细相融安理门。大疏曰：“如琉璃瓶沉多芥子。”这是比喻说，琉璃瓶。古时候称琉璃，就是我们现在称水晶。啊，它不是玻璃，玻璃是人工制造的，水晶是天然的，啊，算是宝石之一，啊，七宝里头之一。佛经上也说叫它做玻璃，啊，玻璃就是水晶。啊，就是琉璃。啊，但是琉璃里头呢，也包括了翡翠。啊，透明的，绿色的玉，啊，透明的。

小，啊，像芝麻粒一样。这以上国门，以上讲了五门，贤明、光瑕、无碍，一多相容，啊，都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是金丝第六门，啊，现在这一门微细相容，更指无论如何微细之中，这句话很重要。亦可含容一切诸法，一毛是一根汗毛，汗毛呢是讲毛端，那个尖端，这是正报里的最小的，啊，这么身体，啊，我们能体会到，能看到最小的汗毛的尖端，啊，用显微镜来看，就看得很清楚。一尘是一粒微尘。那一粒微尘粗细不等，大乘佛教里面说的这个一尘是在毛端上，可以停留在毛端上，不会掉下来。那这个为什么不会掉？它有引力啊，人在地球上，地球在转，不会掉下去。什么原因？它有引力把你拉住了啊。同样一个道理，一切物质都有引力啊，大小不一样啊。这一毛端尖端上有一粒尘土吸引住，哎，它不会丢掉啊。这么小的东西叫尘啊，从哪里讲起？从牛毛尘讲起。牛毛粗，比我们的汗毛粗。啊，那一粒尘很大，眼睛好的人可以看见。啊，有一粒尘，那眼睛很好的人能看见。佛说这一粒尘土啊，你把它分成七分，七分之一，那就很小了。啊，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叫羊毛尘。羊毛比牛毛细，羊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兔更细了。啊，羊毛、兔毛，在中国可以做毛笔来使用。兔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肉眼看不见了，啊，这很小的微尘，佛教叫做水尘，啊，水有相当的密度，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在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到，啊，它还是有很多孔隙，这一粒尘呢，在水的空隙当中，它没有障碍的通过啊，它可以从水这边传到那边啊，这很微小的东西。那么这个尘还能分，再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金属，金属密度大，但是依然有空隙啊，这一粒小的微尘在金属空隙里面通过，没有障碍啊。金属虽然密度大，里面孔很多啊，而且很多孔啊都是连接的。那金尘再分为七分之一了，
叫微尘。

在佛经上通常讲的微尘啊，这个微尘佛说阿罗汉的天眼可以看到啊，换一句话是色界天无色界天人他们看不到，小乘三国阿那含也看不到，四国阿罗汉看到了。在我们想象应该是现在科学所说的原子啊，佛经上说的微尘啊，我们肉眼真的看不到。那么这个微尘还能分，再分成七分之一，这一直分下去，叫色聚即微。色聚即微，色是物质，很多小的物质聚在一起，可以分析，应该是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粒子、夸克啊，科学家发现中再给他分析啊，基本粒子六七十种之多，夸克也如是啊，上百种。那么这个通通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再分析叫即微色，即微之微再不能分了啊。但这个东西呢被现在科学发现了啊，科学家称为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多大？它的体积是电子100亿分之一啊，不是万，是100亿分之一，那么小，这才叫基本的物质啊，再没有比这个小的了，这个东西不能分了，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找到微中子，再把微中子打破，看看还有什么东西，物质没有了啊，发现的是什么东西？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就是把物质的秘密揭穿了啊。科学家向世人宣布，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啊，物质是不存在的啊，这是科学研究物质的结论啊，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是念头产生的幻想，这叫一尘。就是念头产生这个幻想啊，这就是即微之微，这就是今天量子力学家所称的微中子。一颗含容一切诸法，这么小的一个东西阿罗汉看不到，阿罗汉能看到原子、粒子、夸克，阿罗汉看不到。那么这种极微之微，佛在经上说，谁能看到呢？八地以上啊，真正是宇宙奥秘啊！到八地、九地这个地位，他们看到了啊，极其微细，他也明了，也清清楚楚。啊，更神秘的是这个微细的物质存在的时间只。

1600兆分之1秒，它这个里头含容一切诸法，也就是含容整个宇宙的全体在里头。啊，宇宙没有缩小，它没有扩大，这就是小能容大的。啊，微细相容。啊，大中有小，这没问题，这我们都能看见。小能容大，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它是事实真相。那么从这个事实真相来看，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细胞太大了，细胞肉眼能看得见的太大了，啊，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无数无尽的虚空法界在里头，设方诸佛在里头。设方诸佛刹土，设法界的一真庄严都在里头，不可思议，无法想象啊！啊，所以你看到这几后头几句话，啊，一毛一尘之中，无边刹海，无量无边，这个刹就是佛刹，一个佛刹是一个3000大千世界，这里头一切诸法啊，上到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还有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虚空法界通通在里头同时涌现，如一境中啊，应现万象。再举个比喻，啊，像一个镜子，照外面，通通把境界相都收在里头。然后我们回头想一想，开悟的人，什么东西不学，他为什么会知道？这答案出来了，啊，自信的性德没有障碍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每一个一毛一尘里头，你都看到，啊，但是这个是这样拔地才行。啊，这是八地菩萨的境界。啊，但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初住以上，知不知道？知道。啊，有没有看到？我们在推想当中，可能他看到，他看到模糊不清楚，啊，八地真正看到了，清正这个境界，啊，初住以上，确实也能看到。所以
智者大师把41位化身大师称他为分真即佛，而且用比喻说啊，把自信好比是月亮，晚上看月亮，真月亮不是假月亮，初二初三是个月牙啊，看到像峨眉一样是个月牙，那是真的不是假的。13、14接近圆满，月光遍照，那也是真月亮。它跟初二初三没有两样啊。大臣用这个来做比喻啊，月牙刚刚露，那就是初住菩萨啊，露得很明显了，那大概是二住、三住、四住。啊，到了14，快要接近圆满了，那就是八地以上，真正满月了，那就是妙觉如来啊，再不能比这个更远的了，比如说妙觉。所以明心见性就是初住菩萨，他见的是真月，不是假月，但是月光大小不一样啊，从初二初三到15差别很大啊，这个就是比喻41个阶级啊，所以在10报图里面还是不断向上提升啊，那个提升的道理，尽心的无明断了啊，不起心不动念了，无明虽然断了，我们想到前面2种烦恼都有习气，见思烦恼断了，成阿罗汉。阿罗汉带着有习气，真的没有烦恼，他有习气。啊，阿罗汉在这个果位上，把习气断干净了，他就升级了，他升到辟支佛了，他不是阿罗汉。啊，所以我们知道阿罗汉有见思习气，没有见思烦恼啊，辟支佛呢连见思习气都没有了，辟支佛比阿罗汉高啊，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尘沙烦恼不是自分的，见思烦恼是自己的。尘沙烦恼是什么意思呢？度化众生，众生根性不起，无量无边，你要有无量无边的法门，你才能度尽众生。所以法门无量是圆虚啊，所以那对他的啊障碍法执啊，是这个，是这么个情形啊，所以菩萨要不断去参学，没成佛之前要参学，要提升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啊，才能普度众生啊，到成佛了这叫圆满了。
啊，无明烦恼两种都障，障自己也障度生。啊，无明是起心动念的，修行全在日常生活，没有离开生活，没有一定的法门，所以法门无量。穿衣吃饭，日常工作、待人接物，无一处不是道场。啊，就看你在现前当下这一念，你起的什么念头？他就现什么现象？因果同时啊！前面我们读了啊，十门第一门是宗门呐、啊，同时具足。啊，这个地方同时涌现，这不是很有味道啊？一念觉是佛境界，一念觉才现前，你就是如来的化身，因为你入无如来境界。啊，你自己所住的是净土，别人住的是秽土，秽土跟净土同时存在。啊，心不一样，境就不一样。释迦如来示现在这个地球上80年，他住的是十报庄严土，跟极乐世界一样。我们看不出来啊，他视线的那个身份跟我们一样，我们看到他如来也住在我们无住无实，那是他视线，是他表演的舞台，不是真的啊，真的我们看不到，真的是后台。我们看到台前，没看到太后。啊，台前是闲聊，台后是隐秘，隐秘同时。啊，我们今天是稍稍能够体会一点，没如这境界。啊，从稍稍体会，我们就升起信心，我们对这桩事情不怀疑了。啊，怎么其如呢？两个办法同时并进啊！第一个办法了，就是念佛，因为这一句佛号，我们在念佛，十玄门具足，你自己不知道，通通具足，妙绝了啊！什么事情，一句佛号，圆圆满满应付了。啊，第二呢，深入经藏。啊，深入经藏最好的，那就是华严。那为什么华严具足一切法？

啊，华严真正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什么都通了。啊，那么深入华严之前，之先呢，我们要深入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就是华严，在无量寿经掌握了纲领，再回到华严，像吃冰淇淋一样。一点不费事，非常轻松愉快啊！这是个门道，是个非常巧妙的门道啊！那么就知道无量寿经对我们的作用太大太大了。啊，学习贵在落实。如果没有落实，那我们是只是解悟。解悟跟清正有很大一段距离，而且只有解没有正。啊，还有一个麻烦，魔来扰乱。啊，也就是名闻利养财色名食睡来勾引你，你能不动心吗？啊，如果是正悟呢，你就有这个能力，一切诱惑你不会理会。为什么？你真正了解这一切诱惑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所以这个诱惑对你啊帮助了，不但没有伤害，这样帮助了，帮助上成就你的定力，成就你的智慧，也就是你经过考试，经过这个关通过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解悟没通过实验，啊，没有通过考验，啊，你还靠不住。啊，这是古今中外我们讲大修行大成就的人我们看到了啊，功夫不成熟啊，被魔诱惑到了啊，他在境界里起心动念他就失败了，考试不及格啊！最可怕的，跟着魔走了，在境界里又升起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啊，他又升起来了啊！这就说明说，觉悟的时候，这个念头是被他的知解控制住。好像不起现行，境界一现前的经不起诱惑又现前了，这就堕落了啊，这是说明菩萨修学为什么要那么长的时间啊，真的叫无量劫啊，就是因为呀，进进退退，有的时候一退退到地狱去了，从地狱再出来好难呐、啊。时间是论结算的，啊，遇到佛法再修行，他阿赖耶有种子啊，再修行，修行还要同样要经过考验。经不起考验又退了，麻烦在此地啊，遇到尽宗之太难得了。这经上告诉我们，多少菩萨想遇

这个法门，求这个法门，遇不到啊，没有机缘的。这就说明遇到这个法门太难了，遇到要真正掌握住，一生就成就了。啊，达到十住菩萨这个阶级，这个级别非常容易成就。啊，真正真的三不退也。啊，方法没别的，真正清净，真正平等，真正不迷，不迷就是求，跟无量寿经修行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清净平等求相应。啊，这些考验你能通得过？啊，这是得力什么？得力弥陀本愿威神功德的加持，我们才有这个能力啊，才色名食睡摆在面前，不起心不动念。啊，再多都不会起心动念。那为什么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设法界是假的。再说到底，十报庄严图也是假的。我们很清楚，只有常寂光是真的。常寂光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谁能诱惑你？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这得了吗？这才叫究竟圆满境界，这就是回归自性，这就是妙觉果位。啊，这一点点小境界就动心了，这不行。啊，小名小利，起欢喜心。啊，小小不如意啊，心里就气愤。

古圣先贤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根啊，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啊，你要把这个因跟缘断掉，果报就没有了啊。念佛人功夫还没成就啊，这些境界天天都来烦扰，为什么呢？他就不希望你成就。真正学佛的人是怎么对付呢？有啊，不是没有啊，很多啊。啊，你能说锅炉匠没有吗？修无法师没有吗？啊，念佛人功夫还没成就啊，这些境界天天都来烦扰，为什么呢？他就不希望你成就。真正学佛的人是怎么对付呢？有啊，不是没有啊，很多啊。

送回去了。逆境来考我，他希望我生烦恼，他希望我怨恨，我也欢欢喜喜感恩啊，阿弥陀佛，退休退休，妙绝了。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请求弥陀本愿为神加持我。啊，不受外境干扰啊。我们烦恼习气太重啊，这些话这些事得天天提醒啊。所以我自己的经验，这60年不开，没有离开这个经论，这是我最大的受用。我要离开经论，外面这些诱惑顺境逆境我逃不过，晦气贪心啊，逆境晦气怨恨呐、啊！啊，全靠经论，长时间的熏修。啊，天天读，天天熏呐、啊，天天熏习。啊，所以关关通过，从这里的吸取经验，经验越丰富，就越自在。啊，什么样的挑衅都不怕，啊，而且是欢迎的挑衅，啊，就是不怕考试，欢迎你来考我。啊，没通过一次考试，自己就提升一个阶层，这肯定的。啊，很深的这个经典。啊，初学的时候一遍两遍十遍八遍印象都模糊啊。啊，可是几十遍下来之后，哎，太清楚了，还是这本书啊。啊，也就是前面10遍20遍没看懂，后面越来越清楚了。啊，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处人这个待人接物之处，啊，经过这些考验，再看这个经文，明白了。啊，在这里我们就深深体验到，世尊出现于世，只有一个目标。至为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那就是六道十法界。你能够摆脱六道十法界，这叫离究竟苦。啊，从此又再不受苦了。没有离开六道，要受大苦；没有离开十法界，受小苦。四圣法界苦很少，不自在呀，没见性。啊，不，没有能力周游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没有这个能力。啊，超越十法界有这个能力，这真正叫自在啊！啊，清净一切诸佛如来，哪个不愿清净？啊，个个都想亲近，一尊佛都不漏。啊，可是波地凡夫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成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对阿弥陀佛能不感恩吗？啊，知恩报恩呐、啊。为什么不感恩？你不知道，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恩德，不知道阿弥陀佛对你多好，不知道。啊，虽然不知道，甚至于忤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你的慈悲关怀照顾没有减少一分，这样得了啊？啊，如何报恩？念佛往生就是报恩。啊，自己有信心，有志气。啊，人家能站着往生，我为什么不能站住？人家能愚痴实质，我为什么不能？啊，你要问这个原因，你就问眼前考你的境界，来恭维你，来赞叹你，来捧你，你有没有欢喜？你这一欢喜，失败了，不及格。啊，人家来回报你，来糟蹋你，陷害你，有没有怨恨？啊，还有怨恨，又失败了。关关考试都不及格，怎么能不奉恩？啊，要知道，生活休闲上，修行就是考试啊，就是参加考试啊，啊，分分秒秒都在参加考试。啊，关关都通过，你说你都欢喜。叫法喜充满呐、啊！啊，关关通不过，这个难过啊，难过没用处。回过头来，老实念佛啊，我念佛拜佛读经啊，听讲啊，很快你就会开悟。那为什么很快？你是用真心就快了，还用妄心那就难了。啊，真心做人吃亏，是的，好像是吃亏了，实际上一点亏没吃，占了大便宜。这真心哪有吃亏的？吃亏不是真心啊，所以我们实在说就是个妄念造成许许多多的障碍，就妄念啊，妄念是从第六识第七识来的啊，第七识的执着，第六识的分别。下面引《普贤行愿品》几句话，《普贤行愿品》云：一尘中有尘俗差，夜夜差有难思佛。这是微细相融。一尘这个概念我们有了，一尘就是现在讲的业力微中子，这物质最小的里头有尘俗差，像微尘一样无量无边，
无尽无数的诸佛刹土。啊，这一程当中有华藏世界，华藏是大世界，多少华藏世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一尘当中有尘俗刹，那个尘俗刹里头，每一个尘俗刹里头又有一尘，一尘里头又有刹，重重无尽，没有地也。这叫小而无内也。啊，这个才是自信的真相啊，实相啊。大乘教里面，佛常常告诉我，八地以上就真的了。啊，你才晓得佛没有大妄语，佛说的话句句真实，一定让你亲证。所以我说佛教是科学，科学最后拿证据来。佛法你没有到亲证，你不算成就，也就是说你没有毕业。啊，什么时候毕业呢？亲证就毕业了。信解行证啊，这才能毕得了业啊！我理解，我能讲得头头是道，没有做到，没有证得，你只有说通，你没有宗通。换一句话是，你还是在六道里头流转，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学佛人不可以不知道的。啊，学佛，佛的心愿是希望我们能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这是最容易的法门。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骗我们，啊，怎么没有骗我们？到极乐世界圆满成佛，这就没有骗我们。如果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比这个地方稍微好一点，成佛还是没希望，那去有什么意思？啊，那个弥陀对我们的恩德是有限量的。啊，在极乐世界帮助我们成无上正等觉，这个恩德就无穷无尽了，圆满的。啊，我们想能到十方世界去参学，到极乐世界就办到了。阿弥陀佛心量很大，并不是说你只能跟我，不可以跟别人，不是的。啊，他的善巧方便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我们在极乐世界，啊，我们的身叫报身，确实在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没有离开座位，

啊，可是我们能够化无量无边的分身、应身，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供养、去闻法。阿弥陀佛不但没有限制，还鼓励了。啊，让你去听听，去看看，跟极乐世界做个比较，才知道阿弥陀佛恩德大，真没有骗我，我完全看到真相的。啊，一切诸佛所说之法，跟阿弥陀佛一鼻孔出气，无二无别。啊，为什么？英雄所见不是大略相同，是完全相同。啊，诸佛如来所证得的，阿弥陀佛全证得了，怎么会是有两样呢？啊，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能叫所有的学生到极乐世界去，心定下来了，如如不动了，分无量无边身，参无量无边诸佛，跟弥陀没有两样。心自然不动，妄念自然不生。

在极乐世界，很短的时间就圆满成就。这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

普贤行品底下一句，余业毛端极为重，出现三世庄严场。这一句里头着重在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连未来佛都看到了。为什么？十方三世不离一念，你能掌握到一念呢？十方三世在其中啊，没有丝毫隔碍差别啊！一即一切，一就是一念。啊，确确实实同时具足啊，实现第一个是总数啊，同时具足相应门，你再细看有这么多深妙不思议境界，都是一念具足啊！我们现在是一念迷眼，没有觉察到啊！菩萨心清净啊，所以在一念觉啊！啊，修行修什么？现在总算搞清楚了，讲的再多，说的再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净。

那我们的心就是不清净。清净就正果了。清净心就决定得生，除非你不想去。你要想到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得清净心的。清净是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一个妄想都没有，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只有一句佛号，这叫清净。清净界身等平等，平等心往生，生上面二土。方便土、十八土。只有清净心，平等心还没有现前。生同居土、方便土，看你自己功夫浅深，这是到极乐世界的深处，如果真的觉而不迷了，他决定生十八土，生十八土就是发生大事。那么这个境界，一尘中有尘所刹，一叶刹有难思佛，于一毛端即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通通是现前的事实真相。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一点都不怀疑。但是自己有障碍，没见到。我们深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这八地的境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换一句话，你统统见到了。这就是极乐世界超胜一切诸佛刹土之处，八万四千法门，一切刹土清净才算数。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清净。华严经上原教初住到等觉，这41个位次都叫阿惟越致菩萨。念佛的人跟修其他的法门人不一样，念佛人确实有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所以你的进步会比别人快。越单纯，功夫越得力，越快速。

他单纯到基础，真的一个妄念、一个杂念都没有，所以他非常快速，啊，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往生极乐世界。即使是生，凡生同居土，他不必一级一级的提升，他会跳级，啊，会跳得很高。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对于四相有信心，不怀疑，这真心此意啊！啊，这个意思就是微细相如啊，极乐世界没有大小啊，没有时间空间的，没有这个东西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回头再看无量寿经，经本经积累啊，积功累德品云，为法藏比丘于因地中，身口常处无量妙相，身有相，口有相。又如赞叹啊，赞叹是最好的相。又不如画，这是最好的画啊，画也有相，其相普熏无量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上人自己障碍放下一些，也能闻到。啊，我们是被妄想分别执着造成了障碍，所以闻不见。手中呢，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理要有情啊，来帮助众生。那么我们想，我们现在很需要啊，佛为什么没有给我们？其实阿弥陀佛照顾我们无微不至啊，我们没有感恩的心啊，还嫌他没照顾到啊。哎呀，如果阿弥陀佛，我们要黄金，黄金就送来了，我们要宫殿，宫殿就现前了，好不好？正常贪心，所以阿弥陀佛不给你啊，给你了害你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我们想想，我们能受得了，受不了，接受了无动于衷，这个就可以接受了。啊，得一点点小利呀、啊，就高兴得不得了啊！不是智慧增长，不是定功增长，不是德行增长，是烦恼增长。啊，
贪嗔痴

是慢疑增长。啊，所以佛加持你，你的缘没成熟，那不能给你，给你的时候是害你。要慢慢调教你，慢慢让你熟悉。啊，《法华经》上有个故事，释迦牟尼佛说的，说有个大长者，他只有一个儿子，啊，家里有10000财富，啊，他认识这个儿子，儿子从小离开家，不知道这是他家，不知道长者是他的父亲，长者要认他做儿子，吓死了。啊，他就赶快逃掉了。啊，长者怎么办呢？雇他做长工。啊，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家里养的牛羊很多，叫他去捡牛粪、捡羊粪，天天干这个。哎，这个他接受。啊，干了几年，慢慢提升。啊，干到20年了，这越地位越提升越高啊，叫他管管别人。到最后，长者走的快要走了，才召见他，告诉他：“你是我的儿子。”他已经跟了20-30年了，啊，能接受了，全部财产都给他了。诸佛如来对一切众生呢，如是如是啊！诸佛如来所有的是你自信去做的，你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佛能够给你的，你自信没有，那你怎么接受？啊，全是自信所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全是自信本自具足，一样都不缺。啊，现在就是你迷失了自信，啊，你都过这么辛苦的日子，啊，造作种种罪业，还免不了六道轮回之苦，这是可怜明者。这是佛言所看见的。佛的无尽慈悲，啊，教导我们回头是岸，啊，不要再跟着意识走，我想怎样，我想怎样，全都是妄想。

住在这个世间，要了解世间现前的真相啊，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啊，应机施教啊。啊，那么今天最重要的，帮助这个世间人回头，用中国一句老话说，认祖归宗，我们现在背离了祖宗，认为祖宗没有智慧，祖宗是个野蛮人，没有文明，这个错了。祖宗有智慧，祖宗有正确的看法想法，我们的看法想法错误了，我们没有智慧，只有烦恼啊！烦恼的根是什么呢？自私自利。自私利的根是什么？有个我。老子有一句话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呢。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如果我没有这个身体多好。所以六道凡夫，真正高级凡夫，他不要身体。这就是四空天，叫无色界啊，这个里面的众生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就不需要居住的房屋，这宫殿不需要这个东西啊。我们一般称他们叫灵界，啊，俗话说灵魂，啊，他们不会去投胎，不会去找个肉身，啊，那个东西苦，那个东西会变成自私自利，就不要了身体，高级凡夫。啊，化身菩萨、阿罗汉这些人，都把身放下了。我们在经典里看到啊，佛法真正入门，是身见放下了。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错误的看法统统放下，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这样记住，要常常想到，我们还有身，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名闻利养，还有贪嗔痴慢，我们是什么身份？道道地地的凡夫啊，干的是什么？干的是轮回业，这是我们一天到晚做的，造因嘛。轮回业将来的果报就是轮回，依旧搞六道。啊，六道里搞哪些呢？多半跟三恶道相应。为什么？都是为自己。自私自利，
好事可以干，与自己有利，与自己没有利的好事不干。啊，这都是跟三恶道相应的，跟三善道不相应。三善道的人，念念为人着想。啊，三善道我们特别提到天道。天人的德行。啊，不要说高了，欲界天，欲界六尘，死亡逃离，平修福报，啊，真正修，上平是善，就能够升天。啊，具足。中国老祖宗的所说的无伦无常四维八德真做到了真正落实了决定升天逃离天往上面去呢摄善里头还要加一点东西加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啊深夜摩天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起心动念是利益别人的不是利益自己啊

啊，三途众生第一个业因就是自利。啊，自利不损害别人，这还好。损人利己，果报在三途。啊，魔鬼地狱畜生，几个自利不损害别人的。啊，现在做生意卖东西，卖假货，这就是损人利己啊！啊，货真价实，我自利。我不伤害别人，啊，能够自己少得一点利，多给别人一点利益呢，这就是天人。啊，所以常常要想到。我们自己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头？啊，今天是个什么时代？东方把传统文化束缚了200年了，外国人把宗教教育束缚了，也是200年以上了。那换一句话说，整个社会伦理道德因果没人相信了，对古圣先贤怀疑，对一切善法怀疑，对自己的善根怀疑，这什么办法？啊，而且这个怀疑是普遍。不是少数，绝大多数。所以今天讲善法，没有人相信，也怀疑。啊，什么叫善法？是从前帝王愚民政策啊，搞这些东西，便于他自己的统治啊，让老百姓遵守这些。啊，现在大家普遍接受这个教育，不相信了，连父母都不相信了。啊，父母爱你，那什么应该的，你生我，你就要爱我，我可以不爱你，是这么个心态。啊，孝完全没有了。啊，所以真的是无可奈何之事啊！我们只有想一个办法：少数相信人，相信的人，把这少数人集中，我们大家住在一起，搞一个村，搞一个镇，我们做出来。表演出来给大家看，哎，大家看看，这个不错啊，这好啊，我们要学习，才能慢慢恢复。如果没有样子，光凭口说，没有人相信。啊，我们过去要没有汤池小镇这个实验点做出来的样子。怎么说，别人都不相信。啊，告诉我，你讲得很好。那是理想啊，不是事实啊，一句话就把你毁掉了。啊，中国历史书上记载的，
过去曾经做到过的、发现过的，他不认识，不相信中国历史，啊，认为中国人比不上外国人，外国人聪明智慧，发明机器，发展科学，啊，中国人愚痴，什么都不会，啊，瞧不起你。啊，你所作所为，他们怎么肯相信？这一定要做实验。啊，每一个国家都用一个小城、一个小镇来做实验点。啊，实验点必须要召集有共同见解的人。啊，共同信心的人，大家住在一起，把它做样子做出来。啊，大家看了就生起信心。啊，要拯救这个社会，从哪里做起？从拯救信心做起。他不信，什么方法都落空。啊，头一个要救信心，救信心就是拿证据出来。啊，现在科学精神就是要证据，啊，拿证据来。啊，我们把无伦无常做出来，啊，让他到家里来住几天，看看我们的生活，看看我们家庭一团和气。啊，这样做人好不好？啊，还是你们家庭里面天天吵吵闹闹啊，打打杀杀的，这好吗？啊，让老人看见你的儿孙天天孝顺你好，还是儿孙天天背叛你好？啊，老人跟儿孙不愿意住在一起，住在一起天天吵架，甚至还动手打架。啊，不从这里下手啊，是决定做不到的，是一定要从实验下手。啊，我们到斯里兰卡看到了佛教。斯里兰卡是以佛教治国，啊，教化人民。我们看到了，真欢喜啊！啊，跟着我们去。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他们亲自验证了。佛教治国，佛教教人民，啊，陈果亲自见到我，相信了。啊，欢喜赞叹了。啊，这个东西在今天21世纪还管用，还真有效果。啊，其实每一个宗教经典诉诸高阁，天天就拜他没用处啊，天天念他不懂意思也没用啊，一定要把意思讲透。啊，在我们内心深处把一些错误观念纠正过来，接受经典教诲，
然后把它落实到实际生活当中，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效果就出来了。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没有一个宗教经典里面叫你害人，叫你杀人。都是叫你爱人，叫你帮助人，叫你怜悯众生。所以宗教是圣贤教育。

是公正、平等、和谐的教育。那我们要认真去学习，去研究，去落实，把它发扬光大。啊，这个世界社会问题全都得到解决了，地球上这些灾难自然就化解了。

法藏比丘心好，念头好，言行好，所以他在因地身口常出无量妙想。啊，这是什么呢？境随心转。啊，自信里头有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了，就是相广。六根，眼耳鼻舌身，对的外面五尘，色声香味触法，啊，五根都放光放香，外面呢，五尘也有光也有香，极乐世界就是啊，香光庄严呢。他们的物质境界从心理上转过去，心理

金春山，啊，心行不正，人心不正，这个身上气味就很难闻了。啊，怎么办呢？用一些香水，啊，涂香，涂在身上的，用这个来掩盖它的难闻的气味。用这个方法，这方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中国古人没有这些东西，这外国这些香水这些东西，用了。用熏香，衣服，啊，衣服用熏香的方法把它熏，天天熏，哎，衣服就有香味，啊，富贵人家了，有钱人家才这么做啊。啊，真正修行人不要。啊，虚云老和尚，禅宗大德，啊，一年剃一次头，只看虚云老和尚这边都留了胡子，头发很长，一年剃一次头，啊，大概也一年可能洗一次澡，可能。啊，所以衣服领子都是油垢啊，领子都是黑的，他也不换衣服曾经到香港来住过一个月啊，35年前我第一次来讲经，还有一些同学曾经见过老和尚，伺候过老和尚。啊，老和尚这个衣服虽然好像很脏，油垢，闻闻他就清莲花味道，不难闻。哎，而且很奇妙，他的香气能治病。这是什么心得啊？那最著名的也是在那个时代，抗战时期，金山活佛啊，是江苏镇江金山寺的一个出家人。他的法名叫妙善，啊，好像抗战胜利前一年吧，还是两年，过世的。啊，人家称他金山活佛，啊，真有神通。啊，台湾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对他很熟悉。啊，告诉我他真有神通，又说我们心里想什么事情他知道。啊，没说出来，他就能够给你解答，就是你心里想的事情。啊，也是一生没有洗过澡，一生不洗澡啊，春夏秋冬就一件衣服，他衣服很简单，他没有第二套，
里面穿一套小褂裤，外面一件长衫。冬天下雪也是这样的，夏天六月天它也是这样的，冬天它不冷，夏天它不热。啊，跟《济公传》里写的济公差不多。啊，喜欢捡垃圾，特别是破铜烂铁，他捡来干什么？捡来吃掉。啊，你看生锈的用的，他拿到嘴里，他就把它嚼嚼吃下去了。人家送个钞票供养他的，这最肮脏的东西，全部吃掉，供养他，他吃掉了。啊，一个星期不吃饭没事，一餐饭吃个三四十碗也没事。啊，这个是乐观法师见到的。有一次跟他在一起吃饭，啊，每一个同修都想供养，盛一碗饭来给法师吃，法师当他面很快吃掉了。那个人又来了，啊，一次吃了20多碗。乐观法师在外面就制止，他说：“你们不要害法师啊！啊，这怎么能受得了啊？不要再送再沉了。”他跟乐观法师讲：“不增不减，《心经》上说的，不增不减。”他有这个本事。啊，真给人治病，疑难杂症，给什么药呢？身上搓搓那些狗腻的东西，拿给他搓搓搓个碗给他吃。啊，他闻那个碗很香，真的吃了病就好了。信徒很多，啊，疑难杂症都找他，啊，吉凶祸福都问他，他都知道。啊，这不是假的。啊，我们这里也出版他的书，乐观法师写的，还有主云法师写的。主云法师跟他没见过面，啊，到处打听他这些神迹，啊，事迹，写成一本书。啊，乐观跟主老跟我都很熟，他这两样东西合印在一本，好像我们真都有。

这是说明什么呢？量子力学家证明的，静随心转，真的是静随心转。我们就是心不行，心太杂了，太乱了。啊，佛讲的这句话，智心一出，无事不办。把心放在一处啊！我们今天提倡的，把心放在哪里？放在阿弥陀佛。啊，佛说这一处，我们就用这个做一处，阿弥陀佛这一处，我心就在阿弥陀佛上，除阿弥陀佛之外，我什么也不想。啊，我什么也不求。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到功夫得力。什么叫得力？妄念杂念真的没有了，效果就出来了，智慧就现前了，神通妙用就现前了。

往生真的与知识者跟阿弥陀佛友好啊，来接引的时候一分一秒都不差。啊，要想做到这个，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啊，肯不肯放下？啊，要真放下。不能有丝毫眷恋啊，那就是烦恼习气，那就是无明的种子啊。所有自古至今修行人不能成功的，不能超越六道轮回，都是受这个害。我们一定要记住，时时刻刻小心啊，这个魔障就在我们面前周围环绕，我们要不认识它，不远离它，决定受它之害。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报怜佛光品曰：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啊，除36百千亿佛。底下念老告诉我们，一光是莲光中36百千亿分之一，这表什么？表极微细，表这个意思。啊，微细相融啊，这代表微细啊。而一光中呢，含摄36百千亿佛，表极微细中含容一切诸法。这一尊佛代表一个佛国度，代表一个3000大千世界。显示出微细含容啊，微细含容这个境界，无量寿经里头讲到了啊，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华严里头有，这部经上也有。第七，因陀罗王法界门。以上啊，微细相融门，名一重之相，如相寂。而未名呢，重重无尽相如相寂之意。啊，前面读到的这一段，啊，微细相融

是一重相如。但是我们读一重相如，能够举一反三，就知道重重相如。一定能想到啊！业未成里头有佛世界，那个佛世界里头是不是又有未成？那未成里头又有佛世界，佛世界里头又有未成，重重无尽。因陀罗王法界门就要说这个意思，不是只有一重，而是重重无尽，这才叫做其小无内，找不到内；其大无外，这是心得，说明自信的本自具足啊。这是自信自然的现象，它本来具足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我们看到一个能想到重重无尽，啊，难为世尊在华严经上明显给我们说出来了，啊，祖师大德详细给我们解释，啊，用种种比喻让我们能够理解事实真相，啊，理解之后你才能放下，才能对这些现象从容处置。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啊，你就契入境界了，得佛受用。啊，跟诸佛如来啊，无二无别。啊，这就叫契入，也叫证得。啊，心皆行证。啊，到这个地方功夫才叫圆满。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段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6页，226页第六行啊，第七，因陀罗网法界门，

以上微细相融门，名一重之相如相即，而为名重重无尽相如相即之意，故假因陀罗王为比喻啊，为喻以名此意。什么是因陀罗王？这下面接着说，地是天宫所悬之诸王，王有千诸，互相映照，一一诸中各现一切诸影，此是第一重之各个影现。而一诸中呢，所现之一切诸影，复现于其余999诸之中，是为第二重之影像。如是千诸重重影现，无有穷尽，以与诸法之相即相如，重重无尽。这意思就说得很清楚了。这讲的实际真相，

这个微细相容，在现代的量子学家发现了，也确实呢起点作用啊，最先进的这些大众传播啊，像这个手机都用数码的了啊，现在叫数码晶片啊，电脑这都用上了啊，这都是微细相容啊。3000年前佛就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啊，那么在佛菩萨他们的相容相继是真正不可思议啊，我们懂得这个原理，用在机器上，啊，而不能直接，不需要借这个机器，用在我们身体，身体就是一部机器，啊，没有办法用在这里，啊，要用个补助的东西。啊，老花眼的，他佩服眼睛，这就是什么？这借别种东西，啊，没有办法了，能把老花眼修正，让他重明，让他无缘覆盖。菩萨有这个能力，啊，这就是把道理啊，通通用在自身，眼耳鼻舌身。五脏六腑当中，这得大自在。那么实际上呢，这一重相如你明白了，重重无尽的相如相即。啊，所以为什么别人起心动念呢？你知道，啊，菩萨知道。菩萨跟一切众生，上是诸佛如来，下是一切众生。啊，不但人起心动念知道，畜生起心动念知道，啊，鬼神起心动念知道，他没有不知道的。这是重重无尽的相如相即。啊，这个道理，古人用地势天的罗王来做比喻，因陀罗王就是中国人叫玉皇大帝，啊，佛经里面叫忉利天竺，他的大殿上面呢有。罗网是装饰品，那叫空中的庄严。那么这种罗网呢，古时候有，宫殿里头都有，用铜丝编成的。啊，这个忉利天竺福报大了，用宝珠。啊，连缀成的。啊，人间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哪有那么多的宝珠？啊，用铜丝编织得非常美。啊，它有两个作用，最大的作用保护建筑物，啊，宫殿的建筑，雕梁画栋。啊，附这个物的结构，梁跟栋都是艺术品。啊，精工制造的，怕什么？怕鸟去做物。
啊，所以用罗网把它包围住，外面看得见，你摸不到，啊，保护这个罗网。啊，柱子也是这样的，柱子他们也用罗网给它包住，你外面可以欣赏它，你不能。

这个东西呢，在日本可以看到。啊，我们在北京故宫去参观，我只去过一次。啊，好像是80年代的时候。啊，第一次到北京访问，啊，赵朴老接待。啊，我们是从香港出发的。啊，故宫应该有，但是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细看。我一看到人多，我就不愿意进去了。这里面挤满了游客，啊！但日本我看到了，日本很多佛庙里面有，啊，大殿上面的时候有铜的网罗网。啊，忉利天宫啊，这罗网是千珠啊，互相映照，珠是圆的，它能照，它透明的，啊，宝珠。啊，像我们现在有些灯，用水晶造的。水晶的珠，面积没那么大，啊，看灯的大小，也有几百个水晶珠，啊，光光呼应，啊，它的一个小珠，把其他的珠都照在其中，那它这一个珠也被别的珠照在其中。啊，所以每一个珠啊，叫互相映照。啊，每一个珠各现一切珠影，这是第一种，各个影现。而一珠中呢，所现的一切珠影，复现于其他999珠之中。第二重的影现，有第二重，当然就有第三重，重重无尽呐！啊，这说重重无尽，我们用人跟镜子。对照看得更明显，啊，好像是娴熟过死。讲《华严经》讲得重重无尽，这个意思。叫皇上听不懂，听不明白。啊，大师就请皇帝在殿旁边建一个八角亭。八角亭建好了，每一面都有八面呢，每一面去放一个铜镜，让这个镜子互相对照。上面放个镜子，下面也放个镜子。请皇帝在殿当亭子当中站住，往四面看一看，啊，皇帝就懂得了。站在当中看的时候，哦，不知道有多少个人，这个影像在里头，啊，立刻就明白了。啊，这是一个山桥方便。啊，这是我们有意造了一个模型让你看。实际上呢，实际上确实是这样的。啊，我们这个眼就像一个

珠一样，它能见啊，能见一切法，一切法通通入到这个眼球的瞳孔，眼球瞳孔不大，通通照在里面。啊，让我们第六识、第七识跟阿赖耶识，啊，他把这个影像传播，啊，给七识的相分、六识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啊，这将八识啊，如果与他相应的心所通通联合起来，啊，像第六意识。啊，他所缘的心所，51个心所，他统统缘到。每一个心所，都有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统统都有。啊，传递的速度非常快，这一见到，那全部都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分别执着立刻就起来。啊，一丝毫间隔都没有。啊，这唯一识里面所说的心理学。啊，其分别第六意识，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啊，其执着是第七识，与七识相应的心所。啊。跟这个道理完全相同啊！啊，真的是无有穷尽啊！我们见别人，别人见我们啊！我们见山河大地，现在晓得山河大地也见我们啊！所有物质现象，它能见能听啊，甚至是这个。六根的作用它全有啊，气味它能闻啊，酸甜苦辣它知道，它不是不知道啊，我们起心动念它晓得，那是第六意识的作用，眼耳鼻舌身意五蕴皆空啊。啊，我们现在才真正懂得了无蕴讲的什么？无蕴讲的毛端微尘啊，就是今天量子学家所讲的微中子，无蕴具足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它组成的，叫基本物质，它具足无蕴，那么哪一法不具足？江本博士做水实验，只实验了谁能看、能听、能懂的人的意思。啊，我跟他讲，还不止这些。啊，他能闻气味，啊，他能品尝酸甜苦辣，啊，他有舌根呢，有鼻根呢，你现在才实验六根，才用了3个，眼、耳、意，还有3个。通通都有啊，所以一切万物啊，它是个有机体，活的，它不是死的。啊，这一板凳它有啊，活的。啊，为什么微中子是活的？一切物质现象。

他做何的？啊，我们人来投胎，揽取阿赖耶的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变成自己的身体。啊，这物质现象的本能一丝毫没有丧失。啊，一个人生要算微中子，那多少数字无法计算了。啊，细胞是50兆啊，这些说细胞。啊，那这一个细胞多少原子？啊，多少个微中子？这不可思议！啊，这个是因陀罗王法界门。啊，说明相即相如啊，是真的。我们跟一切万物相即相如，万物跟我们也是相即相如。啊，所以学佛之后明白了，我们的念头要纯正，不能有丝毫邪念。啊，不识人不知，迷惑的人他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的信息呢，他完全收到，收到他不知道。啊，他什么时候恢复了他的本能，他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统统知道。啊，由此可知，众生迷惑是一时的。虽然长劫，很长的时间，很长时间比本能还是很短暂。啊，他们会回头。啊，通通都能够回归常寂光。我们也是一样。只是早知，啊，回归常寂光，这个能力完全恢复。

啊，一般说，相信因果，不敢有恶念，不敢有不善的行为。佛经真的通了，就是把十玄门通了。干不干？比因果的力量还大，因果力量没这么大。这是自信本具无量的功德了，修学它就出现了。啊，大苏云：“若念经护照，传要详细。”啊，古人做过这个比喻。这个例子，啊，八觉亭一面方一个镜子，真的就出来了。啊，如果现在又做镜子，比那个时候就高明太多了。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只是铜镜呢，把铜磨得干干净净的。现在的镜子比从前进步太多了，不能比呀。

那么有这么一个小亭子，八面摆八个镜子，啊，互相对照，啊，让你看看，相融相济，妙不可言。华严经上有，在本经中，啊，我们本经也有，宝莲佛光品云，众宝莲花了周边世界，夜夜花中，除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呢，除36,000,000亿佛。夜夜诸佛又放10,000,000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上面第六名已经说啊，夜夜光中出36,000,000佛啊，是微细相融门啊，彼乃一乘之相继相入啊，更珍惜前后的经文，则可广显重重无尽的相继相入之妙也啊。到极乐世界都看到了啊，一个阿弥陀佛的国中，有无数宝莲花，啊，真的是无数。啊，宝莲花怎么来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无量劫的修学功德之所成，是因。缘呢，是众生发菩提心。愿生彼国啊，你看有这个缘，七宝莲池就生一朵莲花，这一朵莲花上有念佛人的名字啊，一点都不会错。你念佛的功夫勤，用的心纯真，这个莲花就很大，越来越大，啊，光色美好，啊，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众生。我们这个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人数不多，但是你要想，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就没有法子计算呐，不知道有多少啊。每一天去的人，啊，好在极乐世界是发心土，发心土其大无外，能容得下，啊，没有人多的，这种忧患没有。啊，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在极乐世界每一天，有离开极乐世界的人也不知道多少。啊，怎么离开了？毕业成佛了。啊，成佛到哪里去了？回常寂光了。啊，也不知道有多少。回常寂光是做佛去了啊，他不是菩萨了，他做佛去了啊。佛在哪里？佛无处不在，佛无时不在，佛是常寂光，常寂光就是如来啊。回归到常寂光，没有现象，没有现象。

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自然现象，啊，所以有些宗教里面说，上帝没有形状，跟佛说常寂光这个意思相同。啊，这是真神。啊，真名，有一些宗教也达到这个境界，只是说法名词跟我们用的不一样。啊，佛法绝对不是说，一定要学佛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佛没有这个意思。任何法门，只要你一门专注，啊，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成功了。不一定是佛教，什么教都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没有说是你只有修我这个才能成佛，别的宗教不能成佛，不如此。别的宗教不叫做成佛，实际上跟成佛是一个境界，完全相同。啊，无量法门就包含着不同宗教了。八万四千法门是大乘，三千法门是小乘，无量法门就不一切都包括了。佛事门中啊，一法不舍。啊，佛是觉悟的意思，只有一个原则了，至心一处。问题解决了啊！不是佛法也修至心一处这个一处里面呢，有浅深不相同啊！一处是定禅定，禅定确实有浅深不一样。有世间禅定，有出世间禅定，有出世间上上禅定，通通叫至心一处。啊，大乘佛法，它的目标是出世间上上禅定。啊，与学不学习、认不认识字，这个没有关系。啊，不但佛教里的有，没有认识字、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其他宗教里的也有。啊。有不认识字的，那个宗教里头的主教，或者是创始人，都有。啊，回教里头讲先知。佛门里面讲菩萨。啊，确实有不认识字的，能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这就是一切众生呢，他本来是佛，变成众生呢，是迷了自性。只要把这个迷惑放下，
就恢复他本来面目。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真正不可思议。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他们的能力、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相仿佛，啊，很相似。弥陀有这个能力，各国人都有这个能力。啊，个人戒言他，有缘众生。啊，每个人有缘的众生都数不尽呐。啊，这么多有缘当中，有缘成熟的，有还没成熟的。啊，这些定的道理，啊，这我们能想得通的。啊，什么叫缘成熟呢？听到这个法门，他就相信，他就发心，他就肯念佛，这是缘成熟的。啊，听到这个法门，有缘，不想往生，不想念佛，这没成熟的。啊，那么当然，肯定是成熟的人少，没成熟的人多。啊，没成熟，过几年他就成熟了。有缘众生无量无边呐、啊，我们不是一时就能读经啊！啊，生生世世，年年月月，读不尽的、啊。啊，他成熟的信息，我们很清楚知道。啊，到你明心见性之后，十方世界都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啊住过的，啊，都跟那些地方众生结过缘的。啊，为什么？相即相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了。啊，无论哪个世界，都有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啊，成熟的要帮助他往生到极乐世界，没成熟的要给他做增上缘啊，要给他加分，统统照顾啊，没有缘分的跟他结缘。怎么结缘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见了，缘就结上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一尊佛像让他看到，结缘结上了啊，现什么样的像？阿弥陀佛的像。怎么现法呢？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相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所以一切众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啊，为他有缘人现象，肯定全是阿弥陀佛像，众善根呐、啊。啊，这是

萨是也。啊，没种善根，替他种善根。有善根的帮助他成熟，一经成熟，帮助他往生。一切菩萨干这些事情，现身说法，现无量无边身，度无量无边众生。他没有起心，没动念，啊，他所修的叫净业。他没有染著啊，所以他不会受连累，不会堕落啊，不会退转又变成凡夫了，不会啊，不起心不动念，能做一切佛事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世间，皆如是啊。啊，那么我们没到这个程度，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起心动念啊，自己心里很清楚，我跟极乐世界距离还很遥远。啊，怎么办呢？专修净业。啊，外面的事情可以随缘，缘成熟了，不费力气的现。啊，不攀缘。不攀缘，不去制造机会。啊，机会是可以制造的，不要不用。我们心就是定的。啊，有缘我做，没有缘我不做。可以制造机会的，我不制造。我一心专求西方，到极乐世界证得圆满，多自在啊！啊，决定不能耽误这一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真正觉悟的人。啊，住在这个世间，时间长短交给佛去安排。佛需要用我们表法，多住几年，不想不妨碍。那说可以不必了，不用了，不用就去。这个道理要知道。那么在极乐国里头有无数莲，莲方无数光，光现无数佛，佛现无数国土，国土当中又有无数莲，那莲又放光现佛，每一莲花遇一个地柱，如是莲花周边佛国，可见本经正显华严，因陀罗王重重无尽，世世无碍之玄门。啊，极乐世界真是这样的。啊，不但极乐世界这么明显呢，我们眼前何尝不是？

啊，我们眼睛放光啊，跟一切境界色相相即相入。

而与一切因身相继相如，鼻对的是相，舌对的是味，身对的是触，意对的是知，无一不是，唯悉相如，就是相继相如。 重重无尽的，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迷了，十方境界，不管是迷是悟，它都在眼前，都在当下了啊！所以知道之后啊，真的。 我们一定要学佛，要修阿弥陀佛，一真庄严，给大家做个好样子啊！我们是弥陀弟子啊，中国人讲嘛，不能给阿弥陀佛丢人呐。 弥陀弟子总要做个好样子给人看了。啊，我们尊重阿弥陀佛，我们喜爱阿弥陀佛，我们希望亲近阿弥陀佛，做出不好的样子，怎么对得起他？啊，再看下面一段。 第八，脱四显法身界门啊，由上重重无尽，故尘尘法法，皆是四时无碍法界，故可任究一尘一事。 显此法界之全体啊！法界全体在哪里？任何一法里头，都含容法界全体。

啊，有人跟我说，这你看现在科学多神奇，都不可思议。啊，小小一块，比指甲还小的晶片，里面包罗万象。啊，这不是学佛人说

60年前的人不敢想象啊。我们讲这一部经，1200个小时，放在一个很小的机器，随身听，1600个小时全在里头，就是一个小经片。啊，你看这书多笨重，一大堆。啊，几十册，啊，一个小镜片里头，通通容纳在里头。啊，学了佛之后才知道，科学跟佛法比还差很远。啊，为什么呢？佛法里头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融在一粒微尘里面，肉眼看不见的，里头多少东西？里头有整个宇宙，啊，这是这个话，以前讲经的人不讲，为什么呢？没人相信。啊！人家说你骗话，你是神经不正常。啊，所以不是那种人不能跟他讲话。啊，他会笑话你，他会骂你。啊，现在这个科学技术当中可以讲了，你看，一个那么小的一片电晶体。可以容纳一部《四库全书》，真正不可思议！啊，佛说的一个极微之微，啊，今天讲的微中子，能容整个宇宙。啊，变法界、虚空界，都在这一尘之中。一尘具足，尘尘具足。啊，以前我们听到这个经文，这十玄门呢，真是把我们搞糊涂了。那个玄就是把我搞糊涂了，想不通啊，这怎么可能呢？啊，十玄门我过去讲过多少次，都含糊笼统啊，因为自己也搞不清楚啊。啊，这个几年看到一些科学报告的时候啊，想通了。量子力学帮我们很大的忙，我们没有证悟，没有解悟，啊，确实是如此。啊，秀兰博士到我这儿来看我，在我这个实验棚告诉我，啊，这个座椅会看会听呐，懂得人的意思啊。啊，墙壁也会听啊，地板也会听啊，天花板也会听啊，没有一样不懂啊，一点没错。啊，他不是佛教徒，他懂得，他知道宇宙一切万物，啊，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有见闻觉知啊！我们六根起的作用，他们通通有啊！不必用眼耳鼻舌身，它自然有啊！这个就让我们又体会一桩事情：大乘经上讲的六根互用。
任何一根都具足六根的作用。啊，都我们讲体身体。啊，树木花草确实它只有一个，它没有眼耳鼻舌，它有个身。就是这个身具足六根的作用。啊，水没有眼耳鼻舌。哎，但它会听。他会看，他懂得人的意思，那他会不会闻香？会不会晓得酸甜苦辣？肯定晓得。

你没有办法的测出来，它真有。不需要眼耳鼻舌根这个东西。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它就具足这个体。这个体里头就能够有六种功能。我们看到科学报告很多东西联想都想通了，有可能不是假的。诸佛菩萨真的了不起，他们怎么知道的？禅定当中知道的。定中有境界，定中没有时空。所以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十方三世都含摄在其中如大树立相数倍，触目皆道。道在哪里？大乘里面讲道，就是讲的佛性，讲的自性，讲的真如。在哪里？立相数倍，是做一个比喻。明白的人一看，懂得了。你眼能看到，你耳能听到，你身能接触到，意你能知道，就能够思想，无疑不是道无疑不是真如无疑不是自性呢。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佛在哪里呢？就在当下，不必别求别求求不到要向自心当中去求到外面去求。叫外道，外道是永远见不了性的，永远不会觉悟。经中菩提道场品曰：“又其道场有菩提树，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相人，二柔顺人，三无生法人。”这三种人成就了：应相人、柔顺人、无生法人，都是菩萨所证得的。而且是地上菩萨，七地菩萨证无生法人。前面初地到六地。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会帮助你开悟，会帮助你证果。这就是宗门所谓的，你会。”你会看，在色里头见性；会听，在身里头见性。你会闻，在味里头见性；你会吃，
在酸甜苦辣里都开悟了，真不可思议啊！六根接触六尘呢，那会的人呢都能开悟，会的人没有别的，就是智心一处，这个东西妙绝了。我们谁不会心散乱？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起的是妄想，起的是杂念，起这个不开悟啊，这就不会呀，不会用心呐。我们用散乱心，用分别心，用执着心，就全用错了。用这种心就造业呀，啊，搞六道轮回呀。啊，菩萨用什么心？用清净心，用平等心，用正觉心，他开悟了，他明白了，全在用心不同。啊，一见彼树，可证无生。是真为托思显发生解之宣之。啊，思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依托这个思，觉悟了。从这上见色闻声觉悟了，这叫托思显法，显就是觉悟，啊，生解，生解是开悟啊，明白了，心要用得转，印光大师文钞里头好像有一段，我记不得在哪一段。有一个法师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几年他开悟了，世间典籍，那就是讲我们四书五经，像四库全书，他没念过，他全懂。啊，印祖有这么个记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真正明心见性，没有学过东西全知道。人家问你，都能答得上来，没错误。啊，所以没有念过书，开悟之后，他什么都知道。啊，念佛，功夫成熟了。他跟这个世间没有缘，他就往生了。真正念到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经中叫离一心不乱，跟宗门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事处世间法全通了，啊，这个时候就看他跟这个世界众生
有没有缘了？

如果跟他有缘的众生有成熟的，他一定留在这个世间帮助他们。啊，一看没有，没有就走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也实现这一招。啊，从菩提树下出定。出定要是没有人请法，佛就入般涅盘了。那这个时候，佛只说了一部《华严经》，定中说的。啊，有能力进入他禅定境界里头，听他讲《华严经》，发生大事。啊，全是明心见性的人，听佛讲华严，三乘凡夫没分。啊，三乘是大乘，声闻缘觉。啊，他们没有能力进入世尊禅定之中，他没有能力。啊，这个时候是幸亏四禅近居天人看到了。啊，近居天人是凡夫啊。啊，他们住在第四禅无不还天，在那里修行。啊，看到这个地球上释迦牟尼佛在示现成佛，没人请法。啊，赶快下来。啊，化作人身，向佛请法，请佛住世说法度众生。啊，佛答应了。啊，这就到落叶云去找他。五个同伴，这五个同伴都是他的亲戚。啊，他出来修行，他的父亲不放心，派五个人跟着他，照顾他。五个人也都出家了，就是五比丘。啊，落叶云就读五比丘。开始讲经教学，啊，这个我们要感谢净居天人呐，啊，所以你看，花果树木皆作佛事，一切万法没有一个例外的。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如是啊。确实有参禅的啊，看到花开花谢，树木凋零，雨打芭蕉。哎，这个时候他豁然开悟了，这不定在什么个缘分啊，他的功夫用得很纯熟。将物为物的时候，啊，不一定哪来的灵感，一下就想开悟。
啊，花开花落不是常常开吗？为什么不开悟？就在那一刹那。啊，他悟入了。啊，雨打芭蕉，平常的事情啊，下雨天都能听得到啊。哎，就在那个时候，他常常听也没开悟，就在那个时候开悟了。过人的语言。

我们每个人的信息，佛菩萨收到，在将物未物的时候帮助你一把，那叫加持啊，得佛菩萨加持，大彻大悟啊，可不可能呢？非常可能。第九，设施各法一乘门，这是讲时间。此门表言出无碍，言是延长，时间拉长了；出是把时间缩短了，所以时间不是真的。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前面八个都是讲的空间的啊，所以说恒是空间，万法圆融之相。那么这是术士，术士就是讲过去、现在、未来，设施的。啊，过现未三时，过去、现在、未来，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三时。每一世呢，又有过现未来三时，这成了九时。啊，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啊，现在呢？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啊，未来呢？也有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这叫九识，成九识，九识互入。互相摄入，就变成一种事，就变成意识。啊，这个意识跟前面九个相合呢，就成为摄识。这摄识各离之法，同时具足显现，是曰各法一乘。寡妇说：“别一之法，俱是成就啊，为之一乘。时间没有了啊，这个九识啊，在一念，一念呢，具足九识啊，九识之法的时候，在一念当中见到。”啊，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过去、过去、现在，啊，过去、未来全看见了。啊，所以语言这桩事情，啊，我年轻的时候向李老师请教，真的是假的。老师告诉我，真正有甚深禅定功夫的人，他说的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在定中境界能看到未来，是他的限量境界，那个不是假的。而且呢，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我年轻的时候

出来讲经。那个时候40多岁，啊，也不算年轻。我记得我在台北年游念佛团，是居士道场，啊，主持这个道场，王天明老居士，啊，这个居士是将军退役，那个时候他好像将近80岁了，啊，中将退役的，啊，他告诉我一桩真事情。啊，抗战期间，他在一个军里面当参谋长，那少将，啊，住房在江西，啊，附近呢有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跟他们常常往来。啊，有一天老道送一个信给他，叫他们赶快呀，搬到高地，说这个地方会淹水。他不相信，他又派人，你们去看看，老道住的地方跟我们这里不远，我这儿淹他也淹，看他有没有搬走。结果到那去看，老道真搬了，哎。他就警觉到了，那可能有真的，他就把自己这个部队的时候迁到高地。第三天果然山洪爆发，那天被淹了。啊，当然水很快就退掉了，可是真的被淹掉了。那个要不搬走的话，会有很大的损失。啊。这3、4天之后，他知道啊，这个老道还遇到一桩事情，他在定中看到一个战争，这战争非常猛烈啊，告诉他在哪一个方向，在海上啊，距离很遥远。啊，那么这些军官呢，高级军官呢，去查这情报没有？啊，他讲这些完全没有。3个月之后，珍珠港事变，日本人偷袭珍珠港，哎，跟他讲的那个方向距离完全相同。3个月之前看到，啊，那说未来呀，啊，未来的未来，未来的现在，啊，能看见，这不是假的，啊。王老居士告诉我，啊，定确实能突破时空位置。啊，所以李老师告诉我，预言如果是这些高僧大德，他们在定中看的境界，写出的东西可靠。它是限量境界啊，其他的没有这种功夫啊，多半呢靠速修啊，像中国的易经卦象，从这里推测的，有准确的，有不准确的，所以差之毫厘呀，谬之千里啊，不能100%的准确。禅定里的见解是100%的啊，但是他要跟你说，说准在什么时候也很难。

啊，因为在禅定里面，时空没有了。啊，可能看见是过去的事情，几百年前的事情。啊，那已经过去了。能看到现在的，能看到未来的。啊，看到现在管用。有这个缘分，可以避一下。啊，是这是讲到语言。

那么此十事各离之法，同时具足显现，这叫各法一真。啊，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未来未来，完全靠定功的前身。这样的设施，阿罗汉就能做到。啊，但是阿罗汉要入定，他才能见到。他不入定，他见不到。菩萨比阿罗汉高，菩萨不需要入定。你随时问他，他随时就告诉你。啊，当你这一问，他的境界就显现，他就入这个境界，所以他知道。那么现在这些语言很多，鬼神也有小童。啊，我们常常也得到这些信息，如何来处置？要用智慧鉴别啊，去鉴定。我们智慧能力也有限啊，总的原则可以做参考，不能完全相信啊，完全相信你上当了，你找不到他啊，他给你开个玩笑啊，可能我们就很难处理了啊。所以念佛求感应比什么都有效啊。我们懂得一个原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些谣言起不起作用？我们如果被他骗了，真起作用。啊，他传来时候有灾难，我们心里头没有灾难，这是最好的引福。我们心里头念佛，啊，这个事情，连美国布莱登博士都知道。啊，他教人应对2012玛雅灾难预言。啊，他是这样教人的：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没有了。这个话是正确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些是搞量子力学的，他们懂得境随心转。我们念头正了，

就不会有灾难了。啊，佛在大乘经上说得很清楚，水灾贪心引发的，火灾嗔恚引发的，风灾愚痴引发的，傲慢会引起地震，怀疑会引发山崩地陷，这些不是自然灾害啊，这些是我们不善念头所感应的，我们念头转过来了，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这些灾难就没有了啊，我没有这些念头，别人有啊。啊，我是别业的，跟别人在一起是共业。啊，共业有，我在这个灾难里头可以幸免。啊，共业里头有不共业。不共业里头有共业，也是交叉融通的。啊，如果大家都不去想这个灾难，这灾难就起不来。啊，所以造谣生事也是业报啊。啊，散布谣言是有罪的，要负因果责任的。啊，古人常讲啊，谣言止于智者。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相信。啊，学佛的人怎么会听信谣言呢？哪有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日期距离我们很近，还有20几天，到底是真是真是假，到那一天谜底就揭穿了。啊，可是我们决定要劝大家念佛念观世音菩萨啊，多好，不要想这个灾难，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心里有佛有菩萨，没有灾难啊，这就是真正化解灾难的妙法啊！为什么不念佛？为什么不想佛？去想这些事情，错了啊！佛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想什么就变什么，这真。科学家也证实了，啊，物质现象的基础是意念，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现象。我们为什么不用好的念头，要用不善念头？这错了。啊，听别人说不要害怕，害怕我们就受影响了。啊，我们用智慧来判断，用智慧来应付。啊，最好不受他的影响。我们的功夫加分。啊，平常一天念10000声佛号，我念30000声佛号，念50000声佛号。

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给这个地区，啊，不能化解嘛，至少也把它减轻，这肯定。啊，能叫这一方灾难减轻啊。啊，减少损害。学佛的人能做得到。又普贤行愿品曰：尽一切皆为一念，我于一念见三世啊，戒行言出同时，三机一如。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不是随便说的啊！尽一切劫为一念，问题解决了，灾难也解决了。我于一念见三世，这个一念。就是佛说的智心一处，啊，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不能有邪念，啊，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一句佛号念久了，念佛三昧心前了，你就见三世了，能见过去，能见未来。啊，为什么？清净心当中，没有空间为此。啊，这都是闲事言出。同时，三机也如之意。啊，人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融通无碍。啊，我们一般讲，通通在定中。定中能见弥陀，能见释迦。啊，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诵到药王品入定。啊，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法华经》，还在讲。啊，他看前面有空位子，他坐在那边听了一坐经。出定之后，告诉大家，释迦牟尼佛《法华经》一会还没散。啊，这是什么？这是进入过去了。智者距离释迦牟尼佛大概有1000年，啊，回到过去，看到世尊，啊，这些事情，在《高僧传》里面，《神僧传》里面记载的很多。啊，三世圆融啊！故大俗曰：这是《华严经》俗抄。若一夕之梦啊，高香百年。

啊，中国传奇小说《黄粱梦》啊，写得很有趣啊。一个穷秀才，啊，在个道观里面打瞌睡，做了一场梦。啊，道士，这道士有定功，啊，在那煮小米，黄粱煮小米，煮小米粥。啊，秀才打瞌睡，等他梦醒了，他梦醒了差不多几十年了，他做梦啊，他就赶考，考得很顺利，中了举人，中了进士，又做官，啊，这个得罪他的人，他都报复了，啊，跟他好的人啊，他也报他的恩，啊，报恩报怨。啊，最后他老年老了，好像做到宰相，啊，告老还乡，荣归故里。一觉醒过来，小米粥还没煮熟，道士给他开玩笑：“怎么样啊？一生荣华富贵呀、啊，如何啊？”他这一下就觉悟了，一场梦而已啊。啊，人生确实是一场梦啊，100年一刹那了。啊，知道。人生是一场梦，就不要再计较了，不再执着了，啊，决定不跟人结怨了，没有意义嘛，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我们就会做了。啊，知道人生非常短暂，人与人之交往很难得。无论是善是恶，是好是坏，都不要计较，都要用真心来对待，用大慈悲心来对待。啊，别人作恶，我们行善去感化他，啊，希望帮助他回头。只要是认识，都叫有缘人。啊，既是有缘人，我们就要帮助。啊，他在迷惑的时候、颠倒的时候，不容易听进去，不要紧，做好样子给他看。啊，假以岁月，慢慢他会觉悟。啊，到他梦醒，他就明白了。那本经之中啊，也多显示。啊，如大教缘起品云。能与念情诸无量一切，这就是时间呢，长短没定呢。啊，念情是很短的时间，将很短的时间转为无量一切。可以，啊，为什么呢？时间不是真的，空间也不是真

啊，真相没有时空，不同时空的维次是从妄想生的，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产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属于不相应法啊，在《白法明门论》里头，它是属于不相应心法。所谓不相应心法，就是全是假的，不是事实，是一种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不能说它没有啊，但是它绝对不是真的，所以时间、空间都属于不相应心法啊，它有24种不相应。啊，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头变现出来的，它哪一法都不是。啊，是个抽象概念。啊，所以能延长，能缩短。这尊普贤品云：“于一念起，便有一切佛土。”啊，这是极乐世界的人有这个能力。一念同时，一处啊，有这个能力，在一念之间。化无量无边身啊，遍游一切佛土啊，去干什么？功夫、文法啊，在极乐世界随时都可以啊，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讲堂没动。化身出去了，化身真能办事，不是假的啊！能供佛，能闻法，也能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啊！帮助一切有缘众生，像观世音菩萨32应一样。应以什么身？帮助他就现什么样的身？看他的程度，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你就会教他什么法门。啊，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如果有起心动念，那你退转了。没有起心动念。啊，法而如是，啊，没有钱怎么会做到？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现身说法，做得圆圆满满。这些思想。也都在我们面前呢，与诸佛菩萨感应道教的事情很多啊，我们为什么没有？我们的心念太杂了，严重的执着、分别啊，起心动念没有关系，不妨碍，那个很微细。严重。

的障碍就是分别执着啊，特别是执着。啊，能够把分别执着淡化，越淡越好，跟诸佛菩萨信息往来啊，机会就多了，啊，就有这个缘分了。佛菩萨没障碍，障碍都在自己这边。又歌叹福德平平，于一时情往复十方无边尽刹，同显此第九玄门。啊，第九玄门是超越时空。啊，一时情就是一餐饭的时间。不长啊，啊，大概半个小时吧。啊，能够往返设方无边净刹，净刹是佛刹。啊，设方世界诸佛的道场，一餐饭的时间我已经来回了。啊，来回自己的事情就是办妥了，去供佛，去闻法，包括顺便呢，去帮助有缘众生现身说法，一餐饭的事情。

是十种奥秘，非常深奥啊，非常玄秘。很深呐，很广啊，不是凡夫境界，但是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凡夫时时刻刻没有远离，就是看不见，摸不着，完全不晓得有这个事情。等待有人说穿了，哦，原来如此。啊，可是最重要的呢，我们解不行的，只有解悟啊，没有修行，没有证的，啊，这个理解也没用处。啊，但是理解呢，比不理解要好。啊，我们向往这个境界，我们知道自己怎样能够把这个境界找到。啊，那就是至心一处，这个境界就现前了。我们用什么方法至心一处？老实念佛。啊，印祖说的一个人，啊，是一个出家人，啊，每一天念十万声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念到开悟了，世间典籍不学自然通达，啊，世间典籍。就是四库全书啊，世间典籍啊，

在中国是儒释道三家了，都是世间典籍。慧能大师开悟之后，世间典籍不需要去学，全都贯通了。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最后。第十条，主办圆明具德门，横竖万法，成一大缘起。横是空间，竖是时间，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一个。大缘起在一念之间，所以宇宙的形成不是进化，科学认为是进化，不是，是一念，法法交彻，故谁举一法了，其他。一切法皆伴之而缘起，一皆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复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皆于法成伴而今即止，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这是说我们自性本觉无量德能。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他没细说。佛在《华严经》上说出来了：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你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自信什么都没有。自性什么都不缺，没有缘的时候，它是空的，叫常寂光，常永恒不变，寂如如不动，光遍照十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我们的本体，这就是自己的真心。这是自己的本性。所以心量要大。变法界、虚空界都是自心变现的。为什么不能包容？哪有这个道理呢？不能包容就是不能见性。也就是修行功夫没有办法向上提升。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量大佛大。”我们希望自己有大福报，有大智慧，从哪里来？量大就来了，包容就来了。是圆满，是圆满，大圆满。门门都是自己自性本具的德能。

啊，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十玄门。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十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起心动念之处。啊，一切处是恒，一切时是数。啊，这就是恒是空间，数是时间，时空交叉，成一大缘起。一大缘起是一念不觉，一念当中现前的。啊，真的，它同时现的，没有先后，确实像我们幻灯片一样，打在荧幕里头，啊，一时顿现，绝对没有哪个在先，哪个在后，没有的。啊，有先后就是假的了，啊，没有先后。啊，这个生灭的时间短，频率非常高。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重叠的现象。啊，许许多多念头重叠在一起。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32亿8000年。啊，320兆。一弹指320兆个画面融在一起，让我们看到现象。如果单是一个看不到。啊，但是一个六根都圆不到。啊，第六意是想啊，这最微细的了，他都想不到。啊，只有在甚深禅定当中，你才能圆到。啊，不是禅定啊，圆不到。啊，没有说别人。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全是说自己啊，所以叫内学啊，认识自己不简单呐、啊，不认识自己是迷惑啊。佛菩萨的教学没别的，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再说别的事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228页。228页，从第五行看起。十。主办圆明福德门，横竖万法，成为一大缘起，法法交彻，故随举一法了，其他一切法呢，即伴之而缘起。一即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附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啊，即于法成伴，而尽即止。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之功德，是名圆满具德。这是十玄最后一条，横是讲的空间，竖是讲的时间，用时间跟空间交互，成就了一大缘起。这个大缘起呢，就是整个宇宙啊现前了。多少人古今中外都在探讨这个问题，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一切法怎么发生？生命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大问题啊！这些都是科学跟哲学的难题。千万年来，多少人在探讨，在研究，说法很多，但是都不能叫人心服口服。有人说，人是从猴子进化而来的。那现在那些猴子为什么不变成人呢？为什么一部分进化，一部分不进化呢？所以这都讲不通。说的好像有理，细心一想啊，漏洞百出。说的最圆满的、最究竟的，还是佛经。但是佛经说的这些话了，人不懂。譬如这一句话说的好啊，主办圆明具德。

那这话什么意思？很难体会。步入这个境界，确实难懂。啊，那入这个境界不容易，要有相当修行功夫，啊，才能够切入。没有能力切入，也有一个办法可以能够理解，那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熏修久了，心就定了，定就能开悟，定就能理解。啊，经上讲的这句话，所以不懂别去问他，不要怀疑。啊，要尊敬，对佛要尊敬，要有诚信。啊，去读，读上几千遍。那是什么？心定下来了，用这个方法来修定。啊，读书千遍是为什么？是修定。定到一定程度，开悟了。这一开悟啊，就见性。哎，这话的意思就明白了，就懂了。啊，这种方法，古人今人确实有人真干，真正收到效果。啊，印光大师给我们说了个例子，他还不熟读书千遍。啊，他念观世音菩萨，就念这一句名号。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几年之后啊，有一天豁然开悟了。没有学过的，没有读过的，这些典籍、世法、佛法，他通通读懂，证明。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事出实践法同时自信具足的，自信不具足它怎么会现出来？啊，一大缘起，有缘它就现了。啊，这个缘是什么？最初一念不久，啊，这一念不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没有时间，就在当下。啊，这个里头要讲，很难说，讲几天都讲不明白。啊，确确实实，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没有时间空间。啊，我们被这个东西欺骗了，被这个东西障碍了，总觉得有时间有空间，殊不知时间空间假的，从妄想生，所以它不是真的。啊，你要问几时，这就外行了，你就问错了，那迷了。啊，确确实实就是当下一念。现在我们搞了这么多年，对当下一念呢，有了一点概念。概念并不清楚，模糊，啊，这就很难得了。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说，一弹指32亿8000年里头的一念，
这叫当下一念。这个一念时间多长呢？啊，用现在人的说法，是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去体会？

是24分之1秒。已经把我们欺骗了，几乎误以为是真实了。那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一切万法，它们的频率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波动1600兆次。所以它是在眼前，我们肉眼看不见。啊，24分之1秒，我们肉眼有感触。什么现象？不知道。啊，如果24分之1秒这个光打在荧幕上，它立刻就消失了，我们眼睛会感觉到有一道光闪了一下，就没有了。那光里头什么东西不知道。大概在1/2秒，我们能看到，哎，这光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很快闪过，有一个概念。啊，是个房子啊，是个树啊，是个山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没看清楚，太快了。啊，真的一切法了，真相就在眼前了。有定功的人心，他们能看见，现在讲他们有能力捕捉到，啊，他的六根比我们厉害，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散乱的，他们集中，啊，这就是佛说智心一处。啊，集中就是定。啊，这个里头有很多层次，前身大小不相同。大定、深定，能看到极微细的色相。啊，所以佛说，这个缘起之法，特别是宇宙缘起之法，啊，8地以上的定功，他能看见，啊，而且看得一点都不错，啊，完全通达事实真相啊，啊，这才真正是正知真见。我们的正知真见是从佛菩萨来的，佛菩萨说了，我们相信，我们不怀疑，从这么来的，不是自己亲证的啊，所以我们有退转，有忘失，时间久了忘记了啊，亲证的不会，没有这些副作用。佛法重视清正，啊，解是前方便。佛要求我们，啊，把他所说的我们听明白、听懂了，你要去清正。你不正不算是你的，啊，你要清正到的时候，那就是你的。啊，如何清正？恢复你的真心。真心见真相，妄心见妄相，就这么个道理。啊，用真。

心要紧呢。佛与法身菩萨，无量法门的教学，就为一桩事情，都是叫你真心用事，别用妄心。妄心尽是过失，尽是罪孽。感的果报都不好，何必去用妄心？假的嘛，虚情假意。这些人在经典里面，佛称他们为可怜悯者。为什么？自造我因，自受我果。因果循环，受果报的时候，不但没有醒悟过来，加深了他恶念，造更重的罪业，所以这个因果循环呢，是往下走的，越陷越深，一直陷到无间地狱。这是诸佛法身菩萨所看到的事实真相。但是这事实真相都没有自信。换一句话讲，就像做噩梦一样。把它看作梦幻泡影。事实上它确实是梦幻泡影。只是这些人迷在里头，他不肯回头。回头证得最殊胜的方法，无过于念佛。观顶法师说得好。佛所讲的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救不了你。你的业很重，罪很深，无法救你。最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能救你，妙不可言。为什么？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心得。心得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一句阿弥陀佛就圆满了。你要懂得为什么这一句佛号就圆满了？那跟你讲，至少你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明白了。你在这个时间搞明白不容易。这个事情，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做不到。教下大开圆解，你也做不到。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你也做不到。所以在这桩事情，在这个世界，古往今来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历史上可以能指出来的不多。可是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功身的功德的加持，你做阿惟越智菩萨全知道了。
啊，这些都是事实，我们能相信呢？不怀疑了。啊，所以高等的佛法确实跟今天的哲学科学融在一起了。啊，哲学科学最后的目标就是要解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佛经上已经说明了。这一大缘起当中，是法法交彻，一法里头有一切法，任何一法，一根汗毛断，一粒微尘，即为智慧，都圆满含摄一切法。所以随举一法，其他一切法就伴之而缘起，一切法跟他一起起来。啊，谁是主？个个都可以做主。谁是伴？个个都可以做伴。所以主不是独一的，不是他专门是主，不是的。伴也不是他一个独立的，他可以做主。那我们以西方极乐世界做比喻，极乐世界一般讲阿弥陀佛是主，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些人都是伴，啊，主跟伴呢，也可以说，我往生到极乐世界，我是主。阿弥陀佛，所有一切菩萨都是伴，主伴圆融，这是真的事实啊！这叫真平等呐！啊，佛法讲一即是多，多是即一，那个一是任意，任何一法。啊，他能做主，任何一法也都是伴。啊，像我们啊，最近几年呢，到处都在办传统文化讲座啊，论坛啊，上台讲的人只是主，下面听众就都是伴，哎，他讲个半个钟点、一个钟点下台了，又换上去一个人，他是主，那个做主的人他又做伴了，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每一法都可以做主，其他都是伴，啊，任何一法，法法交彻。所以随举一法，其他的呢通通都是他的伴啊，我们讲依报还尽呐，主是正报啊，伴是依报啊，啊，伴里头就是还尽，有人事还尽啊，在大缘起当中，我是主，所有诸佛菩萨啊，声闻缘觉统统是伴啊，还有十法界六道一切众生全是伴啊，我是主。
啊，那以他为主呢？那我也是他的伴，我为主，他是我的伴。这什么意思？真正搞清楚了，原来一大缘起是自己，整个宇宙是自己啊，是一体。啊，所以我常说，这是大乘的伦理观。伦理观讲，伦理讲关系。这一大缘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关系太密切了，是我生活的环境，是我活动的环境。下面说，一切举一法为主，则其他一切法皆为伴，而复于此一法，更以他法为主，皆于法成伴而尽其之。啊，以佛为主，以阿弥陀佛为主，佛很多啊。其他一切佛都是伴，以释迦牟尼佛为主，阿弥陀佛也是他的伴，啊，毗卢遮那也是他的伴，啊，大日如来也是他的伴，啊，我们把主伴两个字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我们是主，我们也是伴。佛法里头没有独一，啊，没有独尊，平等法。当你是主，我们大家尊重你，我们大家拥护你。啊，他做主了，我们就拥护他，你也得拥护他。啊，所以这个一是任意，不是独一，不是专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一，都是可以做主。啊，没有一个不能做主的。啊，以他为本位，十法界六道也如是。故一法呢，圆满一切法之功德，这叫圆满具德。啊，这是真的。啊，它可以以一毛尘为主，啊，以一即微为主。啊，那么这个是讲伦理，讲关系，啊，大乘佛法的关系非常密切。啊，无论哪个做主，其他的一律拥护。啊，到你做主的时候，一切也拥护你，就这么个道理。大俗人如百乘所居，众心共之。百乘就是百吉星。晚上我们看天空，整个宇宙都在动，不是宇宙，是地球动。地球自转，所以看到整个宇宙的动。哪里不动呢？北极星不动。啊，那么所有的星都绕着它转，它是个轴心，都绕着它转。
这就是他是主，所有一切心都是本。啊，比喻这么个意思。啊，经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生念彼生愿为大愿之本，专重持名念佛了，名俱万德。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之功德。这很重要啊。你要晓得之后啊，真明白了，真懂得了，你把一切都放下了。死心塌地，就这一句佛号。你的成就直追锅炉匠，那锅炉匠圆满成就了啊，没有别的巧妙啊，他什么都不会啊，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了啊。实在讲什么，就是因为他什么都不会，这一样东西叫他得到究竟圆满。如果他什么都会，他心就杂了，心就乱了。啊，他不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啊，所以我们看到愚笨的人，千万不能瞧不起他。他要一发心学，谁都赶不上他。啊，这什么原因呢？他心专一，他什么都不会。啊，能者多劳啊！欲着之人，他只有一条路走啊，那一条路他走通了。

啊，所以中国古人有所谓愚者也得。啊，一般有智慧人没见到，哎，他知道了，他知道的很有限，就知道一桩事情。这一桩事情里面，云举万德，道理在此地。聪明人一听呢，就悟了，得大受用。啊，此一句佛号，圆满具足一切法的功德。具体是华严玄明，圆明具德也。啊，就这个地方所说的。第一门，同时具足相应门。主办圆明具德门，一前一后，当中通通含摄在其中，啊，都在这一句佛号。啊，经中三辈往生品云。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啊，注意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

所说的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抓住这一念。我们是很多念头聚集在一起，变成杂念，很复杂，很复杂。啊，修行人的本事在哪里？就是把那些很多很多的个念头的时候，能慢慢集中到，真正把它集中到一念。因为念念不可得，32亿8000年，320兆个微细念头，是一弹指。我们也许看到一个闪光，里头内容完全不知道。那是多少呢？320兆的念头，才让我们眼睛有这么一点感觉。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变法界、虚空界。怎么知道的？320兆不知道，3200兆，给他加10倍，我们知道了。320兆加10倍，3200兆，是多少？差不多1秒钟吧。1秒钟，我们概念清楚了，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的一个杂念聚集在一块，我们才有个清晰的概念。那跟你说，宇宙，整个宇宙，1秒钟就看到的，半秒钟能看见不清楚，1秒钟比较清楚一点。

成五啊，一秒钟成五倍，1600兆啊。哎，再加一倍。3200兆。2秒钟可以看清楚了。啊，所以一念可贵呀，至心一处，无私不办呐。啊，一念难得了。啊，一念是自心本定。啊。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所以一念是自性本定，这就是真心是定的，那就是真心。动摇了，动摇就是妄心。啊，太微细的波动啊，啊，一秒钟，啊，这个波动是1秒的1600兆分之一，这么微细的波动，这都妄念啊！这个波动一起来之后，念念都是妄念，妄念相续，那是凡夫心啊！啊，圣人心，这圣人是大圣。不是小神啊，大神是化身菩萨，华严经上讲的41位化身大士啊，大神啊，他们修行的功夫就是能把这个心啊，尽量收小，尽量收，收得接近一念。啊，真正到了一念呢，我们知道，那就是妙觉如来。啊，等觉菩萨，身相无明破了。回归自信了啊，自信本无动摇啊，这才叫功德圆满那么这一句佛号从哪来的？就是从因缘来的。我们虽然达不到因缘，我们就念这句佛号，念久了，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就接近一念了。其如一念呢，那你就证得八地以上，八地以上其如。就发一念心，啊，一念净心，净心没染污，就是净心。什么东西染污？起心动念就染污，分别执着是染污。佛对凡夫说，那是很严重的人物啊，我是人物，所以第七识叫染无意，他就是染无的啊。第七识的体是什么？是我见，就是有一个我这个概念
啊，从我连带产生的，我是主，产生三个半。啊，主一出现呢，半就跟着来了。这个半是我爱，我慢，我痴，就是贪嗔痴。啊，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恚，我痴叫愚痴，贪嗔痴跟出来了，所以贪嗔痴叫三毒烦恼，俱生烦恼，它不是学来的。你有我，就有这三个。啊，有修养的人，有学问的人，学过圣贤之道的人，他能把这三样能控制。他有，会不会发作？会发作，让他有限度的发作。啊，他有个范围，不能越过。啊，要真正断了，这才成圣人。所以佛法里头的小圣，真正的小圣，阿罗汉。为什么阿罗汉断了？阿罗汉无我，也就是阿罗汉已经转地起始，为平等性质。啊，虽然转了，习气还在，所以他不能提升，啊，不能明心见性。这习气见思是真断了，见思习气没断。啊，那么教化众生，他有尘沙烦恼，为什么无量法门？他没学完呢，他学的东西很有限的。啊，教化众生要通达无量法门呢。你教化的对象是谁呀？上面是法身菩萨，啊，全家菩萨，四身法界。六道凡夫啊，这个里头还有妖魔鬼怪啊，都是你教化的对象啊，所以你真的要智慧德行神通广大，你才能教得了。啊，修学法门也是一种障碍，所知障碍都是障碍你明心见性。啊，所以在大乘法里面，我们看出来，弘法利生是什么人？破一片无明，真一分法身。啊，为什么自己障碍没有了？见思惑是自己障碍，要烦恼。啊，尘沙惑没有了，见性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学自然通了，他就有能力教化众生。他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参与。啊，这具备必须具备的条件呢。那么今天众生可怜，造业太深，
佛菩萨不来了，佛菩萨不住世了，那佛法没人说了，怎么办？我们出来滥竽充数，这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我们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来干明心见性的人的事情，所以自己一定要知道，要谦虚，要低姿势，决定不敢以法师身份出现。啊，人家成功法师那是恭敬的，我们自己不敢当。啊，我们自己在求学，所以做报告，做分享，啊，请大家指教，是这么个心态出来呀、啊？啊，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呀、啊？佛菩萨要来，今天人毁谤，不相信毁谤批评，那是无间地狱罪。我们这些人，他们毁谤体，这个侮辱，啊，甚至陷害，罪都不重，不会到无间地狱。啊，所以真菩萨不来，来的时候是帮助众生造业，是把众生统送地狱去了，所以他们不来，让我们来滥竽充数。啊，这是诸佛如来无尽的慈悲也。我们要懂啊，啊，要明了啊。我们只是用个真诚心呢。李老师教我四个字啊，至诚感动。啊，我这一生，大家好像看到有这么小的小小成就，就得了这四个字。啊，是以至诚心求感应。啊，这个通不是真正悟通了，不是的，也不是解通了。啊，完全靠感应。啊，自己业障很重。啊，好在这个语言掌握住了。啊，这个语言就是经教，每一天不舍离。无论怎么繁忙，每一天读经的时间，啊，不少于四个小时。啊，这一点掌握住了。啊，累积这么多年，有一点小悟处啊。这个小悟处就是古人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所以我肯定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人没有这个天分，不是上上根人。走这个路子能走得通啊，这个路子只有这一个条件，没有一丝好私心啊，沾上丝毫名利啊，没一丝就完了，你全完了，这就不通了啊，真正一颗心，全心全意为正法救助，为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啊，这就是无上菩提心。
这个心不能舍掉，须臾不可舍也。啊，念兹在兹，啊，会得佛力加持，啊，用佛是这个心，我们发的心跟佛心平等，我们跟佛不一样的，佛的障碍、习气、烦恼全断了，业障全消了，我们没有。我们都还带着，啊，这个念佛往生叫待业往生。除这个法门之外，任何一个法门，我修学都不能成就。啊，自己要很清楚、很明白了。

啊，别人明白与我不相干了，要自己清楚明白，要自己真正知道世间苦，真正知道，你才有真。

出苦的这个愿望，这苦我受够了，不想再受啊，你才会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就是往生基本的条件，那才能够学习这个法门。啊，即法一念心。啊，一念净心，法一念心，念于彼佛，用这个心来念呢。那么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苦，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对，这人修净土怎么修法的？往生怎么去的？对，这给我们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人在一生当中要常记住，以真诚心接受佛陀教诲，以真诚心帮助苦难众生，这就是积功累德啊，弥补自己的过失啊，帮助我们往生提升品位啊，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我们的慈悲心没有，那就不相应了啊。有慈悲心，慈悲心要真干呢 啊利益众生的事情，有缘就得要做，没有缘不要去找啊，这身心生死，心是定的啊，要去找，你的心就定不下来。你心是动的，是乱的啊。随缘心是定的，攀缘心是动的啊。心是定的，修的是精义，是功德；心是动的，是福德，没有功德啊！做再多的好事，人天福报，这东西我们不要的好啊！啊，我们看到啊，享福的人造业也重啊，没有福报的人想造业，他造不成功啊。所以造业得有福报啊！啊，所以福报大未必是好事啊。心清净是好事，是真的好事啊。那么这个人决定得生，此名静心念佛一生，是无量不可思议功德。清净心、菩提心，菩提心偶益大师说的就是信愿心。我真心，我真愿意往生啊，真诚清净的幸运心，念一声佛号，这一声佛号就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啊，那我们反省，我们念佛没有用这个心呢，也有功德，没有这么大，没有这么多。啊，又大愿中啊，有文明的福愿，大愿是48愿。
他方菩萨以闻名故，应时可获一二三人，真不退转。那这是经文上有的，释迦牟尼佛说的，决定不是假话。啊，他方菩萨，菩萨得一念净心，所以菩萨听这一声佛号，就能够得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啊，凡夫闻这个佛号也得好处，没有这么明显，没有这么殊胜。啊，如果是业障非常深重的凡夫，只是阿赖耶识里头种佛的种子。啊，在这一生当中完全不得受用。啊，烦恼轻，过去生中有累积的善根，闻这句佛号他生欢喜心。啊，他就想听经，他就想念佛。啊，这个功德比一般常人当然要深。啊，可是获益最大的是菩萨。啊，他们能得一二三人，第三是无生法忍。那，菩萨里头等级也不一样啊，看什么等级的。啊，地上菩萨就能得第三人。啊，无生法忍是七地正等的。啊，前面音响人那是初地到四地，所以菩萨所证的位次不一样，得的利益有差别。可证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啊！一般人不知道啊，特别是这个一家子啊，外国人讲最近这半个世纪，五六十年，佛法衰了。我们跟上面一代比，就非常明显能够看出来。啊，我们初学佛的时候，这六十年前，社会上有不信的，但是毁谤的少。啊，现在这些年来，不但不信了，毁谤的人很多，这不是好现象。啊，毁谤正法了，也是带来灾难的一个因素。啊，毁谤圣贤，毁谤祖宗。啊，你能怪他了？不能怪他，为什么？他无知啊，没人教他了。啊，上一代从小的时候，家里父母大人教过，啊，连我这一代，小时候
父母大人也教过啊，但在深度上来讲呢，我们就不如上一代啊，这底下的没人教了，没人讲了，你怎么能怪他？啊，所以红船越来越困难。啊，现在人相信科学，迷信科学。啊，受科学影响很大很大。啊，比我们严重。我们受科学影响已经不少了，现在人影响更大，负面的。啊，科学提倡怀疑，所以我们学佛怀疑就比上一代多。啊，上一代的疑问少，我们就多，那现在底下这一代就更多。啊，我就有不少难题。方东美先生给我解答。啊，张家大师、李老师都要解答我的难题。啊，其实经典里面通通都有啊，但是那个时候看不懂啊。啊，40岁出来讲经，对，李老师给我定的。啊，30几岁太年轻了。父子40而不惑，啊，要我40以后。可以讲经，40之前不可以出去讲经。啊，要讲在家里讲。那是在台中，在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这地方可以讲。老师的道场，学讲。啊，所以我出来讲经40岁。这个之前不对外，对内的，啊，对同学，啊，虽然也教过短期的佛学院，我们心态，我们是同学，互相在一块学习。啊，我在台中学的比你们多一点，啊，我做报告给大家做参考。

啊，这个经典一遍一遍都不厌的，为什么呢？遍遍都有新的发现。以前讲过，囫囵吞枣讲过去的，没讲清楚。啊，自己不清楚，别人怎么会听清楚？一遍一遍的讲，遍遍不一样啊！啊，所以生欢喜心，有进步啊！啊，摄玄门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真不好懂啊！也是最近这个3年吧，3、4年，我们读了一些科学报告。对我们的启发很多啊，科学能帮助我们。十方众生以文明故，这个文明是生恭敬心。生赞叹的心，

是一般众生，不学佛了，不信佛了，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欢喜啊，恭敬赞叹，你看他就能得好处。他来生不是人生，来生比这一生好啊，来生会生尊贵之家啊，诸根无缺，就是身心健康啊。如果遇到缘，他就常修殊胜梵行，那有善根呢。啊，又有文明的人缘，啊，菩萨文明更高一级的，啊，真果了。所以，弥陀名号妙德难思，如东密阿兹观云。东密是日本密宗，从中国传过去的，也是在唐朝。啊，密宗里头重视阿兹观，自阿兹出一切陀罗尼，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阿兹主也。这是语言里头第一个母音啊，开口啊，这音就出来了。一切陀罗尼，在这个地方的陀罗尼，当神咒讲，古谚语有所谓：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这个话从哪里讲的？现在我们知道，它里头所含的功德。实际上是平等的，无论是经、是咒、是佛号，通通都是具足圆满功德，差别从哪来的？从人的缘来的，机缘不相同。啊，经常不容易失手，昼短。啊，你想一部无量寿经，一部弥陀经，分量都很大。往生咒只有十几句，分量就小，容易失心。可是十几句比一句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就更容易失手。啊，这样一比较，我们就明白了。这三样东西，所具足功德是圆满的，完全等同。啊，那念这一句弥陀，阿弥陀佛四个字容易啊。这四个字就是一切功德了。啊，诸佛如来万德万能都在这一句里头。那么密宗这个更简单的一个字，观阿字。

阿兹主也，他管这一句。一切陀罗尼与一切诸佛皆是伴也，一次之中主伴功德无量无边，是皆圆明具德之玄义。幽玄的义理，那么这些地方，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查的一些解释，将来会编成一个副册，给大家做参考。我们这一边呢，能够省的就省略了，就不细说了。右臂过土，这个过土是极乐世界。色身相未处，这是讲五尘。夜夜圆明具德，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就是说，我们眼耳鼻舌身对外面境界所起的作用，都能增长善根。为什么？因为这个六尘呢，圆明具德，极乐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也如是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人接触外面境界都增长善根，增长福慧？我们这个世界所接触的，现在多半人都是增长烦恼。这什么原因？就像宗门的善知识所谓的，你会吗？极乐世界人会，所以在极乐世界见色闻声，增长善根。到我们这里来，他也会，他见色闻声不生烦恼，他也长善根。我们不会，到极乐世界看看也很好看，欢喜，不能增长善根福德。欢喜也是烦恼，喜怒哀乐爱无欲要七情。通水烦恼，那长善根要去开悟啊，见色闻声能开悟啊。我们这里见色闻声迷惑了，为什么着相？般若经上是道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力不是不看的，不听的，不是的，是心里头不知足，这叫力。外面事上接触，没有妨碍，事事无碍。心里头就在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知足，这叫力。离心是清净，心是真诚，是真心，真心见色闻声，
都开智慧。所以真正会的人，他在极乐世界在自在，他在这个地方也自在。没有缘尽，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在此地也看到阿弥陀佛也在现，也在眼前。没有距离嘛，没有先后嘛，所以中峰禅师说，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诸般圆明具德了。只是我们这边迷得太深了。我们要往生时，那个地方是个觉悟的环境。最大的好处，那个地方不是血肉之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寿命长久，语言太殊胜了。弥陀说法没有中断的，所以真正是常识熏修。常识熏修，我们所看到的，3年5年开悟。就很多，脚下打开圆界，宗门大彻大悟，你看无等慧远、景德传灯录这一类的书里面所记载的，当然也有10几年开悟，20、30年开悟有。大多数3年到10年，这个很多。

在一句之下，即时大彻大悟的，那只有慧能大师一个。历史上没看到第二个人。啊，这个叫圆顿大法，圆寂顿寂，这种更新人少，啊。大乘称为上上根人，啊，这个稀有。所以慧能大师他所教的学生当中，大彻大悟的有43个人。成就最多的，成绩最可观的，啊，能大师之前，单传，5代单传，就传一个，啊，他传了43个，能大师以后，这一些法师，啊，43个人。也只传1、2个，啊，30个，再多就没有了。

啊，现在宗门也有乘船传法了，啊，给你个证书，传你，你是第几代祖，一代一代的，啊，是不是有修有证呢？就不讲了。啊，只是发个证书给你。

这个意义跟从前大不相同啊。我们再看下文，若有众生见我光明，这个我是阿弥陀佛自称，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佛光加持。啊，佛光用现在的话说，改变我们的磁场。啊，佛光铸造的地方，那个磁场跟极乐世界就没什么差别。啊，人的妄念、妄想自然就减少。啊，对佛菩萨升起恭敬心。啊，慈心作善。又说波扬无量微妙音声，这是保持的水，八功的水，水流有音声，流动的时候有波浪，啊，波就发音声，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成就。啊，阿弥陀佛修行无量劫，啊，无量劫的功德加上五戒，啊，参访十方佛刹所结得的大愿，结的就是总结。啊，总结他参学的心得，就是四十八愿。啊，从四十八愿成就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所以他那边的流水都能说法，得闻如是种种身喜，其心清净，处处我们都看到清净这两个字，见色清净心见，闻声清净心闻，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留步万种温雅德相，这是鼻根所闻到的。啊，岂有闻者尘劳苟兮，尘劳苟都是讲的染污，都是说的烦恼。啊，习是习气，哎，自然不起，有这么大的功德了。风出其身的生根，暗合调摄，犹如比丘得漏金顶。啊，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不是没有。严格的说，跟阿弥陀佛世界没有差别。啊，怎么会有差别的呢？极乐世界的人跟我们这边的人用心不一样。
他们的用心是清净心、平等心、觉心、清净平等觉。那我们今天的心呢，是染污，是不平，是迷惑颠倒，所以外面境界相就变质了。啊，物质现象是随念头转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世界的人现在是什么心，是什么念头？啊，外面的环境变成什么样子？啊，极乐世界的人是清净心，没有污染，是平等心，没有高下，是正觉心，没有迷惑。啊，所以世尊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如此的庄严美妙。啊，又若有众生读菩提树，你看见树，这是眼根闻声，风吹树有声音啊，耳根嗅香，鼻根尝其果味，舌根触其光影，身根念书功德，一根六根全说到了，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直至成佛，直成佛道，一直到成佛。总而言之啊，都在用心不同啊！我们今天自己想用心，行，跟极乐世界相应，自然到时候你就往生啊！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用清净平等觉的心的人很少，到极乐世界全都是啊！你会到哪里去呢？孔子在《易系辞传》里头所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在变法界、虚空界，你喜欢那些东西，自然跟同好的，哎，就同一个俱乐部去了。我们喜欢清净，我们喜欢念佛，喜欢阿弥陀佛，全集中，自自然然感应就到那里去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人死了，灵魂就投胎，到哪一道投胎，都是同好，都是喜欢啊，喜欢贪的，贪的人，贪财，贪名，贪色，贪而无厌，到哪去了？鬼道去了。鬼就是贪啊，那一群贪的人都到那去了。啊，愚痴到愚痴一块去了，愚痴是畜生。成慧跟成慧到一道去了。啊，天天打仗，现在我们有不少信息告诉我
自古以来那些战争现在还在打，还没打完。啊，这什么地方呢？地狱道。

啊，这个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自自然然到那道去了。啊，喜欢仁义礼智信的，喜欢无戒是这样的，来生得人道。啊，比这个道德水平更高一层的，那就到天道。这上品是啥？啊，六道没有人做主啊。玉皇大帝不做主啊，上帝不做主啊，阎罗王也不做主啊，谁做主啊？自己做主，自己看到这个境界喜欢，自然走进去了。啊，这个道理要懂，那我们要养成。喜欢极乐世界，喜欢阿弥陀佛，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到极乐世界，这都是我们喜欢的。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成就无量功德，又宝相普熏愿愿曰：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啊，香确实普熏，有缘人就闻到了。而且，学佛的人，特别是初学佛，这些现象很多，以闻香最多。啊，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有啊，一个月总有几次，常常有。啊，想不通啊！增长信心啊，香从哪里来的？有些时候闻到的是檀香，啊，味道很浓，啊，附近没有人烧香。我们那时候也住在郊区，啊，距离我们居住的所在，这是一般平民住址，至少是1公里以外。香不可能这么远的距离，香飘的人不可能。这香味从哪来？啊，我们在美国达拉斯有一次，6、7个人晚上是满月，月光好，我们在月下喝茶谈佛法，啊，忽然一阵风吹来，很响，没闻过，啊，非常好闻。啊，时间呢，差不多有5、6分钟，很长。每个人都闻到，从哪来的？啊，不是我们平常焚烧的香，不是的，味道不一样。
啊，这些对初学佛法的人增长信心啊，你亲自身遇到的，你不能不相信啊。啊，不是自己亲身遇到的事情，那个信不能扎根。啊，诸经咒老居士信佛，他的老药丈是章太炎先生，民国初年大学问家，啊，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给他讲这些故事，他当作神话听，他不相信，看到了也不相信，自己是学科学的，他是学金融的，啊，抗战胜利之后，他浙江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他是四川、青海啊税务局局长，学理财的。我认识他，才69岁，老人了，跟李老师同年。也是很好的朋友，同参道友。啊，两个人兴趣不一样。李老师搞佛教事业，建莲社，建图书馆。啊，临终修行。他搞一个印经处。啊，台湾印经处。募集善款，专门印书。啊，那个时候响应的人不多，所以财源也有限。啊，印了几十种小册子。啊，他那里印的书，他都会送一本给我。我最初学佛，读的书都是他送的。我那个时候讲24、5岁的样子，啊，没有正式接到佛法，啊，跟这些老人在一起，我喜欢跟老人在一起，老人讲故事给我听。啊，而且都是亲身的经验，都不是假的。啊，我们相信老人不骗人。我问他怎么学佛的，什么因缘学佛的？啊，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啊，有一天晚上给些朋友们打麻将。打到半夜，啊，差不多2点钟的时候才散场。

三常回家。那个时候虽然官做得那么大了，没有车，得要走路啊。抗战时候资源非常缺乏，一般做到师长、军长，一辆汽车都没有。出门时有马，那时候公家配一匹马给你，叫骑马官，那官就是很不小了。骑马官大概最低的阶级，营长。连长都没有，团长，他们有匹马，所以晚上要走路回去，回去大概要走50分钟的样子，不算太远，50分钟应该6、7里路啊。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女人，站在前面，也没在意，反正都是走路嘛。他走前面，他走在后头。走了一阵子，突然想起，这样深的夜，怎么会一个女人出来走路，都没有陪伴？这么一想，的寒毛直竖。再仔细看去，那前面那个女子有上身没有下身？下身看不见，模糊。这吓呆了，这真见鬼了！这不是骗人的了，不是人讲给他听的了，而且走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才想到这个事情，想就不对，再仔细一看，不见了，没有了，他真相信了。老药丈给他讲的小鬼故事，他完全相信了。接受了，不是亲眼看见，不接受啊！那狐狸精有没有？我真相信，为什么？我看见了，也在抗战期间，我们住在湖南衡山乡下，历城8里路。不算太远，走路1个小时，这个人家是个富贵人家，乡下盖的房子是砖墙瓦屋，就很有钱的人，四合院，两进四合院，后头有花园，那时候花园人。都没人住了，这花园变种菜了，就剩老夫妻两个，家里人都散掉了。我们去住他的房子，他非常欢喜，人多嘛，热闹一点，房子很大。他那个房子2层楼，楼上就住了狐狸，这狐狸精。住在楼上，他们的活动那时候是木头板的地板的，上面散步走来的声音，下面听得清楚。十几年，互相不干扰，所以也相安无事。偶尔这个狐狸下来转转，是人身，穿的。长布倒挂，穿的长衫，蓝色的长衫，很多人见过，都没有见到他的正面，都看到他的背面、侧面，没有看到他的面貌。我也是听人讲，但是我见到2次，跟他们讲的一样，真的不是假的。一般人说他修行功夫还不够，真正变成人的样子，跟人可以互相往来，要500年。

啊，它可能不到500年，已经是人的形状，啊，不是假的。啊，还有一桩事情很稀奇。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老家，住2个月。我在南京念书，住2个月呢，又回到南京去了。啊，回去寒假过年，啊，就那么一次。我们有个亲戚，表亲，啊，也做生意，也耕种，啊，他是个地主，有很多田地。那么他有一船米，我们家乡出米，属于芜湖这个地区，啊，装在帆船，装一天一艘帆船。送到南京去卖。啊，米上船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只黄鼠狼，像黄鼠狼一样，从跳板上了船。那大家去找啊，把整个米拿出来都找不到，人家说可能眼睛看花了，算了。米装成一条船的时候，送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发现是这一船的米也不见了，装米的麻布袋还是个包包一样，里面是空的。大家心里有数了，那个人看见黄鼠狼不是假的，可能是他把米搬走了，这没法子。还真找不到他了。啊，在南京住了几天，再回去，回到老家了，那一船米还在仓库里头，他怎么把它搬回去的？啊，这是开了个玩笑，大概总是得罪他，不太严重。啊，给你开个玩笑，让你白跑一趟。并没有损失，米还在家里。啊，这真的，这不是假的。啊，这是我一个表亲，姓陈。现在这人都不在了，他跟我父亲同辈分的。啊，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啊，所以我从这些经历啊，我认为子不语，聊斋志异，啊，阅微草堂笔记里头所记载的80%是真的，不是预言，不是讲故事，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啊，这些写书的人都是文学家。真的不是假的，啊！夜因果报啊，叫丝毫不爽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说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总报。古人的话了，我们要常常记在心。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229页，229页第3行。

第三行，我们从这里读起。右鼻国土，色身香味处，夜夜了圆明具德，故见光、见树、闻声、嗅香，莫不增益善根。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啊，这个地方的我啊，是阿弥陀佛自称。啊，众生呢，见到佛的光明，都能够得到安乐，慈心向善。波扬无量微妙音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留步万种温雅德相，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啊，尘劳是烦恼，垢是染污，习是习气。啊，这些东西都是障碍自性。啊，那么在极乐世界，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啊，这一些烦恼障碍通通没有，啊，不会起这些。说自然不起，啊，风处其身，这是粗手，啊，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啊，得灭尽定。又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啊，菩提树都是无量珍宝所成。风吹树叶，就像风铃一样。啊，像交响乐一样，啊，所以闻声、嗅香，啊，树的香气，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书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那么这些经文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啊，极乐世界一切万物一业物都具无量功德，所以在那个环境修行，一生当中决定成佛，啊，不会退转，不会懈怠。是又宝香普熏愿曰：其香普熏十分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心，可见一尘一毛莫不圆明具德。啊，这个是总结第十门，主办圆明具德门。极乐世界殊胜确实是一切诸佛菩萨赞叹不尽，啊，何况我们经里面所介绍的所提到的，那真叫万万分之一，啊，到极乐世界

自然就明白了。啊，后面这一段华严宣谈，为诸法何故世事无碍？这一句问得很好。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一切法都那么样的圆满，没有障碍？啊，那我们这个世界障碍太多了，到处都是障碍。啊，什么原因？我们这有障碍，那个地方没有障碍，道理是一样的。从唯心所现故，那极乐世界的人用什么心？我们知道，往生那个时候还是用的妄心，但是这个妄心念佛。啊，到达极乐世界之后，就用真心。转变的过程就在莲花里面。每一个往生的人，往生的时候看到莲花，啊，佛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我们自己坐在莲花里面，花就合起来了。那么到极乐世界，这花开了，啊，我们现身，啊，身体现身出来了，这个身就不是在此地这个肉身，啊，阿赖耶的相分、见分，啊，我们这个身叫阿赖耶的见相念分变现出来。啊，这个东西有染，有染污，有烦恼，还带习气。啊，在莲花里面呢，确实产生不思议的变化。啊，变化的时间很快。莲花到西方极乐世界，里面已经变化圆满了，完全脱胎换骨啊，得的身叫法性身，居住的所在是法性土啊，也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身，也是法性土啊。大乘教里面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啊，一到极乐世界统统转过来了。这个转过来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自己转不了，完全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这个力量加持啊，让我们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啊。所以心好啊，极乐世界人用真心呢 啊真心就是相宗里面说的四智菩提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见了啊，所以那个地方是净土，夜夜法居住无量功德啊。我们这个地方六道还包括十法界，这个里面的众生用的是妄心，
有真心不会用。啊，妄心当家作主啊。啊，妄心是什么？妄心拥护，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的身，我起心动念是我的心。

啊，起心动念是什么？没有把自己忘掉，全是自私自利，用的是这个心。啊，佛经上说的很清楚啊，啊，心是贪嗔痴慢疑啊，这全是莫那识啊，啊，第七识啊。啊，第七识执着拥护，啊，实际上没拥护，他执着有功夫。啊，投胎的时候执着这个身生活，啊，是我的身体，能够思维想象的是我的心，不知道那个东西思维想象的，就是第六识跟第七识。第七识的想象，啊，这个第六识的想象，第七识的执着，啊，第七识烦恼的根呐，啊，跟随着我执同时起来的，就是贪嗔痴慢疑，啊，我爱。是贪，我慢是嗔，我痴是愚痴，啊，所以四大烦恼常相随，这是莫那识，啊，四大烦恼的根就是我执，这个麻烦大了，啊，贪嗔痴要断。这个东西叫三毒啊！净宗虽然讲待业，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道理。到极乐世界断得快啊，得佛力加持。如果不知道呢，断的时间要长啊。我们提升呢，就比较慢，缓慢。啊，贪嗔痴从哪里断？要从它核心的部分断。啊，我们知道，要佛告诉我们，贪烦恼的核心就是情执，这个东西最严重。嗔烦恼的核心就是傲慢啊，所以傲慢是居身烦恼，它不是学的啊，生生世世自自然然产生的，就第七识的莫那啊，嗔恨的心核心是傲慢。愚痴的核心是怀疑啊，所以经上常讲五毒，这讲我们心，就讲贪嗔痴慢疑，这根本烦恼啊！啊，不要发明门讲根本烦恼六个。前面就是五个，就是贪嗔痴慢疑，后面是惑见，错误的见解，那是私惑，把私惑作为一个啊，第六个烦恼，根本烦恼，从根本烦恼延伸出随烦恼，

啊，随烦恼有二十个。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心理学。比世间心理学讲得详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能不搞清楚的。啊，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断烦恼？还是唯心所现。啊，我们要用真心。真心是什么？阿弥陀佛就是真心。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妄想杂念都把它清除掉。啊，清除得干干净净，就是一尊阿弥陀佛。啊，口里头念阿弥陀佛，心里头想阿弥陀佛，身体拜阿弥陀佛，身与意三业，通通归依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念念之中都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什么灾难都能化解。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呢，啊，一点都不能够怀疑，啊，一怀疑，这功德就没有了。啊，所以破坏我们功德，确实最大的就是怀疑。啊，古人有个比喻说：“疑心生暗鬼也。”啊，这是比喻说的。啊，说明怀疑对我们自己伤害是多么严重。啊，那么今天学佛的人，几个人不怀疑？啊，为什么怀疑？从小就养成怀疑这个习气。

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不是看到外国人，看到我们中国人，小朋友上幼稚园念书，15、16岁，爸爸妈妈都叫他，不管什么人，你都不能相信啊。他就叫他怀疑啊，怕人家骗他，对什么人都不能相信。这个话在中国旧社会里头听不到，我们从小父母没这样教过我。叫我们对大人得相信，大人的话要听呢，要相信啊！大人比我们见识广啊，经验多啊，大人都会保护小孩，都会爱小朋友，怎么会欺骗小朋友呢？哪有这个道理呢？

啊，现在的小孩父母都叫他竞争啊，不能落在人后面，一定要站在人前面，这个教育不好啊。啊，竞争这个心深深在小孩脑海里头，会影响他一辈子。啊，竞争提升就是斗争，斗争提升就是打仗，不是好事啊。啊，从小不教他爱心，啊，叫这是错误的引导啊，从小就扎根了，一生改不过来。将来在社会上，无论他从事哪个行业，他都竞争。他不知道，命里头没有，争也争不到。能争到的，都是命里有的，那又何苦去争呢？啊，真正懂得因果、懂得命运的人，不争。啊，《了凡四训》是一部好书啊。认真去读它几十遍，你就明白了。啊，两三遍、五六遍不行啊，没入进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24、25岁，朱金州老居士送这本书给我。啊，我那个时候没有学佛，还不知道佛是什么，以为佛是迷信，不愿意碰它。啊，这本书好，讲因果，讲命运。啊，老居士送这本书，我好像是在2个月当中吧，看了30遍。他文字不多，印象非常深刻。啊，知道竞争是个错误观念，是错误的手段。啊，应该行善积德了，这能改造命运呢。啊，了凡先生15岁遇到一个算命先生，非常高明。啊，给他算流年，一生的流年，他寿命只有53岁。他那年15岁，从15岁一直排到53岁。啊，算命先生告诉他，啊，53岁那一年，他在做官。在四川一个小县份里面做知县，他说你要请假回老家啊，寿终正寝。啊，他都给他记住了。20年，就是15岁到35岁，20年。每一年所排的一点都不错，

啊，读书人参加考试，考第几名？准确。啊，那个时候考取秀才，过家了就给一份俸禄。啊，现在讲啊，就是那个时候是送米，啊，大概有80-90担米。啊，你这一年生活就没问题了，吃不完就可以卖。啊，每一年有多少也给你算了，算得很清楚，没有丝毫差误。所以他完全相信，什么妄念都没有了。啊，遇到云谷禅师。云谷禅师告诉他：“命运可以改呀。”他从来没想到啊，命运怎么可以改？命运是你前生造的，因注定在今生。如果你今生能够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就超过了啊！他明白这个道理，真干。这个心一发，第二年参加考试，啊，就跟原来算的不对了。算命先生算他考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几个月的时间就变了，这就是此地所说的唯心所现，他心变了。啊，国家给他的俸禄也增长了，命里头没有巨人，没有进士，啊，这古人讲的功名。现在人讲的学位，啊，最高的学位是进士，第二个学位呀是举人，他只有第三个秀才，啊，他就发心求，啊，努力断卧修善，改邪归正，天天忏悔，天天用功过格积斋，啊。每一天改过记下来，每一天做好事记下来，天天记啊，月月来做比较，常年有进步啊。啊，他去参加考试，两个都考取了啊，举人考取了，进士也考取了。啊，做官不像算命先生给他说的，官的职位都很小。啊，他也是做县长，但是是个很大的县，宝坻知县。宝坻县是归皇上管的。啊，不归省管，归皇上管的。这个地位就高了，啊，寿命53岁，他没有求延寿，他活到74岁左右的，多活了21年，啊，命里头没有儿子，他求儿子，哎，真的得了一个好儿子。啊，儿子给他生了10个孙子，这个家以后就非常兴旺了。啊，一直到现在，家庭还是很兴旺。啊，他的后人跟我有联系，没见过面，给我通过电话。

啊，很难得了。啊，所以理由就是唯心所现，我们的心要好啊，心不能邪，不能歪了啊，不可以有偏心，不可以有邪念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与心得相应啊！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是心得，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也是心得啊！在中国千万年，世世代代都遵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多啊！啊，就这几样。只要认真做，你会一帆风顺，你会有求必应。佛法里面也很简单，啊，最高的指导原则就是敬业三福。无论修哪个法门，无论是哪个宗派，啊，都要遵守这个原则。违背这个原则，就不是佛教，假佛教，不是真佛教。啊，因为佛自己说得很清楚，啊，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三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菩萨修行成佛一定要遵守这三条，啊，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第三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个是总原则，违背这个不是佛弟子，假的不是真的。啊，具体佛给我们定的规矩，啊，三规、五戒、十善，啊，出家的呢，沙弥律仪，有比丘戒，有菩萨戒，啊，比丘戒。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之后就没有真正比丘了。啊，所以他老人家受比丘戒之后，就是三坛大戒受戒之后，他把比丘戒就退了。啊，一生他守的是菩萨戒沙弥。啊，所以在很多著作上他也是这样提菩萨戒沙弥。啊，因为菩萨戒跟沙弥戒没有比丘受，自己发愿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受都能够得戒。啊，只有比丘戒不可以。至少要五个真正比丘给你受戒你才能得戒。啊，那么欧耶大师告诉我们，南宋之后一个也没有。

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比丘戒没有了。那现在三贪大戒还是要受，受一个形式，啊，叫明知比丘，自己心里一定知道，啊，叫明知比丘，不是真的。如果以为自己是真的比丘，这叫增上慢啊，大妄语。你不知道没有关系，是误会最轻。如果知道自称为比丘，那就是大妄语了啊，大妄语的罪很重。啊，所以欧耶大师自称菩萨沙弥，他的弟子陈实法师，啊，欧耶大师的著作是他整理，把它印出来流通。啊，陈实，啊，陈实不敢称沙弥，啊，他怎么称呢？出家优婆塞，谦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近代弘一大师，这是佛教很著名的一位法师啊，在家是才子啊，是艺术家啊，出家之后研究戒律啊，大概在最近100年没有人超过他，他戒律的著作很多，啊，他也是自称出家优婆塞，啊，这都是真正明白人，了解事实真相的人，啊，所以我们的身份，称法师可以。居士可以称法师，称和尚也可以。居士可以称和尚，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人家称的和尚，啊，送他的说话题上面题字“血炉大和尚”，啊，可以称。啊，和尚是梵语音译的，啊，翻成中国是什么意思呢？清教师，啊，他亲自教导你，是你的授业的老师，学生称他为和尚。啊，如果是学校的老师，他没有上我的课，那我们就没有这个关系。啊，我们称他为老师，啊，称他为先生，啊，称他为教授。他直接上过我的课的，这是亲教师。啊，没有上过我的课的，只有一个人称亲教师，校长。校长虽然没有上过你的课，但是你整个教学的策划，他经过他的，他决定的。啊，聘请老师代替他上课。啊，所以教育成功失败，责任在校长，不在教员。教员是负责执行。

啊，全盘策划是校长的事情。啊，所以校长称和尚。啊，一个寺庙里头，只有方丈住持称和尚，别的人不能称和尚。啊，所以道场只有一个和尚。现在一看到出家人全叫和尚，这个称呼就搞乱了。啊，和尚在出家人是最尊贵的称呼啊，哪有个个都当和尚啊？啊，所以现在一般称法师。啊，这个可以。啊，真正有德行、有学问的，称阿舍利。虽然他没有教过，他的德行可以教我，他的戒律威仪可以做我的榜样。啊，这叫阿舍利。阿舍利翻成中国意思叫规范师。啊，规是规道，范是模范。啊，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榜样，我应该向他学习。啊，叫舍利。啊，不一定教过我的，和尚一定是直接教我的。啊，这些称呼也不能搞错。啊，别人称我们，如果有错误不恰当，要跟他讲清楚。啊，特别是现在讲称大师，大师不能称。啊，大师是佛，成佛才能称大师啊，不成佛不能称大师啊。啊，你看看经典翻经的三藏法师，说明什么？他通达三藏，经律论三藏，他都通。三藏法师不能称大师，没有称大师的。啊，佛在经典上只有称佛、称如来这大师。啊，但是净土宗祖师都称大师的意思是什么？跟佛没有两样。为什么？大师教人，教的这个学生决定这一生成佛，那个人什么？菩萨了。不是一生成佛不行啊。那么净土宗的这些老师啊，教你念佛往生，你真正往生了，那就是大师。所以这个很特别啊，净土宗祖师称大师，这很特别，确确实实他这个方法是教你一生成佛，是这个原因，不是别的。啊，你禅迷教，你有没有把握教他一生成佛？啊，没有这个把握不行，不能成大师。啊，古时候对于称呼很讲究，不能称错了，称错了失礼。现在没有了，现在小孩叫父母都叫名字，连姓带名一起叫的。啊，跟外国人学。啊，自己的文化没有了，完全学别人的，这个错了。我们自己有好东西，那不输各位。

应当要发扬光大。所以唯心所现这一句非常重要啊，一切法通通是唯心所现，我们的心好，境界就好啊，身体就好。啊，虽然共业不好，别业好。啊，好到相当的程度，不但转自己的共业，也能转我们邻近人的共业。啊，就举例子，我附近的。那换句话说，这一个地区没有在那儿，啊，全在功夫浅深呐。功夫浅深就是用心的浅深，啊，菩提心自受用叫身心，我们的心真，啊，真诚。真诚够不够深广，要又深又广，那个力量就非常大了。啊，身心明目，我们这部经的经题里头，清净平等觉，啊，这就是真心。这就是自受用的菩提心。诸法之本源，非有别种啊，唯自如来藏心，缘起之差别法，故彼有可合融之理。这个合融是感应啊，那个人心坏了，我们想感动他，帮助他回头，行不行？真诚到极处，对方就受感动了。啊，对方还没有改过来，说明是我自己修行不够，我的真诚不够，没有感动他。啊，这是古人所谓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要责怪他没回头，责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够。今天社会摆在我们面前，人心坏了。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啊，客观的条件不许过。我们没有权，我们没有缘。啊，哪一种人有缘有权呢？啊，我早年讲过。只有两种人，一个是国家领导人，一个是媒体的主持人。这两种人

能救世界，也能够毁灭世界。啊，关系太大了。我们访问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的总统，我们没见过，也没听说人讲过，我们去了才看到。啊，是一个爱民如子之人。啊，起心动念的都是为人民啊！啊，我跟他谈到堕胎的问题，就那严重啊！每一天杀多少人？不是杀别人，杀自己的儿女啊！多残忍！啊，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国家，妇女怀孕，鼓励她生下来，你不能养，过嫁了收养。我们听到这话感到一惊呢，我从来没想到啊，过嫁收养。国家当作孤儿的收养，啊，单单就这一点，这还得了啊！啊，这个国家信奉佛教，国民。75%还是78%，还是78%是佛教徒，不是口里都说说的佛教，他真做到了。啊，我们到农村去参观，看到人民淳朴善良。啊，在校的学生，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在校的学生，星期天一定要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啊，我们听说也没有预定，在全国都是这样吗？哎，星期天我们兴趣来，哎，附近。去看看寺庙，到附近寺庙去参观。哦，一走进寺庙，真的，2、3千学生，啊，坐在这个殿堂，坐在地下，排得整整齐齐。啊，在那里听老师讲课，我看了很感动。我参观是个小学。小学生很认真地在上课，没有交头接耳，没有看小孩在那谈话了是吧？哎，没有，聚精会神听老师讲，真难得了。啊，总统告诉我，他们这个国家，学生从上小学。学费全是国家付的啊！不但他们不要交学费，学生穿的制服啊，吃饭通通国家管。所以，这个国家的开销啊，教育是最大的开销。这养这么多人呢、啊？

这人都被他养好了，啊，连其他宗教都受感动。他们这个国家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印度教，有伊斯兰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我们非常赞叹呐！我们去访问了9天呢，学了不少东西。多少年来我们在想，做不到啊，没有想到他都做到了，做出来给我们看。这个国家不大。面积大概只有江苏省这么大的安徽省一个省大人口2200万人人口不多。

他们这个地方，佛陀的古籍很多。释迦牟尼佛在世，曾经三次到这个地方讲经说法。这些遗迹现在都保存得很好。我们去参观。他们有石窟，石窟里面雕刻的佛像。2200多年，保存得非常完整。我们去参观所看到的佛像，全是释迦牟尼佛、菩萨，说明他们过去是大乘，现在是小乘，但是对大乘不排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热烈欢迎。小乘是大乘的基础。所以中国现在的佛教很遗憾。佛教传到中国来，确实是修小乘。小乘有两个宗派，陈师宗、居士宗。这两个宗派到宋朝就没有了。唐朝早年还有。唐朝中叶，中国的祖师大德们不用小乘，用儒跟道代替小乘，来奠定基础，直接修大乘，做法很好，可以这么做法的，因为这个1300-1400年来，大乘八个宗派，祖师大德辈出，成绩非常可观。证明这个方法可行，但是到今天学佛麻烦在哪？小乘不修，儒也不修，道也不修，直接入大乘经典。所以在这一代跟上一代比就差得很远。上一代，我上面这一代，他们

都接受过儒家传统教育，所以才有根底。薛大成没问题啊，我们这一代就没有这个基础了啊。读这些古书稍稍有一点基础的，至少要大我5岁。啊，这些人基础就比我好。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同学有一个周嘉林居士，大我7岁。啊，换一句话说，他私塾念了8、9年呢，背过不少经典呢，儒家的经典。啊，四书五经都读过，这底子我们就比不上啊。啊，我那个时候有四书我读了不到1年，改了，改成短期学校。啊，古时候的课本都不念了，编的新课本。啊，新课本是白话本。没用啊！啊，小猫叫，小狗跳，你念这东西干什么？有什么用处？啊，所以我在私塾大概只念了半年，有这印象。搬到城里面去住的时候就没有了，啊！但乡下也改了，乡下改成短期学校，2年毕业，啊！我念小学6年，我们这个课本好像改过3次。变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有公民这课，里面讲还讲一点礼貌。啊，到小学4年级了，公民就没有了，改成社会。啊，常常改。啊，所以小学6年的时候啊，我们读的课本就改了3次，啊！我离开学校很早，现在学校什么样子不知道了。啊，那么我们知道，过去私塾它是有规矩的。啊，中国自古以来有这么一套东西。陈洪谋曾经把它编辑在一起，叫五种仪轨。啊，第一部分同盟养正，就是中国的小学。啊，它是集古代许许多多书院教导同盟那些课程方法啊，所以看到一些啊，今天要恢复传统的教育，这些东西非常值得参考。啊，民国初年，小学那些教材呀，还能找得到。
都可以用来做。

三口。中国教学是以经书为主，经书必须在小学的时候把它背过，这是扎根。经是圣学、圣贤学问的根本。第二个重视历史，历史重视经验。个人、家庭、国家，兴衰、存亡的教训，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子书是个人的思想见解，现在所讲的哲学，它有它独到之处，但是它不是全面的，非常值得做参考。这智慧的奠基，极不是文学。诗词，这些作品，属于文艺的文学艺术，那么这些东西。乾隆皇帝的时候，把它编成一套丛书，就是《四库全书》，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一部书。这部书分量很大，绝不是一个人一生能看得完的，再不要说就是看一遍。一天8个小时，看一遍，100年都看不完，就这么大的分量。这个典籍用文言文写的，文言文不能废除啊。废除之后啊，这些东西就变成古董了，要考古学家去研究它了，一般人不能读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的想法，文言文要从小学。从小学一点都不难。文言文的基础全在背书，背书有大用处外国人不晓得，外国人对中国文化是一无所知为什么要背书？因为文言文的关系，外国人没有文言文。所以他不需要。中国人有文言文，语跟文分开了，不是一致的。语随时会变，随处会变，随处是方言。随时，现在年轻人有很多说话我听不懂。整体它会变，文言是永远不变，所以几千年圣人所说的东西，你要懂得，就像当面写信给你一样，
你不会会错意思，完全能理解。这是了不起，最伟大的发明啊！不能不珍惜。不但我们要学，我劝全世界的人学。啊，中国这套宝藏你要不要？

学问呢，大智慧呀，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理念、高明的理念。你能够学会文言文，这个宝藏就是祖宗遗留给你的，你完全能用上。群书之要是在那个里头提出一点精华，最精华的东西提炼出来，编成一部书，50万字，这好，50多万字。这个东西是唐太宗搞的，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这部书我们得到了，在中国失传了1000年。原本日本人收藏了，我们得到大量翻印，就不会再失传了。希望全世界人都读，我们建立共识，相信，有信心，这个世界会好，会恢复安定和谐。那么这个就是此地所说的诸法本源，不是别的，是如来藏。如来藏心缘起的差别，我们把这个差别拉得越近，就越圆满。想法看法越近越好，这要靠教育。所以，彼有可合融之理。没有不能和融的，和睦圆融。跟九法界众生都能够和融，跟六道众生也能够和融。理上决定讲得通，事上当然就可以做到。事上做不到，就是个人执着个人的成见，不肯让步，这就对立了。如何化解这个对立？要智慧，要学问。智慧学问深了，自然就和融了。理明白了吗？为什么要执着？执着有什么好处？对你自己没好处，对你国家没好处。一个错误的观念，多少人受害，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如果明白这个道理，自然就和融了。都有圆满解决的方法理论呢，我们要求这个。这个华严我们学过的这十玄门，十玄门就是和融。你要学会了，用在你的家庭，家庭和融。

你有一个团体，有个公司行号，你这公司行号里的一切员工何荣？居住在这个地方推行这种教学，这一个地区的人民何荣？这个城市何荣？国家何荣？世界何荣？怎么不好呢？好事啊！诸佛刹土都何荣？凭什么？凭教学为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什么天天讲经？天天教学，一天也不放松。无非是求何荣？就每一天到极乐世界来的人，往生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除往生之外，还有到极乐世界去旅游参观的。那些人不是住在极乐世界的，到那里去看看的，也非常之多。见到阿弥陀佛，也受到教育。不是长时期受教育，上一堂课，上一两堂课，机会教育。他有缘到极乐世界参观的，就受到机会教育。华严经，经师之长也。这是贤首过世的，是对武则天讲的。讲华严，武则天听不懂，就法师指着大殿前面的金狮子做比喻。武则天听懂了，这一次的讲演记录下来，就这部书，或隐或显，或疑或多，故无自性呐，没有自体，宇宙之间，万事万物。任何一法都没有自体，通通由心回转，这是说真相啊！真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呐、看你怎么想法，外面境界跟着你的念头在转变。你念头善，环境没有一样不善；念头不善，统统都坏了。所以说事说理，有成有劣。明唯心回转善成门。多看心怎么转。唯心善成门，就是此地讲的诸般圆明具德门。换一个名称来讲，这十玄门最后的一门。所以这个什么，真正把它搞通了，搞明白了，你讲解任何东西都讲得很圆满。这真实智慧通一切法，一毛一尘，圆融具足真实智慧，自信。

这一章里头最后一段，第七段，末后一段是以十大愿望倒归记录，说明本经跟华严真的是同步，只是一个细说，一个流述，这个。一段说明无量寿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华严的实宣的意思在里头，这不是假的。本经积功累德品，为法藏比丘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一句话里头有很深的意思。法藏比丘，阿弥陀佛的前身。助真实慧，着重在真实，真实就是慧。真实的反面是虚幻，虚幻就是假的，虚幻生烦恼，真实生智慧。为什么佛教我们用真心？道理不就明白了吗？你用真心生智慧，你用妄心生烦恼啊，生贪嗔痴慢疑。不但助真实慧，还勇猛精进。勇猛精进不是为自己，是为变法界、虚空界那些迷惑的众生，真受苦的众生，为他了，不是为自己。所以勇猛精进。精进做什么呢？为一切苦难众生建立一个修行的道场。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建立的。这前面祖师大德说得很清楚。一向专制，一心一意，至心一处专制，制是他的志愿愿望。庄严妙土，这个庄严，种种庄严，不是自己想来的。是去访问、考察、学习，设法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不漏。这样总结大愿。大愿就是他修行这个考察的心得。考察所知道的，所得到的。把它总结成48愿。48愿。就是极乐世界建造的总纲领。这48愿在极乐

世界愿愿兑现啊，没有一愿是虚假的。故知极乐一真清净庄严啊，这样我们才晓得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借真实慧之所流现啊，真实慧是自心清净心里本具的般若智慧。如往生论所谓三种庄严如一法具啊，天亲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他把他修行的报告，往生论就是他的报告啊，说出来提供给我们做参考，给我们作为一个修学净土中的好榜样啊，标准的弥陀弟子啊，他讲的三种庄严我们前面学过，依报十七种庄严，正报里面阿弥陀佛八种庄严，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四种庄严，总共29种。啊，这是天亲菩萨往生赞叹极乐世界。三种庄严就三大类，如一法具。一法具者呢，清净具。这在总结啊，总结到清净具。什么是清净具？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个解得好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见到了啊，那个世界什么都是真的，没有一丝毫虚情假意啊。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这里全部都明白了，不是真心。虽然想往生呢，他都带着虚情假意掺杂在里头，把他的真心破坏了，所以他跟极乐世界没有感应。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你是真心一心真求往生，这个世界里的丝毫都不沾染，你就通了，你障碍没有了啊，那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修行方法。说讲得清楚，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就是真心啊，这20多年来我们讲菩提心用本经的经题来表法。菩提心的本体真诚啊，观经上师尊说的菩提心的自受用身心啊，身心大家不好懂，我就用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正觉

这就是神性。我们心里的有一点怀疑，不清净了，有一个妄念不清净了，啊，何况杂念，何况有自私、有名闻利养的念头在夹在里头，啊，这个傲慢、嫉妒夹在里头。那就完了，这个要知道啊，不能有丝毫夹杂，纯以求生极乐世界。啊，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了。啊，所以我说，锅炉匠是个标准的念佛人。啊，心里头就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懂。啊，单纯到极点，三年成就，啊，站着往生。谭旭老法师跟我们做见证呢，他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呢。锅炉匠跟他是同学，啊，都是地仙老法师的学生。啊，我们想想，人家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想通了，把毛病改掉，问题就解决了。啊，打一个妄想，就是往生的障碍。为什么要妄想？啊，是一件事情。记住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想它干什么？所以随缘。好，很好，不好也好，没事，跟我不相干的。啊，好不好是你们的事情。我随缘，一切随缘。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这什么也没有，我就成功了。啊，我们往生就确定了。啊，故知妙土庄严，即是清净法身，无二无别。阿弥陀佛的身相，清净法身；阿弥陀佛的世界，也是清净法身。不可思议！啊，经中受乐无极品，里面有这一句经文。是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七宝，很难成万物。啊，下面黄念老简单的解释。细说呢，在受乐无极品里头细讲啊，今天一旦开明，其所开明者，当然只是。

信念，不是别的，啊，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心开了，那我们现在的心没有开呀，闭塞。我们求佛、求菩萨、求善知识，为我们开示。开是什么意思？我心打开。啊，示呢？打开我们还不知道啊，请你指示。啊，指出来，告诉我们，要开示啊。啊，善知识的开始，我们自己要能悟入。如果不能悟，他开，我们不能悟，不要开了。啊，他指示了，我们入不进去，得不到，那不就等于零吗？啊，他为我们开，我们的心真打开了。悟了，叫开悟了，啊，悟了你才能契入境界。入什么境界？前面讲的十玄门呐。啊，在哪里看到？业业法里面通通看到十玄。啊，那其味无穷啊！你看到宇宙万法的真相啊，一切法一体，一切法相融，一切法合会。啊，没有一法是独立的。啊，虽然它不独立，但是每一法呢，互相交融。啊，像我们有个身体，身体外面有眼耳鼻舌身，不同啊，个人管个人境界，里面有五脏六腑，但是它是一体。啊，个别不一样，这么多，这些万法，它真的是一体。啊，科学家跟我一分析，全是细胞组成的，细胞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粒子组成的，粒子是夸克组成的。啊，夸克到最后微中子组成的。没有第二样东西啊，全是啊。啊，这个组成就是缘。缘非常神秘，不可思议。啊，宇宙是一大缘起。啊，一就是一念。一念不觉，这个缘；一念不觉，没有因，没有原因，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妙了！啊，一念不觉，这个大缘起就现前。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上讲得清楚啊，体是真的，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啊，就是本经说的三个真实。

真实之己，真实智慧，真实利益。啊，这是自信的三个真实，本自具足，它不是外来的。啊，真实智慧是无量智慧。真实之际是无量的德能，真实利益是无量的相好。啊，自性本自具足，极乐世界是自性流出来的。啊，我们用真心，自然跟它相应。啊，利益太大太大了，你无法想象。你想占眼前一点小利益、小便宜，错了，你还是搞你的六道轮回了。啊，凡夫真的不知道成佛之可贵也，知道成佛之可贵呀。个个都想成佛了，啊！世界给他不要太小了，啊！太阳系给你还是太小了，银河系我都嫌得太小，要这个干什么？啊！成佛得到的是全体。别说成佛了，沾到阿弥陀佛的边，你已经得到全体了。啊，你升到极乐世界，你就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同时啊，参访一切诸佛刹土。啊，供佛修福啊，听经修慧呀，福慧双修啊。人晓得这个事情，他的心自然就转了，自然就意了，不可能有任何妄想。啊，什么也没学过，什么也不懂。别人问你问题，你就能解答。你为什么能解答？因为你有真实智慧。真实智慧是般若，般若无知啊，不用的时候无知啊，痕迹也找不到。用的时候无所不知，他就现前。啊，印祖文钞举这么一个例子，啊，有个人专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天念十万声。啊，念了几年，豁然开悟了。没有读过、没有学过的经书，样样都懂。啊，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无尽藏比丘尼。”学涅槃经，啊，他每一天都读诵，真的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读经，能大师

那个时候还是在家身份啊，得到衣钵逃难，没有出家，在家身份，24岁，这小伙子啊，在旁边听比丘尼读经。等他念完之后，啊，他就把他刚才听到的这一段讲给他听。比丘尼听了大吃一惊，你怎么会想得这么好啊？捧着经书来向他请教，我不认识字。啊，你不必拿经书给我，不认识字为什么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无尽藏比丘尼跟他学习，也开悟了。简单的是，怎么才能开悟？用真心就开悟。用妄心永远不能开悟。你为什么不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样子？那诚呢？这真诚呢？是菩提心的体验。什么叫诚？曾国藩先生读书笔记上给臣下了个定义，啊，他的书房叫求缺斋，别人求圆满，他求欠缺。那为什么满招损，谦受益？他懂这个道理。人不能圆满呢，圆满问题就来了。要有一点谦虚，啊，给臣下个定义：一念不生是为臣。这定义下得好啊！啊，曾国藩也学了佛，学过佛，经典里面确实这么说。啊，不起心不动念，这尘；起心动念，尘就没有了。啊，尘要真诚到基础。啊，我常说，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至诚。用至诚心，在至诚心里面流出来的清净平等觉自受用，你多快乐，法喜充满了。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高下。所有的对立都化解了，都没有了，是真平等的，觉而不迷，觉就是智慧，智慧现前。

0: 啊，就是当人自省，切薄于万物，佛之国土，由自一心而现妙土，由心回转以成世界，是故世事无碍，圆明具德。这是事实真相。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我们搞清楚了，我们不怀疑了，我们自己往生极乐世界，用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啊，弥陀真诚到极处啊，圆满的，我们没有达到圆满，有几分呢？啊，这几分相应呢，就非常非常可贵了。啊，那就看你具足多少分。啊，用100分代表圆满。啊，佛是100分，化身菩萨是90分，方便土地菩萨是80分。那么，同居土往生的也得要有70分呐、啊，没有60、70分呢、啊，不行啊。不及格啊，这个道理我们能够想得通啊，所以发菩提心底下才是一向转念，菩提心不发不行啊，啊，临命终时身念往生的时候，他也发菩提心啊，真心真愿真念佛，所以他具足菩提心啊。我们听到欧耶大师的开示，终于搞明白了，如果没有发菩提心，不能往生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明了，不能疏忽，不能大意。啊，大师讲得很好，能不能往生，完全在发心之有。品位高下，念佛功夫的前身。一向专念是提之高品位啊，菩提心是往生的真因，用这个来看我们就明白了，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什么原因你不就知道了吗？啊，是发了心，发的心不及格，问题在这里。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 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

0: 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又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分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时时，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 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尸是怎样的羞耻，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 全然回天乏术。

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

0: 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那人贩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 老母亲就

0: 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时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3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的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的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 上海。

0: 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 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特别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5: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钱下蒙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树株。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师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带兵，化练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事儿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让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寿寺。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压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

0: 从性活整良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虎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疗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现在还有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长得愿意请俺师父，你问政府了，人家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佛，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敬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无尽，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将剑身，知为敏捷，身如月佛，

0: 咱们既然提起前天我要上前与你进行辞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个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老爷子在，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

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

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令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

念苦，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
法藏

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
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

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

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

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

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艳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